0: 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请听报道。
1: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2: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1: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3: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1: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4: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5: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6: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8: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1: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9: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 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聘行动第七季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季国聘行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央视频携手国投人力联合主办。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线上线下联动，举办4000余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为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筑牢支撑，注入动能。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为广大求职者送上实打实的就业发展福利。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日发布，依托智能化、场景化、轻量化服务模式，一站式解决应聘求职过程中职业方向模糊等痛点，面向广大求职用户提供专业化、系统化求职服务，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6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0: 福建海警5月26号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
0: 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昨天在杭州开幕，现场签约12个重点台资项目，并成立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和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旨在通过整合优势资源，赋能台企融入大陆市场与创新体系。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期间，两岸嘉宾还将赴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等地进行考察交流。
10: 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截至昨天上午10点，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纪录。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核心通道。目前厦门口岸连通3条两岸直航客运航线，厦津小三通航线日均往返船班达24班次。在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落地后，厦门配套推出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同时衔接跨省旅游资源，串联厦津特色文旅线路，不断盘活两岸旅游市场。数据显示，高崎边检站今年以来累计查验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旅游旅客近6万人次，查验首来族台胞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60%。台胞入境多以探亲、休闲游玩为主，文体赛事、影视互动等新型交往场景不断增多，厦门成为两岸民众往来热门目的地。今年厦门口岸单日两岸往来旅客量最高近10000人次，厦津小三通航线单日旅客量3次创下复航以来新高，最高超7800人次。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受到台湾社会高度关注，成为主流媒体、社交平台报道和讨论的焦点。岛内舆论认为，这一航天盛事再度向世界展示了大陆在尖端科技领域的雄厚实力，期盼两岸加强高科技交流，也期待有一天看到台湾航天员进入太空。神舟23号发射前后，台湾主流媒体做了详细的背景科普与追踪报道。中时新闻网报道指出，神舟飞船在多项技术上进行了显著升级，包括舷窗结构优化等。联合新闻网则聚焦钙钛矿电池动态服役实验，指出相关研究是为未来月球基地能源系统储备关键技术的重要一步。台湾时事评论员介文吉盛赞大陆航天发展独具慧眼，凸显大陆战略决策有远见且计划落实执行有序。发射场观众中出现来自台湾的青年观摩团，受到台湾舆论高度关注，岛内媒体纷纷对此进行报道，认为这项成就属于全体中华儿女，也让台湾青年感到与有荣焉，更激发了他们对未来参与两岸高科技交流的强烈愿望。中时新闻网以台湾学子亲睹神舟23号升空为题，报道了观摩团组成人员在现场的震撼感受。文章指出，这次交流有助台湾青年实现航天科技梦想，也有利台湾航天科技发展。参与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黎佳莹来自香港，也成为台媒报道热点，引发岛内各界对未来两岸科研合作空间的期盼。台湾时事评论员胡文琪表示，此次香港女性航天员顺利升空令人振奋，期盼未来两岸中国人携手并进，也能看到台湾航天员进入太空，两岸共襄盛举。岛内民众通过网络直播或电视新闻关注发射成功的消息，不少民众在社交媒体上留言，对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中工作生活表示赞叹。有网友许下美好愿望，希望能看到两岸中国人在太空会师合影。还有网友说，年轻人眼界真的很重要，两岸一起团结合作，放眼未来。
7: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1: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7: 台北直播室，
11: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大陆是台湾民众离台旅行的重要目的地，但民进党当局阻止台湾旅行社组团赴大陆的禁团令一直未解。22号到25号，岛内大型旅展台北观光博览会举行。旅展开幕前，岛内旅行业者在展位张贴广告宣传大陆文化参访团， 宣传的大陆旅游地点相当多元，包括江西、山东、重庆等，参访时间为今年7到12月，行程大约5到8天，价格在20000多元到40000多元新台币之间，还提供第二人优惠。有宣传广告上特别标注，进团令未开前，若有整团考察文化交流，参考此行程的内容及售价推荐。更有业者提醒，因需配合岛内相关政策，公告日期采预约模式，待相关单位解除进团令，就能正式开团出发。据台媒报道，旅展开幕后，相关展位的宣传图文已被台当局观光事务主管机构撤下。台交通部门负责人陈世凯还声称，希望岛内业者都遵照台当局规定。但进团令难挡岛内民众的赴大陆旅游咨询热情，旅展上赴大陆相关信息很受关注。在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展位，民众可以免费获得大陆各地的旅游信息，更提供代办台胞证等服务。大陆航空公司向民众介绍大陆旅游新趋势，吸引许多民众驻足询问。相关统计显示，2025年台湾民众赴大陆489.18万人次，同比增加86.88万人次，增长21.6%。台湾中华两岸旅行协会理事长许金瑞表示，近年来大陆成为台湾游客离台旅行人数第二多的目的地，显示岛内民众在有台当局禁团令的情况下，仍将大陆视为重要旅游目的地，呼吁台当局让相关业者为岛内游客提供更周全的服务，一起把市场做好，而非想办法增加阻碍。同时，许金瑞也呼吁台当局开放更多直航航点和航班。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岳直言，台当局的禁团令实施至今，台湾赴大陆旅行人数却屡创新高，证明禁团令以图具形式。另有两岸资深旅行业者痛批，目前大陆希望开放新航点，民进党当局却声称没需求，其歪理邪说也是基于禁团令的存在，但因回归市场由航空公司自行评估。该业者直言，此举对台湾民生与经济没好处，一点建树都没有，只会搞破坏，该转弯了。台湾三三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柏峰日前建议，民进党当局应务实修补两岸关系，包括恢复海基会与海协会互动，恢复及增加两岸直航航点及航班，松绑赴大陆旅游的禁团令，欢迎大陆企业来台，支持产业、学术及青年互动，增加两岸交流活动，鼓励岛内工商团体、产业工协会、智库等民间团体持续和大陆民间团体进行交流。台湾《中国时报》称，禁团令颁布转眼已超过6年，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称，仍盼两岸之间进行健康有序交流，例如开放观光议题。但经常往返两岸的岛内旅游业者直言，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这几年他们不知跑了相关单位多少遍，但民进党当局说不开放就不开。台湾联合报称，台湾游客赴大陆旅游人数一再攀升，可见禁团令早就名存实亡。两岸同根同源，大陆长期是岛内民众旅行的热门目的地，民进党当局通过政治政策阻碍两岸往来，但事实上岛内相关需求依旧强劲。面对政策与市场脱节的现实，赖当局还能头埋在沙堆里多久？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昨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
10: 据工信部消息，今年前4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0: 昨天，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10: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
0: 昨天，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
10: 昨天下午，一列满载特种设备、预包装食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驶出，一路向西驶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至此，今年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数量已突破4000列。
0: 昨天，大连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首航仪式在大连集装箱码头举行。这条连通我国东北与中东地区的全新海上货运通道正式启用。该条新航线的开通不仅填补了大连口岸至中东区域直航航线的空白，还将提升我国东北地区至印巴区域的直航服务能力。
1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曼斯，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雷鹏。
2: 各位好，我是曼斯。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日，福州市正式发布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引发两岸各界广泛关注。相关情况，我们邀请总台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2: 美军打造新型防空导弹，加速武装日本自卫队。台媒称美日调整亚太作战思路。那么美日会如何深化军事绑定，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为您请到两岸嘉宾分析点评。
0: 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近日，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流会开幕式上，福州市正式发布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此次政策紧扣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融台科技交流、提升小三通通行便利三大核心，推出十条含金量高、覆盖面广、操作性强的举措，既是对中央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决策部署的坚决落实，也是对前两批福马同城政策的迭代升级。

0: 更是完善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政策体系，加快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关键实践。相关情况，我们邀请总台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解读。那张斌先生，此次福州在海交会开幕式上重磅发布第三批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引发两岸各界广泛关注。那能否请您先介绍一下，在当前节点推出这十条新政核心背景和初衷是什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这次啊，出台的第三批的福马同城生活圈呢，应该说这样一些新的政策，我觉得它既是贯彻了中央的决策部署的这样一个任务，同时呢，也是深化呢，福州和这个台湾地区啊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一方面呢，它回应了两岸同胞的期盼的这些民心工程；那么另一方面呢，它也能为两岸的融合发展呢做出了应该说新的一个尝试和探索。可以说呀，如果我们来分析这样政策出台的这样一个初衷，那么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层面。一个呢，它是落实了党中央关于顶层设计的一个必然要求。我们都知道，党中央国务院是高度重视两岸融合发展，专门出台了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这里面就明确提出要支持福建啊，包括这个福州等等城市在对台交流合作上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在此之后呢，中央台办呢也授权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这些呢都为各地啊开展对台工作呢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那么福州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核心城市，福马同城融合呢也就势在必行了，所以把中央的政策和部署转化为呢具体的实践，以福马的同城生活圈作为一个重要的载体，来推动中央会台政策在福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我觉得首先来讲，它是完成中央的一个相应两岸融合发展的任务。再有一个呢，如果单从这个两岸的交流交往来讲啊，它也是破解啊现在我们融合的出现的一些瓶颈的现实选择。大家都知道，前两批政策落地以来呢，应该说福马的同城融合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是随着融合的不断深入啊，我们看到一些深层次的堵点难点呢也不断的显现出来。你比如说吧，你像马祖的企业，包括呢在大陆的台资企业，这个产品要进入大陆的内销市场，这个渠道有的时候还不够畅通。台湾那些企业的品牌认可度呢还不高，那么台资企业的在技术改造升级、研发创新方面呢，和这个我们大陆的企业相比呢，仍然有一些政策衔接不畅的问题。你包括两岸的标准不统一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呢，它有的时候就会制约福州和台湾产业深度的对接。所以我们常说呀，这个小三通，那么它的这样一个相应的气象保障啊、快件运输的效率，今天来看呢，随着两岸交流的频密啊，它也有这种提升的空间。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怎么样优化这个两岸的这样一个往来的空间，应该说这就是两岸融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不解决，它就会直接影响两岸同胞的获得感、幸福感。所以这次十条新的政策，我觉得呢是精准聚焦在了这些两岸交流的痛点、堵点上，可以说是一种啊有针对性的靶向的发力，精准施策，就是要把这些啊隐形的壁垒等等呢要把它打通，让福州和台湾的产业合作呢更加的顺畅，让两岸的科技创新更加的协同，让民生往来呢更加的便捷。再有一个，我觉得这也是回应了两岸同胞啊这个可以说是大势所趋的民心所向。我们都知道，两岸呢中国人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可以说血脉相连。长期以来，马祖和福州由于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连，所以经贸往来、人员交流这些年我们看从没有中断过。那么马祖的乡亲呢也希望能够在福州享受到跟福州市民同等的营商就业生活的待遇，那大陆的台资企业呢也期盼能够获得更优惠的一个发展环境。所以两岸民众这种期盼啊，对于我们的政策出台呢其实是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怎么样让两岸民众往来更便捷、合作更深入、情感更融合， 我觉得这其实呢，是当下呢我们要急需破解的一些问题。前两批政策落地之后呢，大概有超过一半的马祖居民申领了福马同城通卡。很多的这个马祖的乡亲啊，在福州置业呀、求学呀、包括就医呀，可以说极大的便利了他们的生活。那么台湾的企业呢，在福州的投资信心呢，也在不断的增强。这其实都充分说明了，两个城市之间融合发展呢，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那么这次呢，第三批政策呢，进一步扩大了同等待遇的覆盖范围，把惠台利民的举措呢，能够延伸到产业、科技、消费、通关等等更多的领域。我觉得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让两岸同胞在融合发展中呢，能够共享机遇、共享成果，让这个福马的同城生活圈真正成为两岸同胞的幸福家园，让两岸的融合发展的红利能够惠及更多的台湾民众。总的来说，这次政策的出台，它是啊顺势而为、应需而生的，也是呢两岸的民心所向。那么希望以福马同城的这样一个融合作为突破口，进而呢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呢走深走实，也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呢贡献出福州的力量。
0: 是的，我们也注意到第三批政策共十条，分为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融台科技交流、提升小三通通行便利三大板块。那其中涉台营商环境呢就占了五条，是占比最高的部分。那能否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五条政策的具体内容，以及他们将如何助力福州和台湾地区的产业深度融合呢？
1: 应该说呀，产业融合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核心支撑。我想呢，只有产业的深度对接、优势互补，才真正能实现两岸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所以我们注意到这次政策呢，把这个优化涉台营商环境就放在了首位，推出了很多实打实、硬碰硬的举措。核心的目的其实就一个，降低门槛、拓宽渠道，增强支持的力度，促进呢这种公平。可以说这些政策啊，全方位的支持了马祖的企业，包括在大陆的台资企业在福州的发展，推动福州和台湾的产业呢从对接合作迈向一个深度融合。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它有五条实打实的一个政策措施，都会起到巨大作用。你比如把马祖的企业的产品啊，包括大陆台资企业的产品纳入到福州有礼这样一个公共消费品牌，让线下商圈和线上平台统一设立台湾商品的专区。我们都知道福州有礼啊，这是福州重点打造的一个公共消费品牌，汇聚了福州的优质的特色产品。线下呢覆盖了各大的商圈景区，线上更是联动了主流的电商平台，拥有庞大的消费群体和品牌的影响力。在此之前，其实马祖的产品啊，包括大陆台资的企业的一些产品啊，进入大陆市场呢，一般还是这种零散的销售啊，或者小众的渠道为主，它缺乏一个品牌的背书和集中展示的平台，所以市场认可度啊有待提升。那么这次政策呢，明确把符合条件的马祖的企业产品，你比如像马祖的酒啊、特色食品呐、包括工艺品呐等等，啊，包括大陆台资企业的食品、美妆、文创产品等等，这次全部纳入到福州有礼的品牌体系，享受和福州本土产品同等的品牌推广、渠道支持，包括宣传呐等等这些政策。那么另外呢，在福州的各大线下的商圈啊、商超啊、景区啊，还有这个福州有礼的线上商城啊、主流电商平台啊，统一设立一个台湾商品专区，这样就便于呢集中展示销售呢马祖的还有台资企业的一些产品。我觉得这等于是为马祖和相关台资企业的产品啊打开了一个进入大陆内销市场的绿色通道，借助福州有礼的品牌影响力和这种渠道资源，能够快速的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的占有率，来解决台湾企业的产品呢相对渠道比较窄的问题，助力台湾企业的产品融入到大陆内销的大市场。另外呢，从产业方面，我们也看到这次政策呢对于入驻福州的这个马祖产业合作的园区啊，如果符合产业导向和绩效要求的马祖企业都会给予一次性的资金的奖励。应该说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啊，这是福马产业融合的一个核心载体。从设立以来啊，到今天已经累计注册了50多家的马祖企业，涵盖了食品加工啊，包括海洋渔业啊、文创产业等等领域，也是马祖企业登陆大陆的第一站。 可以说马祖企业呢，一般来讲，因为这个马祖本身呢地域比较狭小，它的很多企业呢还是中小微企业比较多，资金呢

0: 实力有限。那么如果在福州落地的话，你比如厂房租赁啊，设备的采购啊，市场开拓呀，还是有很多成本压力的。所以这些压力呢，它影响了相应的一个发展的前景。所以这次政策也明确了，对于入驻这个福马产业合作园区，符合福州产业发展导向的这些相应的这些企业，福州导向大家都知道，你包括海洋经济啊、食品加工啊、文创旅游啊等等，会给予这种啊一次性的资金的奖励。我觉得这些呢，对于这个企业来讲呢，降低成本啊，减轻资金压力啊，还是有着很强的一个助力作用的。另外我们看到呢，这个园区内啊，台湾的远洋的渔业企业也有很多的相应的优惠。你比如对于租赁厂房啊，包括经营用房啊，它是和大陆企业享受同等租金补贴的政策的。所以它这个未来的合作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我们都知道，你福州也好，马祖也好，他们的海洋渔业，这可以说是两个地区传统的优势产业，合作基础不仅深厚，而且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合作就能够呢产生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包括之前我们看到，在这个园区之内啊，台湾的远洋渔业企业啊等等啊，它的一些租金问题啊，包括一些补贴问题啊等等，这次呢都得到一揽子的一个解决，完全和大陆企业一视同仁。我觉得这对于啊推动福州和台湾的海洋渔业的产业链的深度对接是有着巨大的利好的，也会助力呢两地海洋经济呢高质量发展。那么第四个呢，它其实这条措施呢，我觉得也非常有现实意义。你比如它规定，符合条件的台湾的餐饮企业同等纳入福州市餐饮消费券的商户名录。因为我们都知道，餐饮行业它是最贴近民生、最具烟火气的行业，也是两岸文化交流、情感融合的重要载体。台湾的这些小吃、特色菜肴在福州非常受到欢迎。那么福州在此之前呢，已经多次发放了餐饮的消费券啊等等，助力这个餐饮业的发展。但是呢，部分台湾餐饮企业呢，原来因为准入的问题啊、资质的问题啊，没有被纳入到消费券的覆盖范围。那么这次只要符合我们福州餐饮行业经营规范、食品安全标准等等，就能够纳入到福州市餐饮消费券商户的名录，那就能享受跟大陆企业同等的待遇。这对于拉近两岸民众的情感啊，应该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第五条呢，就是大陆注册的台资企业啊，可以说它相关的产品能够同等的参与福州市各级基层工会的采购和招投标。这个我觉得真是大陆展现了极大的诚意和善意。所以这样的一些政策呢，让它的产品啊，可以说采购规模会更大，需求会更稳，也是台湾企业拓展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所以这些政策应该说条条都是真金白银，可以说每一条政策都是务实管用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种两岸之间的这种壁垒，让马祖的企业包括一些台资企业在福州能够经营的安心、投资的放心、发展的舒心，来推动福州和台湾产业从过去这种浅层次的对接迈向深层次的融合，真正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我们说科技创新呢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引擎。那我们看到第三批政策当中呢，有三条聚焦融台两地科技之间的交流合作，涉及到技改补助、专项奖励、标准共通等方面。那么这些政策将会如何助力台资企业创新发展，推动融台科技协同创新呢？
0: 确实，科技创新是两岸融合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所以福州和台湾两地啊，其实在电子信息啊，包括海洋科技啊、现代农业啊、文创产业方面的，应该说这些领域各有优势，互补性也比较强。所以它如果协同创新发展的话，潜力是非常巨大的。这次我们看到呢，专门推出了三条科技领域的举措，核心就是要同等待遇、精准扶持和标准互通，全方位的支持台资企业呢创新研发啊、技术改造啊、升级啊，推动两地之间呢这种科技资源的共享，打造两岸科技融合的发展的一个高地。这里面我觉得它能够产生啊很强的一个作用。首先你看福州注册并且实际经营的台资企业，那么它在这个新建工业项目的时候，和我们内地的企业同等享受市一级的技术改造的补贴啊、研发的奖励啊、设备的补贴啊等等。那么同时呢，对于一些相关的这种投资 基金这个资金啊比较大的企业，回报周期比较长的企业，那么这些政策那当然它的这个作用就会更大的显现出来了。其实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福州已经出台了好几项针对内地企业吧，可以说它的相关的补贴的措施。台资企业在过去呢在某些方面呢受到一定的限制，影响了他们的发展。所以这次我们看到政策呢是非常明确的，只要你在福州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实际经营、正常纳税、信用良好的台资企业，那么包括台资的控股企业啊，在这方面完全跟大陆的企业是一视同仁，同等享受福州市给予的这种相应的补助资金啊、补贴啊、奖励啊等等。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台资企业呢不管是它的技术研发还是相关的创新平台的建立呢，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这就会激励台资企业加大创新的投入，加快技术的升级，来推动台资企业呢向高端化、智能化包括绿色化转型，提升核心竞争力。再有一条呢，是对于这个在福州的台商投资啊相关的企业呢，它在这个经营贡献上啊、项目建设上啊、研发投入上呢，也要按类别呢给予相应的奖励。那么这种奖励其实我觉得也很重要。福州的台商投资区啊，可以说是大陆最早设立的台商投资区之一了。这么多年发展，其实它已经集聚了一批优质的台资企业。你比如电子信息方面啊、食品加工、新材料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特别是科技的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所以这次政策在过去普惠性的补助基础上，针对台商投资区内的台资企业推出的专项的叠加奖励的政策，我觉得它的效果就非常好。你看这次这个三项的专项奖励啊，一个比如经营贡献奖励，对吧，你根据你企业年度的营收、税收的贡献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奖励，另外还有项目建设的奖励，你新建、扩建、改建生产项目也要给予相应的这种一次性的建设补贴，来支持企业呢扩大产能。再有在研发上，你比如你这个年度内啊研发投入占到营收比例达到一定标准的，或者你取得专利的和创新成果的，要给予研发的奖励，鼓励你企业去创新发展。我觉得这些啊对于这个台资企业来讲应该说啊是极大的利好，那么也推动呢台商投资区呢这种产业升级和提质增效。第三条呢，是对于这种台湾的包括个人啊还是科研机构啊，包括台资企业都可以同等的参与到两岸标准的共通的试点，包括行业标准的制定和认证的一个互认，参与单位呢能够获得专项的资金补助。所以这个标准共通啊虽然很专业啊，但是其实从产业来讲，它是两岸产业深度融合包括贸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这次的这个产业的相关的这种标准的共通的试点呢，就会呢让两岸之间能够呢带来更大的一个可以说这种交流的便利，打破两岸呢这种比如过去在标准制定啊、认证互认上的身份壁垒，就会呢更多的让两岸之间的企业呢能够在这种啊互认上啊，包括认证的互认上啊等等，都能够呢达成一致。这样的话呢，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提高了参与的积极性。所以这些政策呀，应该说都是非常精准的。特别是这三条科技政策，它是聚焦在了台资企业的创新发展的痛点难点上，既给予了这种普惠性的支持，也给予专项化的奖励，那么更是推动了呢这种啊规则层面的一个对接。这些呢，我觉得都会让福州和台湾两地科技合作从过去的技术引进迈向这种联合研发，为两岸的融合发展能够注入强劲的科技动力。
1: 民生融合呢，是两岸融合发展的落脚点，也是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的核心要义。那第三批政策当中呢，有两条是聚焦小三通通行便利，涉及到口岸退税、通关升级，包括智慧气象、海运快件等方面。那么这些政策将会如何提升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民生便利度，让两岸同胞共享同城生活红利呢？
0: 民生层面我觉得就更不用多说了，这些同城生活圈的便利度那确实让两岸同胞享受到了极大的红利。福州马祖同城生活圈，那么就是它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让两地的民众往来会更便捷，生活更便利，情感更融洽，来共享同城生活的便利和温暖。所以这次政策有两条是民生便利举措， 其实呢，就是聚焦，比如小三通的通。

0: 摁的时间也比较长，也影响了这种通行的体验。所以这次的这个政策明确提出啊，设立这种比如离境的退税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即买即退的服务工作站啊等等，这些其实对于台湾同胞来讲呢，那一定会降低他的购物成本，提升他的消费意愿，会吸引更多的台湾同胞来福州消费旅游。那么包括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呢，能够优化通关流程，简化查验的手续，推行这种一站式的通关服务。再有呢，在这个气象上呢，其实我们看到呢，福州也是上线了福马小三通的智慧气象的小程序啊，包括这个快递方面，对吧，也开通了海运快件的便捷通道。所以这些啊，其实对于整体的两岸的这种融合发展呢，还是有着大幅的这样一个意义的。所以这个民生政策呀，我们看着好像小事儿，不就通个关吗？多一个小时少一个小时的问题，哎，不就是快件吗？早收一个小时晚收一个小时问题。但是其实恰恰民生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每一件都关乎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彰显了福州推进福马同城融合的民生的温度，也让台湾同胞能够呢切实的感受到同城生活的便利和温暖，不断增强呢两岸同胞的获得感、幸福感、认同感，来推动呢福州和台湾的情感的深度融合，让这个同城生活圈真正成为两岸同胞的幸福家园。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就以上话题带来的分析点评。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正加速在亚太部署进攻性的武器，同时拉拢日本全面配合军事扩张，双方密集试射导弹，演练战术，不断挑动地区对抗。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相关话题为您邀请到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以及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我们看到最近美军正在推动爱国者评价版计划，根据美媒报道，面对中东和俄乌冲突暴露出来防空导弹消耗问题，美国陆军正在推动爱国者防空系统低成本拦截弹计划，希望以单枚低于100万美元的价格打造可大量生产的新型拦截弹。台媒炒作称，美军正在采用低成本大量化思维，训练所谓打了就跑战术，叫嚣称能所谓遏制解放军对台采取潜在军事行动。魏先生，这个平价版的爱国者拦截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美军想要自己压缩成本，还是说想更容易向外界出售呢？
4: 美国和伊朗作战的实践表明，现在美军的反导系统啊，它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短板。第一个呢，就是数量不足；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过高。所以呢，在面对伊朗数量比较有限的这种弹道导弹攻击的过程当中，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作战部队，它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都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应对。而且呢，此前生产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确实成本过高，而且呢，生产的这个周期也比较长。现在呢，美国的军方高层包括五角大楼是试图利用一些全新的这种电子元器件，包括一些全新的材料，针对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进行这种新一批次的生产，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控制成本，然后呢把产量和生产速度提上去。这样的话呢，首先可以弥补美国陆军的库存，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美国的反导系统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它也会面临激烈的竞争。我们注意到，当美国和伊朗实现了短暂的停火之后，很多中东国家呀开始从韩国去买防空反导系统，那么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抢了一部分美国军火商的这个订单。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些军火商它是有危机感的。那如果说欧洲或者是韩国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在不断的提升，成本又很低，那以后美国想要向中东地区的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客户想要推销爱国者，所面临的难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呢，它既要提高生产的效率，同样呢也要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未来呢要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要保住它的订单，要保住它的传统的客户。
3: 另外，我们看到岛内近期在炒作美军要在台海推行所谓打了就跑的战术，这个打了就跑的战术在台海具备可操作性吗？秉忠，
5: 美军的这个设想呢，是要用海马斯火箭系统来

配备最新这个射程可以达到 300 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然后将这样的海马斯部署在日本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接近台湾的这个琉球群岛的岛屿上。至于为什么叫做打了就跑，原因呢，就是因为海马斯它的这个高机动性。我们知道海马斯是一种安装呢在军用卡车后面的火箭发射器，它可以迅速从隐蔽的位置出动，然后瞬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新地点，以此避开对手的反炮兵火力，尤其呢是无人机对 固定阵地的这个精准反击。那么由于我们知道海马斯呢曾经被美军运用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在最近对伊朗的攻击呢也派上用场，所以美军一直认为啊可以借助海马斯作为平台，那么现在利用日本来进行部署，可以说呢在东亚呢来发挥对中国的所谓吓阻能力。我们看到在2017年，当时美军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就首次在日本北海道实施了海马斯实弹射击演练。那么近日呢又在日本静冈县实施类似的操演。当特朗普啊现在已经公开表示，美军呢要到台湾去作战，困难度相当的大。那么如今呢日本呢就似乎成为了另外一个美军可以运用来作为支援台湾的跳板，所以绿媒啊当然对此是高调炒作。 然而啊，一旦日本真的让美军利用日本的这个领土来对解放军发动攻击，那就如同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曾经说过的，日本马上就可能会成为解放军反击的目标。因此，我们说日本国内的民意啊是始终反对去介入台海问题。那么，再者，通过海马斯发射的这个导弹， 弹道呢相对固定，解放军呢有足够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来加以拦截，所以绿媒啊过度炒作单一的武器设备，既望有了海马斯就能够所谓的打带跑，可以说呢是宣传远大于实战的意义。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带来的分析点评，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北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舒毅。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在线收听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
2: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3: 是的，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也欢迎各位去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在上午9点，我们会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您可以在评论区啊跟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2: 现在呢天气呢是逐渐炎热起来了，大家口中的话题呢已经从中午吃什么变成假期你要去哪里玩，或者是暑假你要去哪里避暑哈。
3: 没错，
2: 那么现在马上就要到毕业季了，我身边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家长啊，也是计划着到了暑假要带孩子去哪里玩，去哪里凉快。那么看着照片上那些绿油油、蓝湛湛、透心凉的地方，心早就飞了。
3: 是，完全懂舒毅说的这种感觉啊！你看，一到夏天呢，就特别向往那种天然的空调的地方，对不对？
2: 对。
3: 那么今天呢，不给大家做避暑攻略，毕竟每个人心里的那个凉快的标准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听听各位趣宝，您的计划是什么？
2: 其实说到避暑呢，那么有人爱清幽的山，那么有人爱水的清凉哈，
3: 是，
2: 所以大家是更倾向于是去像六盘水那样的中国凉都，还是打算去乌兰察布看草原星空呢？或者呢是干脆找一个海边的小渔村，每天睡到自然醒，吹着海风去发呆呢？
3: 是，你看说到避暑啊，大家可能会想避暑不只是换个地方待着，还有点夏天的仪式感吧。比如说

0: 咱们去安吉的竹海里喝个下午茶，或者呢去佛山体验一下龙舟漂移的激情，甚至呢只是去古村落里啊踩踩冰凉的溪水，哎，想想那种独有的夏日的文旅体验才是让人最上头的，对吧？
1: 所以不管是特种兵式的清凉探险，还是躺平式的慢节奏度假，只要能避开热浪享受清凉一下就是好的选择。
0: 是，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气渐渐的转热了，旭宝夏天避暑计划安排上了吗？您想去哪里避暑呢？体验哪些有趣的夏日文旅活动呢？也欢迎各位旭宝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能带回家的旅行点亮心情的首座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拼出您的精彩旅程。
0: 是的，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趣小行，我们互动的邮箱是qlx@cctv.com。
1: 欢迎各位趣宝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呢，也有很多精彩的视频，内容精彩，欢迎大家点击收看。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0: 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表弟呢，一起开启西宁的人文与博物、古村与老街之旅。
1: 好听不停，好吃不停嘴的麦灶单元呢，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品尝口感层次丰富的贵州叫花鱼。
0: 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一起走进云南的文山，于山水中揽尽滇南盛景，感受当地的非遗与康养。
1: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体验滨海旅游。
0: 好了，请跟随书艺白墙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0: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来到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那么提到青海西宁啊，可能大家的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地方夏天肯定是特别的凉快。
0: 是的，
1: 的确没错哈。那么当全国多地夏天开启炙烤模式的时候，西宁这个地方平均气温不高，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简直呢就是老天爷赏给的天然空调房啊。
0: 没错，你看西宁的魅力啊，远不止于避暑，它是被严重低估的时光胶囊。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200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沉淀。这里是多民族多宗教交汇的地方，汉、藏、回、萨拉等民族在此共同生活。
1: 走在西宁的街头，能闻到牛肉面的香气，也能听到清真寺的晚祷。这种独特的烟火气和厚重的历史感才是西宁最迷人的底色。
0: 没错，你看来到西宁旅游啊，大家不只是吹一吹风吃吃肉，还得像考古学家一样啊，走进人文与博物、古村与老街里去，这样呢才能真正的读懂这片土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台湾学长表弟一起开启西宁人文与博物、古村与老街之旅。
1: 台湾学长表弟呢，首先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文与博物之旅。这条线路的首站是塔尔寺，那里的酥油花、壁画和堆绣并称为艺术三绝，值得一看。接着呢，去看青海藏文化博物院，感受独具魅力的藏文化。最后呢，是走进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领略整个高原的生态奥秘。
0: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台湾学长一起沉浸式的开启西宁的文博之旅。
4: 大家好，我是表弟。说起青海，之前和大家提到的青海湖、茶卡盐湖都是必打卡的重要旅游目的地。我们都知道啊，青海西宁呢常常被大家作为一个继续旅游向西前进的中转站，但如果只是路过西宁不做深入探访，我感觉啊是挺可惜的。因为啊，西宁的魅力 是它作为青藏高原门户所承载的深厚而多元的文化沉积。所以我想带大家深入挖掘西宁的文化沉积。今天的旅游路线呢，是一条专门深入城市肌理的人文与博物、古村与老街的路线。我们可以用一天的时间，以恢宏的宗教艺术走到浩瀚的文化图谱，再到质朴的街巷生活，用脚步去丈量，用眼睛去感受高原之城的文化魅力。旅行的第一站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塔尔寺。走进塔尔寺啊，大家便像是走进了一座活着的艺术宝库。这里有声名远播的艺术三绝，一是酥油花，僧女们在低温下以酥油为材料，调入矿物原料，塑出色彩绚烂的佛像、花卉和故事场景，被大家称作是指尖上的奇迹。二是壁画，壁画呢是在墙壁和梁柱之上，历经数百年依然鲜艳，非常精美。三是堆绣，用各色绸缎剪裁堆叠，再以绣线固定，形成极富立体感的佛像，精美绝伦。大金瓦殿呢也值得好好观赏，看点呢是金和银。首先啊，看鎏金的屋顶在高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然后呢看殿内供奉着珍贵的银塔，庄严而虔诚。领略了精美的宗教艺术，我们接着前往青海藏文化博物院。这里为我们展开了藏族文明的壮丽全景。它的镇馆之宝是一幅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长618米的彩绘唐卡作品，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这幅作品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藏族的历史、宗教、医学、天文、民俗、生活等内容都有。有人说这是用线条和色彩写的藏族百科全书，太震撼了。接下来呢，我们去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在游览真实的雪山草原之前，先来这里做个预习，会让你的旅游恍然大悟。博物馆呢，最引人注目的

0: 建立起世界屋脊宏观的地理认知。接着，大家可以去认识这片土地上神奇的生命，被称为高原之洲的牦牛、珍稀的雪豹、藏羚羊的标本，还有冬虫夏草如何形成的完整展示。这里系统的解释了为何这片土地看似严酷，却能孕育出这么独特而顽强的生命。看懂这些啊，大家在向窗外的高原风景时，眼中呢就不仅有了美，更有了了解与敬畏。走完这三站啊，我们完成了一次从微观到宏观，从人文到自然的系统性了解，非常的值得走一趟。
1: 如果说刚才我们感受到的是西宁厚重的骨骼和血脉，那么接下来的行程呢，就是去触摸这座城市最柔软的肌肤和最真实的温度。
2: 没错，这就不得不提到西宁周边那些极具反差感的古村落了。一边是黄忠田家寨，那是时间仿佛静止的乡土博物馆，土墙斑驳，生活慢的像一首田园诗。那另一边的则是黄原丹噶尔古城，那是仍在呼吸的明清边城。这里啊，商铺林立，热闹的仿佛能听到当年的驼铃声。
1: 从静谧的庄阔院落到喧闹的商贸老街，这种强烈的对比才是高原生活最细腻的肌理。
2: 哎，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跟随台湾学长表弟的脚步，离开宏大的展馆，钻进那些纵横交错的巷弄里，去看一看西宁最接地气的样子。
0: 接下来我们要去两个风格迥异的古村落与老街，黄忠田家寨和丹噶尔古城。黄忠田家寨是活着的乡土博物馆，保留着最质朴的农耕生活图景。丹噶尔古城就是一座仍然在呼吸的边城，商贸往来的喧嚣啊，从未远去。黄忠田家寨呢，是一个几乎没有商业痕迹的安静村落。时间在这里呢，仿佛放慢了脚步。土夯的院墙，斑驳的木门，蜿蜒的巷道，构成一幅原生态的乡土画卷。村中的建筑呢，是典型的和黄庄阔院，方正封闭，厚实的高墙上啊，是有精美的木雕门头。走进敞开的院落啊，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小伙伴们们，快看到堆放的农具，运气好时还能遇见村民用传统手艺打土块，或赶制羊毛毡。这里的美食也源自日常，地道的土火锅，以铜锅炭火慢煨，食材丰盛。用青稞面做的杯口袋就是大蒸饺，馅料呢朴实，滋味十足。与田家寨的宁静形成鲜明的对比，是黄原丹噶尔古城的喧闹。丹噶尔意为白海螺，是历史上弹翻古道与丝绸南路的重镇。步入古城呢，明清的风格，青砖灰瓦建筑沿街林立，商铺旗幡招展，能感受到昔日边城商埠的遗风。主街呢，凤生街，透露着曾经的富足，可以参观规制完整的城隍庙与文庙，感受汉文化的影响。更迷人呢，是街巷间鲜活的场景，银匠铺里传来打制仗式的叮当声，老茶馆中的老人们喝着用茯茶、盐、花椒组成的熬茶，闲坐度日。这里的美食呢，带有鲜明的多元色彩，黄原里脊的酸香，用青稞发酵，酸甜可口，甜胚都具有风味。以田家寨的静到丹噶尔古城的动，构成了高原文化细致而温暖的肌理。
2: 各位听友，我们从宏大的博物馆的殿堂回归到质朴的院落，西宁啊，不仅有壮丽的山河，还有踏实温暖的人间烟火。
1: 那么欢迎各位去宝前往西宁游览，欣赏西宁山水风光，感受西宁浓浓的烟火气。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
4: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哎，我们常说啊，民以食为天，在咱们中华美食版图当中啊，舒逸有没有发现这个鱼啊，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C 位了啊。
4: 哎，其实鱼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像江南的西湖醋鱼，还有安徽的臭鳜鱼，还有东北的铁锅炖大鱼哈。一条鱼呢，其实总能够有千万种的做法，千万千的口感。但在那个西南腹地呢，像酸汤鱼啊、水煮鱼啊，还有烤鱼，更是撑起了夜宵界的半壁江山。
5: 没错，你看，说到了西南地区的吃鱼圣地，就不得不提到贵州遵义的乌江寨国际旅游度假区了。哎，说起这个乌江寨呢，很多的趣宝脑海里啊，立马就会浮现这样一幅画面。峡谷边的吊脚楼沿着江边错落有致的依次排开，暮色落下，哎，灯火一层层的沿着木楼与台阶亮起，江水把光揉碎，非常非常的美。哎，我发现啊，这里不光有绝美的风景，更是一个深藏不露的美食江湖了。
4: 没错，乌江寨的美食呢是自带野性与鲜香交织的诱惑。来到乌江寨呢，除了打卡经典的乌江鱼火锅，还有一道极具乡土气息和传奇色彩的硬菜，那就是叫花鱼。
5: 没错，您看这个木桶叫花鱼到底是如何制作的，它的背后啊又藏着哪些好吃的秘诀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孙大哥一起去探访一下吧。
6: 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心旷神怡的美景之中，充满文艺气息的孙峰大哥自弹自唱，深情款款。他不仅弹得一手好吉他，还烧得一手好菜。孙大哥就要制作一道豪横大餐来款待自己的亲朋好友。
7: 乌江寨寨子里面这些芭蕉树呢，虽然种的不多，但是长势很好。一刀试一下，
8: 一刀下，
7: 好，一刀下去，哎，
8: 你确定咱做菜用得上这么大一片叶子吗？
7: 对。
6: 采完芭蕉叶，孙大哥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辣椒地，还未切出辣椒的辣椒苗，难道也是今天的食材之一吗？
8: 咱们现在来找什么呀？
7: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8: 吃辣椒不？
7: 哎，太聪明了。
8: 是辣椒。
7: 对，就是辣椒。
8: 但是没有辣椒啊，上面。
7: 现在是刚刚开花，没有辣椒的辣味，但是有辣椒的香味。
6: 鲜嫩的辣椒叶，吃起来像是还未长熟的辣椒，口感清新，略带苦味，是当地人偏爱的一种时令叶菜。摘好辣椒叶，孙大哥说，今天的豪横大餐还缺少一种配料。
8: 咱们现在是拿着铁锹准备干嘛？
7: 我们去采黄泥。
8: 哦，泥巴。
7: 对，
8: 啊，这下完雨了之后，这泥也变得比较柔软了啊，你这一掰就松开了比较好。
7: 对，比较松散。取黄色的就好。
8: 哦，黄色的不。
7: 一二，加油。
6: 差不多。用泥巴制作美食，味道调查员早就见识过了。在云南惠泽有皮烹羊肉，在广东英德有土窑鸡，在乌江寨利用本地的黄土，又能制作出怎样的特色美食呢？
8: 哎呦，这有多少斤重？
7: 这个鱼是15斤。
8: 15斤重的，这是草鱼哈。
7: 对，是根据我们贵州这边的口味来做的这个鱼
8: 啊。
7: 你这不一般，
8: 还可以吧？
7: 厉害，相当厉害。所有有细节的地方要给它刮干净，
8: 不能遗漏了哈。
7: 对，
8: 只要顺着这方向来就可以了。哎呀！
7: 哎呀！
8: 一劈劈了我一脸。
6: 重达7.5千克的大草鱼去鳞后，从鱼头下刀，沿着鱼背切开，剔掉鱼骨，去除内脏，剪掉鱼鳍，保证鱼腹的完整。沿着鱼身的中心线下刀，切至鱼肉厚度约2/3的位置，两刀之间的间距约2指宽，而且要保证刀口不伤及鱼腹，尽可能保证整条鱼的完整性。鱼肉改刀完成后，接下来就要腌制入味了。
7: 放上
8: 食盐。
7: 对。
8: 哎。哦，只取其汁儿。
7: 对。
8: 不要这个辣椒。
7: 对。
8: 提鲜入味儿。
7: 来点这个料酒。我们来点生抽。这个菜呢，它的层次感比较丰富，给它搅拌，它的香味儿和鲜味儿才能非常充足。
8: 搓一搓啊，刚刚撒的是香油和料酒。
7: 对，我们把这料呢全塞到鱼肚子里腌制。
8: 腌制时长是多久？
7: 我们腌制2个小时。
8: 好，那腌制2个小时。
6: 当佐料和鱼肉相遇，丰富的佐料给鲜嫩的鱼肉带来了层次分明的丰富滋味。将所有佐料装入鱼肚内，腌制2个小时，内外两层腌制，保证鱼肉充分入味。
7: 木耳泡好，不要切。
8: 折耳根，贵州的灵魂。
7: 对，切了一些薄荷、五花肉、
8: 猪肉
7: 开始炒。
8: 这样能煸出猪油，像这要炒到什么程度？
7: 要炒到有点变色。这整个炒制过程差不多1个小时。
8: 1个小时的时间。
7: 对，
8: 加入我们的蘑菇，
7: 它才能出这菌香味儿。
8: 哦，现在炒出猪油像汤状一样的裹住我们这个蘑菇。好香
7: 哦。点粒儿。
8: 醋起什么作用啊？现在
7: 去腥增香。白糖。
8: 白糖。
7: 对，提鲜的。
8: 蚝油。
7: 你再来一点火。薄荷。
8: 折耳根。
6: 五花肉切片，下锅炒至变色，煸出油脂后，加入香菇丁、口蘑丁、平菇丁，在吸收油脂的同时，释放出自带的菌香。干辣椒、泡椒、青红椒则更符合当地人对于辣味的偏爱。切碎的薄荷叶给酱料中增添一抹清爽。最后加入豆瓣酱提色，食盐调味，白糖提鲜。加水烧开后转小火收汁，一锅颜色鲜亮、闻上一下就让人食欲大增的酱汁就做好了。
8: 这是最大的两片了。
7: 对，这个有一寓意。
8: 嗯，
7: 年年有余。
8: 年年有余。那豆腐呢？
7: 豆腐都福嘛。
8: 哦，年年有余还都福。
7: 对，酱汁儿进去，里面有猪油。
6: 腌制入味的草鱼放在新鲜的芭蕉叶上，将鲜嫩的豆腐放入鱼肚中，淋上口感丰富的酱汁，让本已经腌制入味的鱼肉又多了一重更为丰富的味道。粗略计算，孙大哥前后一共用了10几种佐料，每一块鱼肉都承载着孙大哥满满的心意。
7: 这个我们不用封口，直接把它包住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把它包住，
8: 折过来，我再填补一下。这么大一只，然后还得抹上泥，对吧？
7: 对。
8: 哦，这真的是装红酒的橡木桶哦。
7: 对啊，我们就是要让它燃烧整个木桶。
8: 来，进入我们的木桶烤箱。
7: 慢慢往里推。
8: 哎。
7: 嘿。
6: 芭蕉叶为鱼肉增加了植物的香气。

0: 锡纸包裹，再用黄泥密封，放入木桶当中，点燃炭火。环状的木桶可以让鱼肉全方位同时均匀受热，所有的味道在热量的激发下由内而外渗透到鱼肉的每一层组织，炙热的火焰烤出了鱼肉的多重香味。
1: 颜色搭配的真好看，
2: 来来点辣椒。
1: 哎，我这鸡肉块太香了。
0: 一边吃着香味浓郁的烤肉串，一边看着烤着鱼肉的木桶逐渐化为灰烬，一切又重归平静。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烤制，味道调查员期待已久的木桶叫花鱼终于可以上桌了。
1: 特别嫩，而且它是绵软绵软的，再蘸着外边那层酱汁儿，那个味道特别透，
3: 特别像我小时候家里爷爷奶奶烤的那个味道
1: 啊，就是那种炉火旁烤出来的那个味儿，
3: 就是那个味道，
1: 有实力，
4: 好吃。
1: 对。
5: 听完这个木桶叫花鱼，大家肚子里的馋虫是不是蠢蠢欲动了哈？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趣宝们的评论。
6: 是我们看到了趣宝爱吃鱼的重庆妹儿，她说啊，实名推荐乌江寨的木桶叫花鱼，本来以为啊就是普通的这个红烧鱼，结果你知道吗，第一口我就被惊艳到了，那个辣椒的焦香味特别浓，但又不会掩盖鱼本身的鲜味，重点啊是鱼肉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嫩，筷子一夹呢就哎碎了，裹着汤汁来拌饭，哎呀告诉你们，我一个人吃了三碗饭。
5: 还有一位趣宝呢就说，作为一个走遍云贵川的老饕来说啊，这道菜的做法真的是很有意思，鱼肉里吸满了这个辣椒的霸道，吃完是嘴唇跳舞浑身冒汗，但是在夏天吃啊真的是非常的过瘾，配上当地的冰粉绝了。
6: 哎，看来这个叫叫花鱼的这个美味佳肴啊，不光是名字非常接地气，哎呀听完大家的反应之后会觉得味道更是霸气啊。
5: 没错哈，那么趣宝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贵州遵义走一走，去看看乌江美景，顺便亲自去品尝那三碗米饭的传说。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我是舒逸。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天气渐渐转热，您都想去哪里避暑，体验哪些有趣的夏日文旅活动呢？欢迎和我们分享。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趣宝们的留言哈。冰城小杨子
5: 说什么？
4: 就说到了当炎炎的暑气席卷南方，哈尔滨呢便是夏日里的清凉秘境。这里平均气温呢不超过22摄氏度，松花江畔凉风习习，太阳岛临海玉葱是天然的氧吧，还能在室内冰雪馆触摸真冰真雪，一秒邂逅冬日浪漫。这里呢堪称是盛夏里最惬意的避暑天堂了。
5: 是，
4: 其实我在好几年前呢，也是在夏天去哈尔滨出差过哈，当时给我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愉悦，因为白天气温也不是很热，然后尤其到傍晚，太阳下山之后呢，就会有凉凉的微风吹过来，甚至呢还有点感觉有点冷，有点凉意的那种感觉哈。然后呢还可以去室内的像那个极地公园，可以看那些可爱的小动物们，还有冰雪大世界也有那个室内的冰雪馆。所以呢有些朋友想的是冬天可以去哈尔滨玩雪，看雪，看冰灯冰雕，其实在夏天呢也能够感受到冬日的浪漫。
5: 是，你看夏天玩雪也非常的独特和特别啊。其实一提到大陆各地的这个凉都的话呢，我曾经去过一个凉都，给大家介绍一下。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做凉的绝无仅有，爽的沁人心脾。哎，很自然让大家想到了这个贵州的六盘水，它这里的夏季平均温度啊是19摄氏度，那么简直就是一座天然的空调房。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的两岸听友就问了，这里有什么可玩的呢？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六盘水是有厚重的这个史前文化，还有红色文化，还有传统文化丰富的民族文化、农耕文化、军旅文化等等。其实我觉得对于家庭而言啊，避暑加研学呢无疑是夏季陪伴孩子最好的方案了。那么在六盘水的夏季有一个著名的六盘水国际马拉松比赛，简称六马，是运动康养之旅的最好选择了。如果在炎炎夏日的时候您不知道去哪儿，我建议您啊去六盘水走一走看一看。
4: 可以去六盘水，中国凉都哈。我们再来看趣宝吴静就说，天气热起来又要开展两热防控工作了，没时间外出旅游避暑了哈。这个两热呢指的是这个登革热和鸡孔肯雅热，虽然夏天不能出去旅游避暑有点遗憾哈，但是我觉得吴静从事的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的。其实呢在像吴静这种在夏天高温天气仍然要坚持工作的劳动者还有很多，像环卫工人呀，还有建筑工人呀等等，也是正是这些劳动者的辛劳的付出才撑起了城市日常运转的骨架，才让我们的生活一切如常。
5: 是，我们看到了冰城小杨子他说啊，承德避暑山庄呢是皇家钦定的避 术圣地，占地广袤，哎，山林湖泉交织成天然的空调。盛夏时节啊，这里比市区呢低五六度，松涛送凉，和风寒水，漫步古园呢，既能寻得清凉，又可以品味厚重的历史，真的是夏日消夏的绝佳去处啊。
4: 还有趣宝呢，就说欢迎可以到这个避暑圣地伊春啊，这个夏季的气温大概20度左右，非常的清凉舒爽，森林的覆盖率超过80%，负氧离子极高，堪称是天然氧吧，还拥有像红松、原始林等丰富的生态资源，可赏美景，品山野珍馐，是避暑养生与亲近自然的理想圣地。
5: 没错，谢谢各位趣宝跟我们进行的实时互动。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天气渐渐转热，哎，趣宝们夏天的避暑计划您安排上了吗？都想去哪儿避暑呢？体验哪些有趣的夏日文旅活动呢？欢迎大家跟我们积极互动。好了，马上走入到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
1: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4: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来到美丽乡村新发现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说夏天去哪里避暑哈。其实说到避暑的好去处呢，云南彩云之南呢也可以说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之一了，因为这里呢不仅有四季如春的昆明，还有无数清凉宜人的秘境。
5: 是，你看我们要带领大家深入云南，去探秘一座低调的宝藏城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哎，您看提起文山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可能是三七之乡，但真正走进它呢，你会发现这里的山水啊简直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了。
4: 那么说到文山的山水，就不得不提到广南县的坝美村哈。那里呢是四面环山，进出村子呢全靠乘船穿过幽暗的水洞，绝壁之下豁然开朗，有种陶渊明的那种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哈。还有像丘北的普者黑，还有夏秋之际万亩荷花红白相间，乘一叶扁舟穿梭其间，打一场酣畅淋漓的水上大战，别提有多清凉了。
5: 有绝美的山水当然是不够的，文山真正的灵魂呢其实是藏在那些古朴的村落和非遗文化里。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每逢壮族传统的龙端节，男女老少呢都会穿上盛装，唱起古老的壮戏，场面是极其的热闹。在广南县的杨柳井乡的六郎城村啊，大家还能体验到手筋舞的独特魅力。
4: 而且据说六郎城的石斛宴也是一绝，把中草药和当地的食材完美的融合，吃得既养生又鲜美。无论是壮乡的歌舞，还是古村的烟火气，都让人心驰神往。
5: 没错，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张宁月来走进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感受诗意山水，体验特色非遗。
6: 云南文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汉、壮、苗、彝、瑶、傣等民族在此和睦共处，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与非遗展演，每年都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斑斓多姿的民族文化。
7: 这里就是壮族垄端节，那垄端节呢也叫垄端街，是云南文山富宁壮族最隆重的传统盛会。壮语意为去往平坦之地相聚，距今呢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那节庆期间，乡亲们会身着民族服饰，看壮剧，品美食，唱山歌，共庆佳节，那尽情彰显浓郁的壮乡风情。
8: 坡崖村村民黄江逢，
9: 欢迎我们远方的客人。
8: 人来到我们的坡崖村，
9: 谢谢，
8: 欢迎品尝一下我们的迎宾水吉祥茶。这个茶水寓意着大吉大利，吉祥如意，
9: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你们这儿，
8: 欢迎你们的到来，
10: 欢迎你们。

0: 怎么样，他们唱的是不是特别的动听？这首《命好才相会》是国家级非遗《坡崖情歌》81首爱情组歌中的经典曲目，表达了壮族青年男女缘分天定，命好才会相会的美好爱情观。
1: 离开富宁县坡崖村，往西北方向行进约170公里，就来到了广南县六郎城。这座壮族古村落正上演着精彩的壮族手筋舞，舞者手执彩巾，舞姿轻盈舒展，灵动柔美，同样富有壮族道颂文化的特点。
0: 哇，姐姐们跳得好棒啊！
2: 哎呦，
0: 这是什么舞啊？
3: 广南县开心文艺队队长王玉珍，
2: 这是壮族的手筋舞。
0: 哦，手筋舞。
2: 啊，你看很漂亮吗？
0: 漂亮漂亮，来教我两招吗，姐姐？
2: 教你啊，
4: 我们漂亮
0: 啊，叉啊，第一个动作叉腰。
4: 啊，风景一切，我家在广南。
2: 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就是薅秧。
0: 薅秧啊，啊，
4: 六，
0: 薅秧，
2: 薅秧，
0: 嗯。刚才啊，和大家一同共舞的就是文山壮族的手筋舞。那这支舞蹈的舞姿呢，深深地植根于壮族同胞的日常生产生活当中，生动地展现了壮族儿女淳朴、聪颖、热忱的民族本色。
1: 六郎城村平均海拔1260米，年平均气温19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达82%，是天然的森林氧吧。喀斯特山峦叠翠，古木与石湖共生，山间云雾缭绕，溪流潺潺，鸟鸣婉转。在古朴壮乡木楼与浓郁民族风情映衬下，仿佛走进了一步一景的诗意秘境。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当地规模化发展石斛产业，推进农旅融合，打造石斛加康养产业链，促进农民增收。游客可在这里参与石斛采摘，品尝养生宴。
0: 采摘完新鲜的石斛花啊，经由我们专业厨师的精心烹饪，就打造出了眼前这一桌精致丰盛的石斛宴。那这一桌石斛宴究竟有哪些独特的养生价值呢？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康养师田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5: 我们云南当地它是属于热带地区，
0: 嗯，
5: 那么来到我们景区呢，当地的游客他们都会必点这份我们的这个凉拌石斛花。
0: 哦，
5: 因为天气热，吃了我们的石斛花以后，整个心情都好了。
0: 明白了，这个咱们这个凉拌石斛也是咱们这一个特色的招牌菜。
5: 嗯嗯，咱们的铁皮石斛呢，它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有益胃生津，还有清热止渴，增强免疫，补益脾胃，相关的一些作用。我们这个石斛炖鸡呢，它采用的是我们新鲜的铁皮石斛鲜条和我们本地当地的一个这个土鸡来一起来炖制的。
0: 品了这一桌的石斛宴啊，真是感觉既能达到这种口感上的好吃，又能做到养生上的健康，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啊。如果你要来到这儿啊，一定记得品尝一下。
1: 好山好水出好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滇东南群山之间，独特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孕育出三七、铁皮石斛、重楼、黄精、砂仁等丰富的中药材。这里不仅是三七原产地，也是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交融、康养产业持续发展的沃土。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正是黄帝九珍遗属，源自《黄帝内经》，九种珍具各有形制，对应天、地、人、时、阴、律、星、风、野九象，针法多样，对症调理。
6: 哎呀，
7: 起来，进行香气。
8: 你看过它这个泡面，
3: 以
8: 前不是依在这里啊，但是
6: 现在
8: 好多了。
3: 游客
6: 扎的那一瞬间是特别疼的，特别酸胀的。
8: 嗯，
6: 但是扎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么一瞬间，出来之后呢，就感觉浑身就特别轻松。
3: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针灸正是黄帝九针医术代表性传承人郑玉华。
9: 其实我们很多全国各地来的患者，其实他就是从着这个非遗传承的技艺来的。我们一定要守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这个规律，按照24个节气的几点来养生，帮我们的身心调频，填纳息补，就是用我们身体的清和浊，把浊出气了，把清给它升起来，让我们的肌肉啊，全身的骨骼啊，还有我们的心情也会变好。这种能够把分间处理打开，让我们的

0: 到这儿打水仗实在是太刺激了，我刚才武装的严严实实，结果现在什么用都没有，浑身都湿透了，对方火力实在太猛了，现在我去反击他了。
1: 趣宝们，其实说到夏天和什么最配呢，很多朋友会说除了空调就必须是那一望无际的大海了吧。
2: 没错，哎，一说到大海呢，这里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海南的万宁了。万宁现在可是年轻人心中的这个冲浪圣地了，在日月湾呢，你可以看到满街的这个冲浪板和热衷冲浪运动的年轻人。除了刺激的冲浪运动呢，爱躺平的朋友啊，您可以选择去这个石梅湾的沙滩，或者去这个兴隆喝一杯正宗的南洋风味的咖啡等等等等。说到这儿，大家要问了啊，这个夏天万宁到底有哪些不可错过的海滨新玩法呢？海南的滨海旅游又有哪些好的这个好康福利呢？好了，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记者范珊珊前去了解一番吧。
3: 海南万宁日月湾，海浪绵长有力，水质清澈，水温适宜，全年超200天具备优质冲浪条件，是国内著名的冲浪圣地之一。近年来，通过旅游加冲浪的带动发展，日月湾让冲浪这项小众海上运动走进大众的视野。
4: 这里是万宁日月湾的海边，可以看到这个海边是充满着动感与活力的。海滩上呢，不少零基础的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正在学习趴板、起立、平衡等基础性的动作。在放眼海面啊，一块块彩色的冲浪板随着海浪起伏穿梭，游客和冲浪爱好者浴板逐浪，尽情享受着冲浪的快乐。
3: 游客邓女士：
5: 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教练也很负责，就摔在下面的时候屁股有点疼，然后刚刚还喝了一口海水，但我觉得还可以，体验不错。
6: 然后一会儿还会再下去再试一试。
5: 对，会的，我还要拍视频，我要发朋友圈。
3: 游客柳先生：
7: 感觉还挺难的，第一次冲，他可能讲得很仔细，但是到了海里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操作起来的时候就好像就是你的手跟不上你的脑子这种感觉。好玩，肯定还会多来练习。
3: 不同于传统看海式的海岛旅游，在日月湾，游客的滨海体验不再局限于观光打卡，而是沉浸式参与海洋运动，感受潮流海岛文化。针对零基础游客，当地冲浪俱乐部配备标准化的教学课程，从岸上动作讲解到下海实操指导，全程安全规范简单易懂，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解锁冲浪新技能。冲浪教练蔡传松：
8: 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教学体系，我们是针对个人相对比较灵活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形式去教学的，就是看个人看学员的需求，看学员的能力和水平，然后教练去给他私人定制一套的这样的课程，然后去提升。我们这边有很多户外的一些体验，比如就是雨林桨板啊，或者一些徒步啊。
3: 石梅湾与日月湾两大湾区联动，整合高端酒店、A 级旅游景区及免税店资源，推出覆盖住、游、购、娱的全链条暑期优惠。不仅如此，为进一步刺激旅游消费，海南还在全省范围内推出70余场文旅体活动及多重优惠，全面预热暑期旅游市场。海南省旅文厅国内市场和节庆活动处一级调研员张立敏：
9: 海洋旅游我们是从三个维度看海、玩海、品海三个维度设计了12条海洋旅游的线路，以丰富的这个吃住行游购娱的业态和元素呈现给全国的游客。我们还准备了优惠活动，像我们的3000万的旅游消费券是机票再加上景区和酒店的这个附加的优惠，还有海南人游海南的70多个场活动，掀起一个这个旅游的优惠的小高潮。
1: 好的，趣宝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了。那么我们恭喜吴静和冰城小杨子是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我们请您呢将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趣小行会给您发奖。
2: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结束了。主持人舒逸白强带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毅。
0: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0: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0: 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向纵深推进，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人形机器人这个未来产业正跑出令人惊叹的协同发展加速度。这样的长三角速度从何而来？又是谁为机器人装上大脑，赋予感官？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与您一起来了解。
2: 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在福建福州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张浩腾，了解他深耕健康领域，致力为两岸民众提供优质健康医疗服务的故事。
0: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请跟随舒毅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舒毅。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强。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话题。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2: 嗯，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三只幼鸢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鸢成为全球长臂鸢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只雌虎带领五只幼崽的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了自然配对，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哪些手段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5: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鸢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鸢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三只幼鸢使我国海南长臂鸢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鸢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鸢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鸢正在茁壮成长。
4: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鸢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鸢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鸢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5: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6: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5: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7: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 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5: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8: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白强。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向纵深推进，新智生产力加速集聚，人形机器人这个未来产业正跑出令人惊叹的协同发展加速度。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只要几个小时。
2: 这样的长三角速度从何而来？核心零部件由谁供给？又是谁为机器人装上大脑赋予感官？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揭开一台机器人背后的协同密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转动，指示灯柔和闪烁，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当天就能打包发往全国各地。这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万台。
5: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4: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数据当日回传，算法迭代从原来的按月更新直接压缩到按周更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张坤全程参与了这套供应链体系的搭建，对长三角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深有体会。
5: 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其实是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那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这个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4: 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沿着沪宁高速一路向西，记者从常州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无锡，沿途串起了同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完整生产链条。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长期深耕机器人零部件研发制造，在他看来，长三角近距离配套带来了独特的产业优势。
6: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4: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身智能实训中心，机器人的指尖被装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精准感知轻重、形状和纹理。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截至今年4月底，平台已采集4300小时的真实交互数据。这些海量数据形成闭环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会干活。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7: 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4: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这一短板正在安徽实现突破。 在安徽蚌埠一家传感器企业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公司自主研发

0: 的六维力传感器。
1: 这个像纽扣电池一样的呢，它是安装在机器人手指上面的。安装上我们这个六维力传感器之后呢，它就可以实现捏、拿，包括拧，能够感受六个方向的力。
0: 公司副总经理彭帅介绍，近年来公司实现了六维力传感器的国产化替代，并持续进行改进。传感器只有一枚纽扣电池大小，如同给机器人的手指装上了灵敏的神经末梢。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集聚了200多家优质企业，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2: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劲的产业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赵辉，
2: 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指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在福建福州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张浩腾。张浩腾深耕健康领域20余年，2024年他在福州正式创立公司，汇聚两岸优势，旨在为两岸民众提供优质的健康医疗服务。好了，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张浩腾在健康领域已深耕20余年，他于2024年在福州正式创立公司，团队汇聚两岸研发人才，涵盖医疗、体育、数字技术等多个领域。这样的头脑风暴每周都会在这间会议室进行。
6: 5次里面呢，都是右脚发力比较多一点，然后也可以去计算一个，在这5次里面，你平均，你的推蹬，就是我们发力的时候，你做了多少的力量，然后也可以看出你是不是会随着次数的增加、时间的增加，然后动作速度变慢，就有个衰退率。
7: 我们基于在平衡的一些数据，再加上连续作战，那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导入自己的演算法，然后加上做实验，那我们就可以把两者合起来的方式。综合判断出来，让民众一眼就看出来，原来你的跌倒风险是在高的位置。
5: 走进荣芝一体医学运动健康中心，扑面而来的便是运动的气息。在数字微型诊所里，民众只需3分钟就能完成身体、生理等多项功能评估，还能借助研发的算法结合 AI 进行综合分析，获得量身定制的运动处方。
7: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借由自募病的方式，然后把我们这些

0: 相关有慢病或者是说已经快要进入到一些慢病的人，我们做一个预防医疗预防医学的一种方式，然后可以把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东西把它融入到福州，然后来做的这个体位融合的这种健康的样本。
1: 近年来，张浩腾和团队自主研发了动作特征识别与身体多模态评估运动康复数字化系统，该系统融合运动生物力学、临床医学等多维度数据，借助 AI 深度学习算法，能够快速识别用户运动表现、肌力水平、平衡能力等十余项核心指标，三分钟内即可生成一体化健康报告。
0: AI 的部分的话，我们自己现在是有做一些建立一些模型，那利用这些模型，然后我们可以结合慢病的一些特征，然后再把做一些分级的动作，所以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客户，然后在设定运动处方以及训练方案的时候，它可以节省到很多的时间跟成本。然后我们也会应用这些 AI 的部分，然后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慢病的一些特征，还有一些基础数据的一个管控。
1: 张浩腾带领团队深耕体位融合领域，融合台湾先进运动科学理念与大陆数字科技优势，依托其所创立公司的资源支撑，让专业健康服务走进社区一公里幸福圈。在他看来，台湾在运动科学、银发及慢性病健康管理领域有成熟经验，大陆有广阔市场和数字科技优势，这也是他扎根福州创业的底气所在。
0: 两岸肯定是比较紧密，然后一家亲，所以结合两边的专项，结合两边的专长，把两边的最优势的地方然后结合在一起，那肯定它是能创造出非常好的一些商机出来呢。所以这也是我毅然而然的投入到大陆这个市场对台的政策，然后对我们的一些扶持包含不管是区里面的市里面的都对我们的帮助挺大。那我想有这么多的人的帮助，那肯定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在福州，然后可以做得更加完好，把这些两岸结合的这些技术方式，然后肯定可以发挥得更好的。
1: 张浩腾表示，未来他将继续深耕福州，扎根大陆，深化 AI 算法研发，同时拓展国际市场，让更多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科技加医学加运动的优质健康服务，也让两岸融合的成果惠及更多民众。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白强。雅是宋代的文化气质，宋代雅文化以内敛、简淡、理性、上意、雅俗交融为核心特质，在文官政治与理学思想的推动下，士大夫阶层将艺术审美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形成独特的风雅体系。
3: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总台纪录片追寻宋金时代的别样生活，一起走进宋代，一探宋人风雅。
5: 历史上对宋徽宗赵佶的评价褒贬不一，可以说他是宋朝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皇帝。相传宋徽宗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父亲宋神宗正在翻看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因此赵佶从一出生就被赋予了是李煜托生的不祥之兆。是不是李煜托生不好说，但是他确实和李煜一般有着过人的艺术天分，才华横溢。虽然在诗词曲赋上赵佶略输文采，但在书法绘画上李煜则稍逊风骚。很难想到20岁出头的宋徽宗便独创了一种犀利挺拔、率真飘逸的字体流传于世，这就是瘦金体。这种字体运笔飘忽快捷，笔迹瘦劲，至瘦而不失其肉，转折处可明显见到藏锋，是一种风格相当独特的字体。农方诗帖是宋徽宗现存作品中字体最大的，近5寸的大字以一列两行的形式书写在绢上，给人一种剑拔弩张、斩钉截铁的感觉。在严谨的法度上体现出一种秀美洒脱的风骨，具有极强的审美个性。舞蝶迷香径，翩翩逐晚风，这是农方诗帖中的一句诗，大意是我愿做只迷失在花香中的蝴蝶，永远起舞在这如诗如画的晚风当中。这仿若是他自己内心的写照。徽宗确实堪称一代艺术巨匠，只可惜他选错了职业，坐上了龙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出自徽宗之手的画作《腊梅山琴图》，作品充满希望、富贵与爱情之美，无愧于他自诩的称号“天下一人”。宋画在当今艺术品收藏圈坐享着天价，美国人对中国画的兴趣与研究就开始于宋画，而国内许多收藏家也已能拥有一幅宋画作为毕生的追求。那时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彼此间又互相影响，其中山水画发展到宋代逐步分化成北方、南方两大不同派系。北方画派以关同、李成、范宽为代表，而董源、巨然的山水作品则成为了南方山水画派的代表。在南方山水画派的影响之下，宋代书画家米芾及其长子米友仁开创了一种米氏云山的画派，其画派最突出的特点就来自于大大小小的横点， 后人称之为谜点。米友仁所画的《潇湘奇观图》，画面风暖起伏，云雾变幻，层林被阴霭笼罩，山石和树木仅用水墨点成，与远山融为一体，传达出云雾在山路间穿行的灵动风韵。米氏云山的画作被后世画坛推崇为艺品，代表了文人画的最高境界。宋代画家之所以能在这一时代大放异彩，还得归功于宋徽宗赵佶的推动。公元1104年，宋徽宗设立了画学，把画画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也招揽天下画家。野水无人渡，孤舟尽自横，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这些诗句都是曾经的考题。与此同时，他还提升画院与画家的地位，将画院提升至第一位，书院排在第二位，琴院、棋院分别排至第三、第四位。除此外，徽宗还亲自指导编纂了《宣和画谱》，可谓举帝王之力，兴绘画之风。中国绘画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当然，才华横溢的不止宋徽宗赵佶一个，几乎各个宋朝的皇帝都十分文气，才情凛然。然而这种现象并非巧合，这和开国皇帝赵匡胤有关。本是武将出身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兵变夺取了政权，才开启了宋王朝的序幕。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他不得不两次杯酒释兵权，解决了宋代武将拥兵自重的忧患，开启了重文轻武的政治制度，真正的文人政治时代由此开辟。明代政治家宋濂曾感叹道，自秦以下文莫胜于宋。流传甚广的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就占了六位，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而书法方面最声名雀跃的就有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而由程

0: 程颢兄弟开创的程朱理学，让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南宋东南三贤朱熹、张氏、吕祖谦也掀起了那时文化界的一汪春水，两宋时期的文化界可谓名人辈出，群星璀璨。
1: 无论是帝王的推动还是国策导向，都让宋朝成为了文人社会的代名词。这一时代的文人常常以奇思妙想开创出诸多别样的休闲雅趣，并且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生活风尚。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列着一幅精美的宋代绘画文绘图，精致的茶盏正忙碌于备茶的铜壶，所有的元素都道出了宋代文人雅士间一种别致的娱乐生活。点茶之所以说是娱乐生活，在于宋代茶不仅仅是喝的，还是玩的。在宋代，点茶之风从士大夫阶级走向了百姓，那是一种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远至寺院，近至文坛，全民皆好的娱乐活动。不同于今天的是，宋人喝的不是茶叶，而是茶饼。将茶饼炙烤，研磨成末，过筛取细，这就是宋人在点茶前的备茶步骤。由饼到末，步步严谨，苛求精细，细微的差异都会影响点茶的效果。打茶汤的方式叫做打浮，只有打浮的节奏、注水的落点、只绕万弦的轻缓配合的几近完美时，茶汤才能呈现晶莹闪亮的白色泡沫，也就是乳波。点茶功夫全凭手艺，提手那一刻呈现出由黑至白的完美蜕变，乳白的云头缓缓从茶沫中升腾起来，久久不化，仿若永恒。点一盏茶，去腻清污，驱困提神，再用茶膏在乳波之上提一字，做一画，犹如水之丹青，成为了陶冶情操的一种观赏艺术。这种方式在宋代叫分茶，它与今天在咖啡上的拉花如出一辙。宋人的点茶让茶脱离了单纯的饮用功能，而升华成了一种极富文人情趣与艺术美感的生活消遣。很多时候，宋人点茶并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斗的。斗茶出现于晚唐，盛行于宋代，是一项茶客之间比赛茶质优劣的活动。在斗茶中有个说法叫斗茶先斗色，点茶后云头持续时间越久，茶品越高，其颜色纯白者为胜，青白其次，灰白黄白为副。为了分辨茶色，黑釉茶盏成了斗茶必用之盏。北宋学者蔡襄在茶录中写道，茶色白宜黑盏，强烈的对比让茶之优劣一目了然。宋朝的斗茶欢声随风也飘扬到了北方，辽国和金国地处北方，契丹人、女真人的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多食肉乳，蔬菜水果较少，饮茶可以补充必要的维生素。而从南方传来的斗茶让他们对茶的理解从饮发展到了玩，引起了质变。宋朝百姓大多都爱饮茶斗茶，每天茶馆一大早就开始营业，茶饼的清香萦绕于大街小巷。在南宋人洪迈的笔记中曾记载，宣和初年，一个要到吏部办事的官人起得太早了，于是他就前往茶馆休息，而茶馆之后设有浴堂，这说明宋人的习惯是先喝茶后沐浴，驱困提神，去热解乏。宋朝之前，在浴堂沐浴是件很奢侈的事，一般贵族人家才设有浴池，而到了宋朝，文明昌盛，整个社会洋溢着文雅之风，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周杰伦带给您的《那天下雨了》，轻柔的旋律裹挟着潮湿的氛围感，把离别后的惦念藏在淅淅沥沥的雨声里，平淡的曲调当中唱出了直击人心的温柔遗憾。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雨落声声，曲韵悠长。从绵绵细雨到滂沱大雨，从烟雨江南到雨后晴空，每一首雨韵金曲都是时光写给我们的浪漫情书。周笔畅的一首《毛毛雨》送到您的耳边。

周笔畅带给您的毛毛雨，轻快慵懒的曲风打破了雨天的沉闷，细碎的旋律如同绵绵毛毛细雨轻柔洒落，比比独特的慵懒唱腔唱出了青涩朦胧的心动，温柔解锁雨天的浪漫小美好。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黄凯芹的演唱《雨中的恋人们》，旋律婉转清冷，歌词满是离别惆怅，充满烟雨柔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思南带给您的一首《烟雨行舟》，温柔的古风曲调描摹着江南烟雨行舟的画卷，旋律舒缓悠扬，节奏轻柔绵长，清冷细腻的嗓音将江南烟雨的温柔、漂泊的释然娓娓道来，氛围感静谧又治愈。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良带给您的《那时雨》，中式古风混搭流行曲调，旋律跌宕婉转，极具辨识度。以雨忆往昔，歌词细腻婉约，歌声温柔缱绻，借一场旧时烟雨诉说爱恨离愁，满是复古的深情。

空山新雨后，取材千古诗句，曲调空灵澄澈，古韵悠长，婉转空灵的歌声精准诠释出雨后空山的清新和静谧，洗尽尘世间的烟火，让听众在旋律当中邂逅雨后山林的澄澈治愈之美。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雨落声声，曲韵悠长》。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魏晨的演唱《流星雨又来临》。

魏晨带给您的流星雨又来临，旋律细腻绵长，歌声清澈温柔，借再度降临的流星雨诠释重逢与期许，温柔的曲调当中藏着永不落幕的青春温柔。好的，之后听到的是陈百强带给您的烟雨凄迷，曲调低沉朦胧，意境凄婉温柔，醇厚的嗓音描摹着烟雨迷离的落寞景致，道尽了岁月的沧桑和心事的沉浮，自带浓厚的怀旧氛围。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南拳妈妈带给您的下雨天，青春伤感的金曲，刻满青春的回忆，旋律清新又带着细碎的遗憾，温柔的和声也是将雨天独处的孤独隐忍的惦念娓娓道来，是一代人的雨天青春独白。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带给您的云烟成雨，极简的民谣曲风，干净治愈，旋律舒缓绵长，以烟雨云烟比喻逝去的过往，温柔和解遗憾，在淡淡的曲调当中安放所有的过往与思念。

汪苏泷带给您的雨天，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将独处的思念、细碎的感伤藏在雨声里，温柔又戳人心扉。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一首经典怀旧金曲《冰雨》，用冰雨比喻心碎的过往，旋律悲壮缱绻，将爱恨纠葛、世事遗憾融入到冷冽的雨声里，深情又充满力量。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雨落声声，曲韵悠长。好的，亲爱的听友，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听到的是虞书欣带来的雨过天晴，甜暖轻快的曲风自带治愈的力量，区别于雨天的伤感基调，清甜的歌声搭配明朗的旋律，诠释出雨落钟情的美好，传递了困境之后皆是温柔曙光的治愈信念。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郑博。
4: 中午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

0: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百余诗事宗亲齐聚福建厦门，共济诗郎祈愿两岸和平。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请听报道。
2: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3: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2: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4: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2: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5: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2: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6: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7: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

0: 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责，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5: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 100%。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聘行动第七季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季国聘行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央视频携手国投人力联合主办。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线上线下联动，举办4000余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为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筑牢支撑，注入动能。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为广大求职者送上实打实的就业发展福利。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日发布，依托智能化、场景化、轻量化服务模式，一站式解决应聘求职过程中职业方向模糊等痛点，面向广大求职用户提供专业化、系统化求职服务，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6: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5: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6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2: 福建海警5月26号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
5: 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昨天在杭州开幕。 现场签约12个

0: 重点台资项目，并成立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和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旨在通过整合优势资源，赋能台企融入大陆市场与创新体系。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期间，两岸嘉宾还将赴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等地进行考察交流。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为您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以科技赋能、两岸融合、智慧共促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福建省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产业技术服务大会在福建农林大学举办。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省台办及福建全省14家国家级台创园有关负责人、在闽台资企业代表共聚一堂，共商两岸农业融合发展新路径。现场，福建农林大学与福清、惠安、南靖、同安、平潭、邵武、霞浦、永春、上杭、东山等十家国家级台创园签署闽台产业与人才融合发展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技术共研、人才共育、成果共享。当天，闽台柑橘新品种选育、咖啡种质资源收集及筛选、凤梨绿色栽培与深加工技术、佳宝果安全保鲜物流新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四个校企合作项目协议同步签署。各方代表还共同发布了两岸产业与人才合作共同倡议书。会后，与会嘉宾参观了学校推动两岸农业融合交流成果展。展览以14块展板分别呈现了福建农林大学与全省14家国家级台创园交流合作的具体内容与丰硕成果。最后，在台创园企业产材对接洽谈会上，校企双方围绕技术需求与人才供给深入交流，开展点对点精准对接。近日，第13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创意文化节在龙岩学院举办。本次活动以欣欣向荣为主题，开幕式现场两岸高校师生、文创领域嘉宾、青年代表等850人齐聚一堂，共话文创发展，共叙两岸亲情。期间，福建省当代创意文化中心建设落地福建专题汇报会、2026蜡笔画精品展暨王建民蜡笔画精品展研讨会举办。两岸文创领域从业者、高校师生围绕文创产品设计、文化 IP 打造、传统文化创新转化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此外，两岸文创青年交流营同步开营，交流营通过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与面对面的沟通交流，让两岸青年切实感受到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化血脉，进一步拉近心灵距离。记者从泉州海关获悉，近日经泉州海关属地查验合格，由晋江高新机器人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23台清洁机器人顺利发运出口韩国，这也是福建泉州造清洁机器人首次出海。据介绍，该款清洁机器人是集扫地、吸尘、洗地、尘推、消毒、自清洁于一体的全能机器人，可以利用 AI 算法规划线路，根据不同场景自助切换清洁工序，适用于面积较大的公共场所清洁。该类智能设备内置磷酸铁锂电池组，属于第9类危险货物。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对其包装标准、防护工艺、申报规范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为保障货物安全顺利通关，泉州海关成立工作专班，提前开展一对一政策宣讲，细致解读危险货物申报规范、包装管理标准及跨境安全运输要求，帮助企业建立标准化出口作业模式，降低外贸通关与运输安全风险。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近日在广东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内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

0: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何伟奇的报道。
1: 在文化科技馆融入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鸿蒙智慧农场在文博会首次展出，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该系统以 AI 农业智能体为大脑，城市微农业碳方法学为骨架，通过微滴灌和深叶流两种技术，解决楼顶高温高湿不受控环境下的植物种植，同时在花盆中植入监测设备，在电子设备上可观看土环境酸碱度、植物生长状态等。参展商深圳新华书店集团副总经理陈翔：
2: 我们紧紧的是跟随文化加、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这么一个场景，研发出了这个基于 AI 鸿蒙这么一个技术基座，那么把我们的劳动农场、劳动课程融入其中，让孩子呢能够在日常的课程当中能感受到在科技劳动这一块的一个兴趣。
1: 参观市民陈娜。
3: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是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这个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1: 在北京展区，一款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30秒即可上手弹奏。智能古筝拥有300多颗灯珠，通过手机显取后，古筝的每条弦上会以灯光形式指引弹奏者完成古筝弹奏，右手拨哪根弦和左手滑哪根弦以及滑动多少距离等都可轻松实现。参展商成语华乐创始人李军：
4: 我们一直坚持做这个民族乐器的研发，数字化的研发，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民族乐器更加的普及，那就是希望以科技来促人文，给人文以科技，就是让世界爱上中国音乐。
1: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湖南省文化旅游演艺促进会副会长李燕：
5: 我觉得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就是风向标，就是它是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的一个标点。所以我觉得文博会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6: 日前，来自海峡两岸及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百余位师士宗亲齐聚福建厦门，在将军祠净莲寺举行共祭师郎将军活动，共同缅怀其历史功绩，祈愿两岸和平，家国昌盛。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发来的报道。
7: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8: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9: 当天的交流在第七届厦门将军祠文化交流座谈会中拉开序幕。据史料记载，1683年施琅将军奉旨平定台湾，清政府为强化对台湾地区的行政管理，采纳施琅建议，设置台湾府，隶属于福建，并派兵驻防，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台湾统一后，清政府取消迁界禁海，沿海各省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厦门市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梁中军：
10: 施琅平定台湾之后，他做了几个重要的举措。第一个就是弃留台湾书，把台湾纳入到清朝政府的版图里。他的这个弃留台湾书里面说得很清楚，台湾虽然是孤悬海外的一岛，但是它事关四省之要害。因为施琅收平定台湾，所以呢，两岸恢复了正常的交往，才会有闽南人、客家人的大量移民，也造成了今天台湾岛上85%左右都是闽南人的后裔。那台湾在清朝政府200年的治理当中，通过这个闽南人还有客家人的不断努力，才会有土地的开发，有这个海洋的这个贸易，有两岸之间的这种往来，所以才会被后世称为宝岛。施琅平定台湾的功绩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讲是功不可没的。
9: 据悉， 本次活动汇聚了来自台北、台中、台南、彰化、高雄等台湾地区的45位师事中心会代表。来自台湾地区的世界林浦师事中心总会第17届理事长施龙元表示，本次交流除了怀念施琅将军的历史功绩，更重要的是以施琅将军为纽带，促进两岸交流融合。来自台中的中签代表施明华受访时表示，作为世界林浦师事中签总会工商考察暨青年文化交流活动的一环，共济施琅将军非常有意义。
11: 本人今年是第一次来参加，我觉得祖国的进步繁荣这个成果真的是有目共睹。厦门的这个师事中心真的很团结，而且真的尽全力的来招待，很值得来参加这一次。我们觉得在两岸青年这部分是我们值得努力的，青年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希望我们能够更紧密的连结交流。
9: 参加活动的台湾中心纷纷表示，大陆的软硬件设施非常完备，为两岸民间交流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台中市师事中心会理事施义宏：
12: 我们会台政策其实对我们台湾同胞过来真的是蛮方便的，走小三通过来整个流程是很顺利的啊，大陆整体的交通建设其实真的非常便利，那我们也尽量会带台湾的朋友过来大陆这边自由行或者是参加旅行团。那大陆这边的旅游业其实对我们台胞过来这边旅游，它整体的服务跟整体的安排其实都很友善也很高级。中青总会借由这个青年团的文化交流，那带领我们台湾年轻一辈的族青来到厦门这边来，因为我们两岸本是同根同源本就一家亲，希望借由这样子的青年交流活动，那让我们的年轻一辈的族青能更了解大陆能更了解自己的祖先跟自己的根在哪里，那更认同我们两岸一家亲的这一种理念。
9: 作为东道主，厦门市姓氏留言研究会师事委员会会长施姓琴表示，今后将继续以施琅文化为抓手，发挥中青文化力量，举办更多的交流活动，密切师事中青情谊，助力两岸和平与融合发展。
1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郑博，代表责任编辑吴婉瑜、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雷鹏。
2: 各位好，我是曼斯。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日，福州市正式发布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引发两岸各界广泛关注。相关情况我们邀请总台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2: 美军打造新型防空导弹，加速武装日本自卫队。台媒称美日调整亚太作战思路。那么美日会如何深化军事绑定，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为您请到两岸嘉宾分析点评。
0: 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近日，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流会开幕式上，福州市正式发布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此次政策紧扣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融台科技交流、提升小三通通行便利三大核心，推出十条含金量高、覆盖面广、操作性强的举措，既是对中央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决策部署的坚决落实，也是对前两批福马同城政策的迭代升级，更是完善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政策体系、加快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关键实践。相关情况，我们邀请总台台海之声评论员。

0: 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解读。那张斌先生，此次福州在海交会开幕式上重磅发布第三批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引发两岸各界广泛关注。那能否请您先介绍一下，在当前节点推出这十条新政核心背景和初衷是什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这次啊，出台的第三批的福马同城生活圈呢，应该说这样一些新的政策，我觉得它既是贯彻了中央的决策部署的这样一个任务，同时呢，也是深化呢，福州和这个台湾地区啊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一方面呢，它回应了两岸同胞的期盼的这些民心工程，那么另一方面呢，它也呢为两岸的融合发展呢做出了应该说新的一个尝试和探索。可以说呀，如果我们来分析这样政策出台的这样一个初衷，那么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层面。一个呢，它是落实了党中央关于顶层设计的一个必然要求。我们都知道，党中央国务院是高度重视两岸融合发展，专门出台了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这里面就明确提出要支持福建啊，包括这个福州等等城市在对台交流合作上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在此之后呢，中央台办呢也授权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这些呢都为各地啊开展对台工作呢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那么福州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核心城市，福马同城融合呢也就势在必行了，所以把中央的政策和部署转化为呢具体的实践，以福马的同城生活圈作为一个重要的载体，来推动中央会台政策在福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我觉得首先来讲，它是完成中央的一个相应两岸融合发展的任务。再有一个呢，如果单从这个两岸的交流交往来讲啊，它也是破解啊现在我们融合的出现的一些瓶颈的现实选择。大家都知道，前两批政策落地以来呢，应该说福马的同城融合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是随着融合的不断深入啊，我们看到一些深层次的堵点难点呢也不断的显现出来。你比如说吧，你像马祖的企业，包括呢在大陆的台资企业，这个产品要进入大陆的内销市场，这个渠道有的时候还不够畅通。台湾的一些企业的品牌认可度呢还不高，那么台资企业的在技术改造升级、研发创新方面呢，和这个我们大陆的企业相比呢，仍然有一些政策衔接不畅的问题。你包括两岸的标准不统一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呢，它有的时候就会制约福州和台湾产业深度的对接。所以我们常说呀，这个小三通，那么它的这样一个相应的气象保障啊，快件运输的效率，今天来看呢，随着两岸交流的频密啊，它也有这种提升的空间。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怎么样优化这个两岸的这样一个往来的空间，应该说这就是两岸融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不解决，它就会直接影响两岸同胞的获得感、幸福感。所以这次十条新的政策，我觉得呢是精准聚焦在了这些两岸交流的痛点、堵点上，可以说是一种啊有针对性的靶向的发力，精准施策，就是要把这些啊隐形的壁垒等等呢要把它打通，让福州和台湾的产业合作呢更加的顺畅，让两岸的科技创新更加的协同，让民生往来呢更加的便捷。再有一个，我觉得这也是回应了两岸同胞啊这个可以说是大势所趋的民心所向。我们都知道两岸呢中国人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可以说血脉相连。长期以来，马祖和福州由于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连，所以经贸往来、人员交流这些年我们看从没有中断过。那么马祖的乡亲呢也希望能够在福州享受到跟福州市民同等的营商就业生活的待遇，那大陆的台资企业呢也期盼能够获得更优惠的一个发展环境。所以两岸民众这种期盼啊，对于我们的政策出台呢其实是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怎么样让两岸民众往来更便捷、合作更深入、情感更融合，我觉得这其实呢是当下呢我们要急需破解的一些问题。前两批政策落地之后呢，大概有超过一半的马祖居民申领了福马同城通卡， 很多的这个马祖的乡亲啊，在福州置业呀、求学呀、包括就医呀，可以说极大的便利了他们的生活。那么台湾的企业呢，在福州的投资信心呢，也在不断的增强。这其实都充分说明了两个城市之间融合发展呢，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那么这次呢，第三批政策呢，进一步扩大了同等待遇的覆盖范围，把惠台利民的举措呢，能够延伸到产业、科技、消费、通关等等更多的领域。我觉得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让两岸同胞在融合发展中呢，能够共享机遇、共享成果，让这个福马的同城生活圈真正成为两岸同胞的幸福家园，让两岸的融合发展的红利能够惠及更多的台湾民众。总的来说，这次政策的出台，它是啊顺势而为、应需而生的，也是呢两岸的民心所向。那么希望以福马同城的这样一个融合作为突破口，进而呢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呢走深走实，也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呢贡献出福州的力量。
0: 是的，我们也注意到第三批政策共十条，分为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融台科技交流、提升小三通通行便利三大板块。那其中涉台营商环境呢就占了五条，是占比最高的部分。那能否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五条政策的具体内容，以及他们将如何助力福州和台湾地区的产业深度融合呢？
1: 应该说呀，产业融合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核心支撑。我想呢，只有产业的深度对接、优势互补，才真正能实现两岸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所以我们注意到这次政策呢，把这个优化涉台营商环境就放在了首位，推出了很多实打实、硬碰硬的举措。核心的目的其实就一个，降低门槛、拓宽渠道，哎，增强支持的力度，促进呢这种公平。可以说这些政策啊，全方位的支持了马祖的企业，包括在大陆的台资企业在福州的发展，推动福州和台湾的产业呢从对接合作迈向一个深度融合。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它有五条实打实的一个政策措施，都会起到巨大作用。你比如把马祖的企业的产品啊，包括大陆台资企业的产品纳入到福州有礼这样一个公共消费品牌，让线下商圈和线上平台统一设立台湾商品的专区。我们都知道福州有礼啊，这是福州重点打造的一个公共消费品牌，汇聚了福州的优质的特色产品，线下呢覆盖了各大的商圈景区，线上更是联动了主流的电商平台，拥有庞大的消费群体和品牌的影响力。在此之前，其实马祖的产品啊，包括大陆台资的企业的一些产品啊，进入大陆市场呢，一般还是这种零散的销售啊，或者小众的渠道为主，它缺乏一个品牌的背书和集中展示的平台，所以市场认可度啊有待提升。那么这次政策呢，明确把符合条件的马祖的企业产品，你比如像马祖的酒啊、特色食品啊、包括工艺品啊等等啊，包括大陆台资企业的食品、美妆、文创产品等等，这次全部纳入到福州有礼的品牌体系，享受和福州本土产品同等的品牌推广渠道支持，包括宣传啊等等这些政策。那么另外呢，在福州的各大线下的商圈啊、商超啊、景区啊，还有这个福州有礼的线上商城啊、主流电商平台啊，统一设立一个台湾商品专区，这样就便于呢集中展示销售呢马祖的还有台资企业的一些产品。我觉得这等于是为马祖和相关台资企业的产品啊打开了一个进入大陆内销市场的绿色通道，借助福州有礼的品牌影响力和这种渠道资源，能够快速的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的占有率，来解决台湾企业的产品呢相对渠道比较窄的问题，助力台湾企业的产品融入到大陆内销的大市场。另外呢，从产业方面，我们也看到这次政策呢，对于入驻福州的这个马祖产业合作的园区啊，如果符合产业导向和绩效要求的马祖企业，都会给予一次性的资金的奖励。应该说，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啊，这是福马产业融合的一个核心载体。从设立以来啊，到今天已经累计注册了50多家的马祖企业，涵盖了食品加工啊，包括海洋渔业啊、文创产业等等领域，也是马祖企业登陆大陆的第一站。可以说马祖企业呢，一般来讲，因为这个马祖本身呢地域比较狭小，它的很多企业呢还是中小微企业比较多，资金的实力有限。那么如果在福州落地的话，你比如厂房租赁啊、设备的采购啊、市场开拓呀，还是有很多成本压力的。所以这些压力呢

0: 它影响了相应的一个发展的前景。所以这次政策也明确了，对于入驻这个福马产业合作园区，符合福州产业发展导向的这些相应的这些企业，福州导向大家都知道，你包括海洋经济啊、食品加工啊、文创旅游啊等等，会给予这种啊一次性的资金的奖励。我觉得这些呢，对于这个企业来讲呢，降低成本啊，减轻资金压力啊，还是有着很强的一个助力作用的。另外我们看到呢，这个园区内啊，台湾的远洋的渔业企业也有很多的项目的优惠，你比如对于租赁厂房啊，包括经营用房啊，它是和大陆企业享受同等租金补贴的政策的，所以它这个未来的合作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我们都知道，你福州也好，马祖也好，他们的海洋渔业，这可以说是两个地区传统的优势产业，合作基础不仅深厚，而且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合作就能够呢产生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包括之前我们看到在这个园区之内啊，台湾的远洋渔业企业啊等等啊，它的一些租金问题啊，包括一些补贴问题啊等等，这次呢都得到一揽子的一个解决，完全和大陆企业一视同仁。我觉得这对于啊推动福州和台湾的海洋渔业的产业链的深度对接是有着巨大的利好的，也会助力呢两地海洋经济呢高质量发展。那么第四个呢，它其实这条措施呢我觉得也非常有现实意义。你比如它规定符合条件的台湾的餐饮企业同等纳入福州市餐饮消费券的商户名录。因为我们都知道餐饮行业它是最贴近民生最具烟火气的行业，也是两岸文化交流情感融合的重要载体。台湾的这些小吃特色菜肴在福州非常受到欢迎。那么福州在此之前呢已经多次发放了餐饮的消费券啊等等，助力这个餐饮业的发展。但是呢部分台湾餐饮企业呢原来因为准入的问题啊、资质的问题啊，没有被纳入到消费券的覆盖范围。那么这次只要符合我们福州餐饮行业经营规范、食品安全标准等等，就能够纳入到福州市餐饮消费券商户的名录，那就能享受跟大陆企业同等的待遇。这对于拉近两岸民众的情感啊，应该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第五条呢，就是大陆注册的台资企业啊，可以说它相关的产品能够同等的参与福州市各级基层工会的采购和招投标，这个我觉得真是大陆展现了极大的诚意和善意。所以这样的一些政策呢，让它的产品啊，可以说采购规模会更大，需求会更稳，也是台湾企业拓展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所以这些政策应该说条条都是真金白银，可以说每一条政策都是务实管用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种两岸之间的这种壁垒，让马祖的企业包括一些台资企业在福州能够经营的安心、投资的放心、发展的舒心，来推动福州和台湾产业从过去这种浅层次的对接迈向深层次的融合，真正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我们说科技创新呢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引擎。那我们看到第三批政策当中呢有三条聚焦融台两地科技之间的交流合作，涉及到技改补助、专项奖励、标准共通等方面。那么这些政策将会如何助力台资企业创新发展，推动融台科技协同创新呢？
0: 确实科技创新是两岸融合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所以福州和台湾两地啊，其实在电子信息啊，包括海洋科技啊、现代农业啊、文创产业方面的，应该说这些领域各有优势，互补性也比较强，所以它如果协同创新发展的话，潜力是非常巨大的。这次我们看到呢专门推出了三条科技领域的举措，核心就是要同等待遇、精准扶持和标准互通，全方位的支持台资企业呢创新研发啊、技术改造啊、升级啊，推动两地之间呢这种科技资源的共享，打造两岸科技融合的发展的一个高地。这里面我觉得它能够产生啊很强的一个作用。首先你看福州注册并且实际经营的台资企业，那么它在这个新建工业项目的时候和我们内地的企业同等享受市一级的技术改造的补贴啊、研发的奖励啊、设备的补贴啊等等。那么同时呢对于一些相关的这种投资基金这个资金啊比较大的企业，回报周期比较长的企业，那么这些政策那当然它的这个作用就会更大的显现出来了。其实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福州已经出台了好几项针对 内地企业吧，可以说它的相关的补贴的措施。台资企业在过去呢，在某些方面呢受到一定的限制，影响了他们的发展。所以这次我们看到政策呢是非常明确的，只要你在福州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实际经营、正常纳税、信用良好的台资企业，那么包括台资的控股企业啊，在这方面完全跟大陆的企业是一视同仁，同等享受福州市给予的这种相应的补助资金啊、补贴啊、奖励啊等等。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台资企业呢，不管是它的技术研发还是相关的创新平台的建立呢，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这就会激励台资企业加大创新的投入，加快技术的升级，来推动台资企业呢向高端化、智能化包括绿色化转型，提升核心竞争力。再有一条呢，是对于这个在福州的台商投资啊相关的企业呢，它在这个经营贡献上啊、项目建设上啊、研发投入上呢，也要按类别呢给予相应的奖励。那么这种奖励其实我觉得也很重要。福州的台商投资区啊，可以说是大陆最早设立的台商投资区之一了。这么多年发展，其实它已经集聚了一批优质的台资企业。你比如电子信息方面啊、食品加工、新材料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特别是科技的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所以这次政策在过去普惠性的补助基础上，针对台商投资区内的台资企业推出的专项的叠加奖励的政策，我觉得它的效果就非常好。你看这次这个三项的专项奖励啊，一个比如经营贡献奖励，对吧，你根据你企业年度的营收、税收的贡献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奖励。另外还有项目建设的奖励，你新建、扩建、改建生产项目也要给予相应的这种一次性的建设补贴，来支持企业呢扩大产能。再有在研发上，你比如你这个年度内啊研发投入占到营收比例达到一定标准的，或者你取得专利的和创新成果的，要给予研发的奖励，鼓励你企业去创新发展。我觉得这些啊对于这个台资企业来讲应该说啊是极大的利好，那么也推动呢台商投资区呢这种产业升级和提质增效。第三条呢，是对于这种台湾的包括个人啊还是科研机构啊，包括台资企业都可以同等的参与到两岸标准的共通的试点，包括行业标准的制定和认证的一个互认，参与单位呢能够获得专项的资金补助。所以这个标准共通啊虽然很专业啊，但是其实从产业来讲，它是两岸产业深度融合包括贸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这次的这个产业的相关的这种标准的共通的试点呢，就会呢让两岸之间能够呢带来更大的一个可以说这种交流的便利，打破两岸呢这种比如过去在标准制定啊、认证互认上的身份壁垒，就会呢更多的让两岸之间的企业呢能够在这种啊互认上啊，包括认证的互认上啊等等，都能够呢达成一致。这样的话呢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提高了参与的积极性。所以这些政策呀应该说都是非常精准的，特别是这三条科技政策，它是聚焦在了台资企业的创新发展的痛点难点上，既给予了这种普惠性的支持，也给予专项化的奖励，那么更是推动了呢这种啊规则层面的一个对接。这些呢我觉得都会让福州和台湾两地科技合作从过去的技术引进迈向这种联合研发，为两岸的融合发展能够注入强劲的科技动力。
1: 民生融合呢是两岸融合发展的落脚点，也是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的核心要义。那第三批政策当中呢，有两条是聚焦小三通通行便利，涉及到口岸退税、通关升级，包括智慧气象、海运快件等方面。那么这些政策将会如何提升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民生便利度，让两岸同胞共享同城生活红利呢？
0: 民生层面我觉得就更不用多说了，这些同城生活圈的便利度那确实让两岸同胞享受到了极大的红利。福州马祖同城生活圈，那么就是它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让两地的民众往来会更便捷，生活更便利，情感更融洽，来共享同城生活的便利和温暖。所以这次政策有两条是民生便利举措，其实呢就是聚焦比如小三通的通行中的通关啊、退税啊、气象啊、包括快件啊等等关键的环节，来精准优化服务，提升便利度， 让两岸同胞的往来呢更加省心

0: 消费更加的放心，生活更加的舒心。你像这个设立这种啊相关的客运口岸的这种啊离境的退税点，哎，即买即退工作站等等，包括升级小三通的边检海关查验等等设施，大幅的压缩通关时间，这都对老百姓的生活有着很密切的往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啊，你像台湾同胞过去在福州你要购买货物后呢，他这个离境退税的这个政策呀，相对来讲呢没有现在这么完善，所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意愿。那么包括过去这种口岸边检啊海关啊查验的设施相对老旧，通关的时间也比较长，也影响了这种通行的体验。所以这次的这个政策明确提出啊，设立这种比如离境的退税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即买即退的服务工作站啊等等。这些其实对于台湾同胞来讲呢，那一定会降低他的购物成本，提升他的消费意愿，会吸引更多的台湾同胞来福州消费旅游。那么包括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呢，能够优化通关流程，简化查验的手续，推行这种一站式的通关服务。再有呢，在这个气象上呢，其实我们看到呢，福州也是上线了福马小三通的智慧气象的小程序啊，包括这个快递方面，对吧，也开通了海运快件的便捷通道。所以这些啊其实对于整体的两岸的这种融合发展呢还是有着大幅的这样一个意义的。所以这个民生政策呀，我们看着好像小事儿，不就通个关吗，多一个小时少一个小时的问题，哎，不就是快件吗，早收一个小时晚收一个小时问题。但是其实恰恰民生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每一件都关乎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彰显了福州推进福马同城融合的民生的温度，也让台湾同胞能够呢切实的感受到同城生活的便利和温暖，不断增强呢两岸同胞的获得感、幸福感、认同感，来推动呢福州和台湾的情感的深度融合，让这个同城生活圈真正成为两岸同胞的幸福家园。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就以上话题带来的分析点评。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正加速在亚太部署进攻性的武器，同时拉拢日本全面配合军事扩张，双方密集试射导弹，演练战术，不断挑动地区对抗。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相关话题为您邀请到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以及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我们看到最近美军正在推动爱国者评价版计划，根据美媒报道，面对中东和俄乌冲突暴露出来防空导弹消耗问题，美国陆军正在推动爱国者防空系统低成本拦截弹计划，希望以单枚低于$100万的价格打造可大量生产的新型拦截弹。台媒炒作称美军正在采用低成本大量化思维，训练所谓打了就跑战术，叫嚣称能所谓遏制解放军对台采取潜在军事行动。魏先生，这个平价版的爱国者拦截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美军想要自己压缩成本，还是说想更容易向外界出售呢？
4: 美国和伊朗作战的实践表明，现在美军的反导系统啊，它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短板。第一个呢，就是数量不足；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过高。所以呢，在面对伊朗数量比较有限的这种弹道导弹攻击的过程当中，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作战部队，它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都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应对。而且呢，此前生产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确实成本过高，而且呢，生产的这个周期也比较长。现在呢，美国的军方高层包括五角大楼是试图利用一些全新的这种电子元器件，包括一些全新的材料，针对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进行这种新一批次的生产，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控制成本，然后呢把产量和生产速度提上去。这样的话呢，首先可以弥补美国陆军的库存，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美国的反导系统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它也会面临激烈的竞争。我们注意到，当美国和伊朗 实现了短暂的停火之后，很多中东国家呀开始从韩国去买防空反导系统，那么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抢了一部分美国军火商的这个订单，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些军火商它是有危机感的。那如果说欧洲或者是韩国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在不断的提升，成本又很低，那以后美国想要向中东地区的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客户想要推销爱国者所面临的难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呢，它既要提高生产的效率，同样呢也要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未来呢要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要保住它的订单，要保住它的传统的客户。
3: 另外，我们看到岛内近期在炒作美军要在台海推行所谓打了就跑的战术，这个打了就跑的战术在台海具备可操作性吗？秉忠，
5: 美军的这个设想呢，是要用海马斯火箭系统来配备最新这个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然后将这样的海马斯部署在日本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接近台湾的这个琉球群岛的岛屿上。至于为什么叫做打了就跑，原因呢，就是因为海马斯它的这个高机动性。我们知道海马斯是一种安装呢在军用卡车后面的火箭发射器，它可以迅速从隐蔽的位置出动，然后瞬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新地点，以此避开对手的反炮兵火力，尤其呢是无人机对固定阵地的这个精准反击。那么由于我们知道海马斯呢曾经被美军运用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在最近对伊朗的攻击呢也派上用场，所以美军一直认为可以借助海马斯作为平台，那么现在利用日本来进行部署，可以说呢在东亚呢来发挥对中国的所谓吓阻能力。我们看到在2017年当时美军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就首次在日本北海道实施了海马斯实弹射击演练，那么近日呢又在日本静冈县实施类似的操演。当特朗普现在已经公开表示美军呢要到台湾去作战困难度相当的大，那么如今呢日本呢就似乎成为了另外一个美军可以运用来作为支援台湾的跳板，所以绿媒当然对此是高调炒作。然而一旦日本真的让美军利用日本的这个领土来对解放军发动攻击，那就如同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曾经说过的，日本马上就可能会成为解放军反击的目标。因此我们说日本国内的民意是始终反对去介入台海问题。那么再者，通过海马斯发射的这个导弹弹道呢相对固定，解放军呢有足够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来加以拦截，所以绿媒过度炒作单一的武器设备，寄望有了海马斯就能够所谓的打带跑，可以说呢是宣传远大于实战的意义。
3: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带来的分析点评，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3: 飞不过海。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的一首《一万次热爱》。这首歌呢，也是出自他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利落的电子结构包裹着细腻的情绪，古典和旋律交织，像是在破碎后一次次重新撑开希望。整首歌呢，是兼具先锋实验性和治愈力量的。歌词道尽了热爱的真谛，从不是无痛的顺遂，而是经历万次跌倒，仍愿意第10001次奔赴滚烫。这不只是一首歌哈，更是写给世界的热血情书。汪苏泷呢，用丝滑的唱腔和极致的旋律掌控，告诉我们，哪怕历经万次破碎，热爱永远是重生的底气。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八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孤单心事》。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曾沛慈的演唱《孤单心事》。曾沛慈深情演绎，旋律一响起呢，瞬间是把我们拉回到了青涩的年少时光。温柔婉转的曲风搭配细腻戳心的唱腔，将暗恋里的纠结和心酸尽数诉说。整首歌呢，满是小心翼翼的心动，爱而不得的遗憾藏在每一句歌词之中，心里藏着专属一人的秘密，欢喜不敢直白的表露，思念只能独自的珍藏，欢喜和落寞反复的拉扯，这是独属于暗恋者的孤单心事。曾沛慈的嗓音呢，很清甜，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歌声共情力十足，把暗恋里的胆怯、牵挂和不舍演绎得非常的极致。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登录到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萧秉治，《频率》。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新歌，是本周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萧秉治的演唱《频率》。这首歌呢，也是萧秉治在2026年的全新创作了。整首歌细腻地描摹了两颗孤单的心在命运的洪流之中慢慢地贴近，彼此契合，最终以爱相融的浪漫过程。歌曲的旋律呢，舒缓婉转，编曲干净通透。萧秉治用极具辨识度的温暖声线，将命运和爱意共鸣诠释的淋漓尽致，一字一句都是像在诉说，每个人终其一生都是在等待那个频率相符的人。歌词浪漫戳心，道尽了双向奔赴的美好。频率终会共振，真心终会相遇。愿我们都能够在人海之中找到专属于自己的同频爱人。继续来新歌推荐，听到的是十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刺》。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第四张专辑《加冠》之中的主打歌曲。整首歌的编曲厚重，鼓点强劲，充满了撕裂感和力量感，摆脱了团体以往的比较清新啊、元气那种固有的曲风。亮点呢是说唱的段落咬字很利落，为整首歌曲增加了硬朗的质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十一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刘雨昕的演唱。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新歌，是本周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刘雨昕演唱的一首《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刘雨昕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单曲，以最真诚的笔触写下了成年人告别过往、迎接新生的温柔独白。歌曲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生活已翻篇、心事未释怀的这种过渡期的状态哈，允许思念停留，承认遗憾存在，不强迫自己快速地愈合，在松弛的旋律里慢慢地和过去和解。这首歌呢，就是告诉我们，真正的新生是带着过往的温柔，清醒从容地奔赴下一程山海。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本周的十二号音乐作品，来自周英婷的演唱《今世情人》。

终都错过，谁留生？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周英婷的演唱《今是情人》。周英婷的醇厚声线勾勒出了刻骨铭心的爱恋，整首歌的氛围感瞬间拉满，婉转悠扬的编曲层层铺展，节奏舒缓绵长。周英婷的唱腔饱含着情绪的张力，把深陷爱意的眷恋、放不下的执念尽数地演绎出来。粤语的唱腔呢，韵味十足哈，声声叩击人心，字字句句皆是深情告白，藏着爱而不舍、此生认定的真心。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好，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呢，听情歌化心意。在星级湾区也是准备了很多这种情歌啊，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光良的演唱《泪情人》。在爱情和友情的边界藏着一种很微妙的情感，那光良这样的一首《泪情人》，就是将这种复杂的情愫来娓娓道来。细腻的歌词在歌词之中精准地描绘出了相处时的点滴心动，又巧妙带出了对于这段关系的不确定性。而光良呢，作为整首歌的作曲者哈，他也一贯的温暖治愈的嗓音，搭配上亲自谱写的清新舒缓的旋律，把这种似爱非爱的纠结和美好诠释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不能和情人说的话》。

0: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还好有这个。
0: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1: 嗯，
0: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1: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0: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1: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不能跟情人说的话。不能跟情人说的话呢，往往其实需要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来倾诉的哈。这首歌呢，是以两位歌手交替演唱的形式来展开，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传达了恋爱之中那种复杂的情感，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朋友之间那种分享心事的互动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和阿云嘎，《情人咒》。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情人咒》。郁可唯的嗓音自带清冷空灵的氛围感，温柔又有穿透力，细腻婉转的唱腔轻轻地道尽了情爱里的挣扎和执念，搭配上阿云嘎低沉厚重的声线，男女声极致交融，层层呼应，一柔一刚，整首歌宿命感拉满，婉转哀艳的旋律搭配戳心的歌词，道破了情爱的真谛。恢宏的弦乐铺垫出了绵长的意境，每一个音符都藏着极致的温柔与决绝。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演唱的一首《情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演唱《情人》，褪去 Beyond 原版的辽阔的沧桑的版本，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以女生的视角来赋予歌曲全新的温柔与缱绻，成为了无数人循环往复的治愈单曲。今天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情歌化心意，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Coco 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整首歌尽显温柔与心碎，李玟的声线细腻缱绻，温柔婉转又饱含着张力，气息很温柔绵长，将分手之后那种念念不忘隐忍牵挂的情绪层层的诉说出来。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孟庭苇的一首《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孟庭苇清澈空灵的嗓音自带清冷温柔的滤镜，将整首歌曲的释然和孤单都娓娓道来，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小康。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贵州肇兴上集，
1: 之后我们关注第22届文博会当中的两岸文化交流与互动，听文脉同根香飘两岸。
0: 史诗是新官越剧英雄诀深圳首演，有声有戏带您了解幕后创牌故事。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安排，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肇兴。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

0: 贵州肇兴依偎在贵州的群山深处，整座小镇沿肇兴河两岸铺展开来，犹如一艘泊于山谷、行于水上的古老大船。
1: 鼓楼间炊烟袅袅，荡漾的芦笙曲、垂布声，大歌与溪流交织成这里的生活序曲。一部关于人、山、水的千年诗篇正缓缓展开。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贵州肇兴上集。
2: 肇兴古镇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县南部，这里有超90%的居民都是侗族，而侗家人习惯以寨为基本的聚居单位，因此肇兴侗寨变成了这座古镇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其中鼓楼是解开肇兴文化的第一把钥匙。正在攀爬云梯的是当地青年陆建先，而这里是肇兴古镇的灵魂鼓楼。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当地人而言，有半生时光都在鼓楼里度过。因此像陆建先这样的年轻人，从小就练就了攀爬鼓楼的本领。在几百年前，这种攀爬鼓楼的人有一个专门的职称——跑腿。他们的使命是登楼击鼓，传递信息。与中原地区多用于官方报时的鼓楼不同，肇兴的鼓楼最初是立于山谷中的烽火台。肇兴地处湘、黔、桂三省区交界的大山谷中，历史上匪患与族群争夺频发，于是人们在鼓楼顶置一面皮鼓，一旦有紧急事件，跑腿便登楼击鼓向全镇预警。这里的鼓声是一套只有本族人才听得懂的摩斯密码，密集而长久不断是呼救，沉重而有序是召集议事，密集而重音在后是追捕或作战，一高一低则是节庆的召集。因此当地人闻声便知是该放下碗筷即刻前往，还是可以安心吃完晚饭。为了让这救命的鼓声传得更远，人们立下规矩，私人住房的高度不准超过鼓楼，民居皆环其而建，这也使鼓楼成为全镇的绝对中心。而肇兴古镇则是全国闻名的鼓楼之乡，这里大型的鼓楼共有5座，分属当地的5大房族。最为独特的是，他们将中原儒家文化巧妙地融入其中，以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准则区分开来。而从空中俯瞰，这5座鼓楼共同组成一个壮观的船形，这种印象就源于先民对家乡地理格局的浪漫想象。小镇紧紧围绕着一条肇兴河聚居，两侧为高山，将小镇夹在山谷中间，水穿镇而过，居民则隔水相望，沿河两岸聚居。因此在当地人的想象中，整座小镇就如一艘航行在河谷中的大船，而5座鼓楼正是这艘大船的骨架。人团是船头，建得最矮，引领方向。义团与礼团是船的两杆高桅，如风帆推动小镇前行。智团位于船棚处，其独特的四方歇山顶正是对船棚形状的模仿。最为高大的信团则如压住船尾的巨石，象征着稳定与承重。

0: 理念在肇兴也通过建筑和空间布局变得可视化与日常化。而今天的鼓楼，其核心功能早已从传递讯息延伸为肇兴人一切公共生活的中心。
1: 你是要的观众吗？我敢老呗，我哪一都敢来用老。
0: 此刻一团鼓楼内正进行着一场全组会议。管班陆先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在肇兴，每逢大事，族人便会围坐火堂进行民主商议。这种鼓楼议事是肇兴古镇延续数百年的共治机制。此刻鼓楼里正在商讨的是明天一场关乎全镇的盛事——芦笙赛。每隔一年的秋后，肇兴及周边村镇都会迎来一场独特的盛事——芦笙赛。而出征前，各队都要在自家鼓楼下完成庄严的仪式，吹奏三曲，鸣响三声铁炮，

0: 芦笙这种独特的乐器，其前身为中原的鱼类乐器，自唐代传入后，在当地人手中完成了创造性的转化，由此衍生出的芦笙赛逐渐成为连结各族情感、巩固村镇认同的盛大仪式。有趣的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演变为一项比拼力量的体育赛事。比赛采用淘汰制，由红方先奏前半曲，绿方接续。一曲终了，双方交换场地再战。最为独特的是，裁判并不在喧闹的赛场，而是坐在数公里外的大山之巅。他们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听到哪支队伍的曲子更清晰、更响亮，便以举起对应颜色的旗帜来判定输赢。这套独特的规则正是山谷环境的产物。绍兴地处湘黔桂交界的盆地，四面环山。在这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声音的穿透力与传播距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衡量气势与胜负的直观标准。芦笙赛是当地先民为适应环境而创造的独特娱乐，如今这项根植于山谷的古老活动已发展为连接周边省份的大型体育赛事，民族融合也通过这种独特的形式变得具象化。龚敏，贵州师范大学建筑研究者，他对绍兴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田野调查，此刻他正带领学生测绘的是人团风雨桥。
1: 我们都知道侗族人习水，修建的过程当中，他选址都会以河为主体，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民居，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村寨。由于河面的存在，河岸两边的民居需要有交通体系去相连，那么这个也是风雨桥存在的重要性。风雨桥的这个材料呢，也是因地制宜的最好的一个体现。比如说它的河面的宽度和它桥身桥体的这个木料的这个长度是有绝对的关联，有多长的这个木头就修多宽的桥。人团风雨桥的中间然后有一个干砌的石头，然后来进行的分流，中间是不需要有粘合剂的，它是一块石头堆一块石头，这样成竖向的这样进行堆砌。这样的堆砌方式实际上是可以很稳的去稳稳的让它的这个结构变得更牢固，将我们的河域面然后一分为二。一是它可以进行缓解这个水域，当这个水流量大的时候呢，它进行了分流。第二呢，是因为这个木头呢，它刚好在这个位置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桥身。
0: 在绍兴，五大房族的每一团都拥有自己的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这三座建筑组合成分属各团公共生活的骨架。而星罗棋布鱼当中的则是上千座因地制宜的传统民居吊脚楼。
1: 吊脚楼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占天不占地，也就是它要层层出挑，每一层往外挑80到1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来形成更大的使用空间。那有些房屋呢是3楼呢直接就是它的这个晾晒的空间，有些是3楼是居住空间，然后它还有4楼的这个空间，所以根据每一家的需求来设置不同的高度。
0: 这种独特形式的诞生直接源于绍兴所处的峡谷环境，这里平坦用地极为稀缺，因此小镇中的数千座吊脚楼没有一模一样的房屋，每家每户都依据自家的需求与房屋所在地势的起伏灵活决定楼层的功能与出挑的尺度，最终形成了这鳞次栉比、千变万化的建筑群像。而倘若是初次到访，很可能会在这参差错落的楼宇间连主人家的大门都寻不见。
1: 传统民居的入口的形式是非常丰富的，完全是依据它的地形的特征和它所在的这个场地来进行对应的设置。那么在山墙面的设置的入口呢，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当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台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入口就会设置在平台的这个位置。还有一种入口的形式呢，会是在二楼的这个山墙位置，它不是直接进房间，当然也可以在房间的位置然后设置这个门的这个方向。同时呢，它的主要入口是从这个地方进入了它的宽廊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它所在的主要居住区二楼的这个位置。
0: 赵兴吊脚楼大门的朝向与位置从不墨守成规，它顺应着地势的起伏与自然地形完美融为一体。若屋前是平台，大门便迎路而开，若需从坡道进入，入口就隐身于蜿蜒尽头。若屋基高起，则需仰头望见那设于高阶之上的门户。这种看似随意的布局，实则是人们在起伏山地里世代积累出的生存策略。陆根卫曾是古镇上的掌墨师，如今他将毕生记忆倾注于这方寸之间的微缩世界。所谓掌墨师，就是掌控墨线的人，即古镇木构建筑的总工程师。修建时，掌墨师用墨斗在木材上弹下准绳，匠人们则依线下料。在古镇，小到吊脚楼的一根悬柱，大到鼓楼、风雨桥，所有建筑皆不费一丁一卯，全靠榫卯紧紧咬合。每座鼓楼都有上千个部件，一座风雨桥的构件更是数以万计。而若要将它们准确无误地拼到一起，则全靠掌墨师的脑子。
2: 第一步我就是画那个平面图，第二步就是画那个立面图，就是结构图。这个方就从这里穿进去，这个是栏杆方，这是板凳方。
0: 掌墨师的强大在于他能在脑海中完成一场从二维到三维的惊人转换，通过超凡的空间想象力，将平面图上简单的点与线转化为一座纤毫毕现的立体楼阁，再依据着脑中蓝图对万千木料进行精密标记。一旦榫卯在重力下咬合，便难以分开，再无反攻的余地。这种独特的能力让掌墨师在小镇备受尊崇。在绍兴，榫卯结构的神奇之处还在于使吊脚楼如同巨大的积木，人们只要将房屋的木块拆卸下来，就可以异地重建，举家迁徙变得更为容易。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榫卯建筑，则源于当地盛产的一种笔直挺拔的建筑材料杉树。每天清晨，护林员陆海生都会准时进山修剪杉树。绍兴地区的黄壤最适合杉树的种植，这里的杉树生长周期短，18年便可成材，故得名十八杉。曾经杉木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人们看来，参天杉树是庇佑小镇的神树，甚至连鼓楼的造型都源于对杉树的直接模仿。
3: 贵州绍兴古镇是全国闻名的鼓楼之乡，鼓楼是解开绍兴文化的第一把钥匙，也是古镇的灵魂。这里大型的鼓楼共有5座，分属当地的五大房族，五大房族的每一团都拥有自己的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这3座建筑组合成分属各团公共生活的骨架。
4: 千锤万染的文化传承，亮部有何特点？侗族大歌如何传承侗族的历史和文化？为何成为大山深处的天籁诗行？欢迎您明天继续走进贵州绍兴， 感受侗寨的人文底蕴与民族风情。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1: 我是小康。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两天前落下帷幕。五天时间里，来自海内外的展商用一件件展品呈现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和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也为我们讲述着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
0: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宏大叙事中，香从来不仅仅是嗅觉的愉悦，它是一条贯穿天地人神的无形线索。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距今约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便已懂得利用燃烧草木的香气来沟通天地。周礼中记载的以阴祀祀昊天上帝，其中的阴便是生烟祭天之意。那时的香主要取自本土的兰、蕙、艾、萧等香草。
1: 史料记载，早在先秦，佩戴香囊、插戴香草、沐浴香汤就开始盛行。战国时期，香薰炉、博山炉制作精粮。到了汉代，香已经成为了主要的贸易货物之一。明清两朝，香学成型，香炉已经成为文人书斋的标配。及至现代社会，许多人依然喜欢通过香的气息来放松身心，减轻压力。许多香料和香气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第22届文博会上，中山与台湾的香文化就在此相遇。请听总台记者梁家乐的报道，文脉同根，香飘两岸。
2: 今年第22届文博会期间，中山馆和台湾馆都散发着一缕文同根、脉同源的香气。记者走进中山馆时，看到一场雅致的香道展示，隔火熏香，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欣赏。自炙热的炭片于松香灰之内，再将沉香片在瓷托中隔热散香，香不及火，无烟有香。靠灰层控温，炭火慢烤，隔火慢熏，香气温润悠长。这套传统香道可追溯至宋代陈敬藻《香谱》中的记录：火上设银叶或云木，香不及火，自然舒漫，无烟燥气。五桂山土沉香生产与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巧静介绍。
3: 我们刚才用的是中山的五桂山区的沉香，就是中山的很特色的香山香的代表，品质非常的优秀。这种意义就是让我们体验在安静里面走身心灵的静清和感受一下安静的乐趣跟安静的好处。
2: 中山古称香山，因境内五桂山盛产沉香而得名，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汉年间。宋代《本草演义》记载，沉香木岭南诸郡稀有之，五桂山正是岭南沉香重镇核心腹地。南宋绍兴22年，香山地区从东莞县独立出来，名香山县。此后，香山所产沉香因东莞管辖

0: 而统称管箱，并通过香港等港口转运出口。香港的得名也和沉香的转运贸易密切相关。2011年，中山被授予全国首个中国沉香之乡称号。2016年，五桂山土沉香生产制作技艺入选中山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陈巧静介绍。
1: 首先我们要推广中山的地道的沉香文化、沉香知识，所以我们搞了很多活动，让更多的人可以望闻问切地去深刻地体验沉香。作为一个传承人，我们不断地去深挖沉香的使用价值，包括怎么样用它在医用上或者在生活上普遍使用沉香。在高效结香方面，我们除了物理结香，还要深挖人工生物结香。科技是不断发展的，因为生物的那个不断的深挖研究，它可以更好的研究出一些更贴近沉香结香的那些生物结构物质，让沉香结香的更好。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不断去深挖研究，然后拓展，变成一种传承的发展的需要。
0: 时下中山制香技艺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以文创家模式推动传统沉香非遗文化活化，以多元方式融入大众生活。在文博会现场的展品陈列中，除了传统的香品，还有许多衍生创品，如沉香叶茶、香囊、精油、首饰等，涵盖保健、美妆、日用等生活产品。中山市元一沉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燕山介绍。
2: 我们现在呢是分三部分同步进行的，一方面是传承古法的一个制香技艺，确保传统香品的工艺和品质会更好。另一方面呢是投入研发更多多元化的一个产品延伸，从沉香的一个药用价值还有它的文化价值，希望呢可以让我们的中山的好沉香可以融入大众的生活。那第三部分呢，我们也非常积极地探索怎样和文旅结合，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沉香文化馆，里面会有关于中山的一个沉香文化和科普的展示，包括沉香的药用价值。那我们呢会在文化馆设立了一些研学的课程、体验的课程，通过五感望闻问切还有动手的体验触觉，让大家呢可以近距离的去了解沉香的。这些年呢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也吸引了港澳团非常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馆进行一个参观学习，然后他们都表示非常有兴趣对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在台湾馆里，香文化产品也吸引了不少观众赏钱品鉴。台湾香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当时随着闽越移民渡海到台，家乡的制香技艺与用香习俗也随之传入。例如创建于1756年、乾隆21年的彰化鹿港诗经玉香铺，其先祖自福建泉州渡海到台后，便以制香为生。其制香原料主要使用沉香和檀香，至今已传承七代，见证了台湾香文化的发展。本届文博会台湾馆参展商富山香堂总经理金余峰，从2005年起开始往来两岸交流，后来长期定居福建厦门，并加入厦门沉香协会担任副会长。他介绍，
3: 我们是从第五届开始来参加文博会，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啊，就是文化交流，它也帮我产生了产值啊，我可以把货卖出去，然后接触到更多的香的爱好者，让他们对于香文化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我们从别的展区有常常会去找一些新的合作伙伴，比如说有做香器、香托这些材料跟我们的香做一些结合，现在还有很多产香原料的产区，我们也会去寻找，然后可以做一些搭配。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这一届我们带来一个比较有特

0: 特色的产品就是二十四节气的香品。那针对二十四个节气，我们调配不同的香方。哦，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大寒里面就掺了一些药材，它可以温补。然后像清明时节雨纷纷，我们就会推一些比较除湿防霉的这些香品。就不论是二十四节气还是香文化，那都是我们中华文化这个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一智慧结晶，帮助我们让两岸融合的更好。
1: 燃香是两岸共同的文化习俗之一，这一缕香走出两岸融合之路。2022年以来，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福建省市场监管局深入开展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工作，其中将两岸燃香检测与文化表演标准共通作为第一批25个试点项目之一，并建立了两岸燃香领域标准化专家库，其中包括8名台湾专家。2023年第15届海峡论坛期间，闽台香文化研学馆组织开展情牵两岸香系海峡海峡青少年香文化研学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少年深入了解中华香文化，使香文化成为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纽带。2025年5月18日，以香为媒，共筑同心，两岸青年交流会在渊心香堂成功举办，30多名两岸青年代表现场参与香艺传承、文化学习、非遗体验等环节。金余峰对此表示，
0: 从2005年到现在，我自己参加过很多两岸的香文化交流活动，然后也非常乐见台湾的青少年参与这样的交流。过去很多人都会认知香道源自于日本，那通过交流才了解日本的香道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那台湾的香文化呢，则是明末清初这个闽越移民渡海来台的时候才开始传过来嘛，让大家对历史的一些正确认知。
1: 香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两岸情感的美好纽带。它如同一缕跨越时空的芬芳，承载着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追求。从古老技艺的渡海传承，到两岸标准共通的产业合作，再到青少年对香文化的体验交流，这一缕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清香，始终在海峡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中萦绕，成为连接两岸走向未来的不息芬芳。

0: 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1: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2: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4: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小康，
5: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4: 5月23号、24号，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重点展演项目，原创史诗式新官越剧《英雄诀》登陆深圳大剧院。这是深港两地政府携手推动、重点策划的首部戏曲精品力作，两场演出座无虚席，越剧戏迷、年轻观众与文化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见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再结硕果。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黄倩一起去了解剧目创排背后的故事。
5: 粤剧《英雄诀》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联合出品，深圳市粤剧团创排演出。这部剧特邀香港资深戏剧家毛俊辉担任艺术总监、编剧及导演，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庆华领衔主演，联合香港资深主创与深圳市粤剧团精英团队，历时一年多时间潜心打磨而成。毛俊辉介绍说，
6: 这次呢是深圳、香港两地舞台的创作人有这个机会，大家一起来创作一个原创的一个作品。不单是我们就请了一位两位啊，我们是整个团队。深圳当然首先是深圳市的粤剧团，但是在香港呢也是一群在舞台创作的主创的人员，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联合编剧，然后我们的音乐总监，还有就是舞美啊、灯光啊，灯光是还特别的请了北京的著名的灯光设计师韩江老师跟我们一起创作的。所以台前幕后这样大型的结合起来的创作呢是第一次，非常难的机会，我是特别高兴有这个机会，而且我个人特别高兴就有彭庆华跟我一起演这个戏。
5: 粤剧《英雄诀》取材于清代章回小说《说岳全传》经典 IP， 在传统粤剧《双枪陆文龙》基础上全新创作。故事背景讲述靖康之难后，南宋与金国战火纷飞，宋将陆登夫妇壮烈殉国，其幼子陆文龙为金国金兀术收养。18年过去，陆文龙已是全国一代猛将，却在命运牵引下惊悉身世之谜，徘徊在家国大义与养育亲情之间，爱恨交缠的他该如何选择？
7: 文龙，你可曾记得阿叔的随身宝剑剑上刻有一个六字？
8: 父的宝剑
7: 是你亲生父亲的家传宝剑来的。
8: 是我亲生父亲的家传宝剑。如此说，如此说，我姓罗。

0: 虽然剧目是以陆文龙的传奇经历为叙事主线，但跳出了传统版本中间对立、报仇雪恨的单一叙事框架，以当代人文视角对经典故事进行重新解构与诠释。毛俊辉表示，经典之所以能流传不衰，在于其承载的精神内核，而当代创作者的责任就是用今天的视角重新讲述经典，让其与当代观众产生深层共鸣。
1: 我自己啊，我从小第一个

0: 爱上的就是中国戏曲，所以做了一生各种不同的舞台的创作，但是在回到今天的时候，我觉得我愿意花多一点的时间精神在研究探讨我们的戏曲再走下去可以怎么走。传统是要保留的，传统是宝贵的，但是同时也要开一条路，让新观众，没有接触过传统戏曲的观众，也可以来欣赏，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知道中国的戏曲可以怎么样的跟现代接轨。举例来说吧，今天戏有几个点，首先希望这个戏除了讲一个故事，日文龙是传统故事嘛，很多人很熟悉的，但是讲故事的角度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创作的新的点，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戏，是讲陆文龙这个年轻人他怎么样选择他前面的路，他遇到了这么大的冲击，他怎么样去选择他的路，然后他找到他的生命的哲理，什么叫做英雄，他找到了，他的答案是在这个戏是要找的。另外就是这个戏，我觉得很骄傲地说，一个半小时我把这个故事啊完完整整地讲出来，这也是现代人生活的节奏，大家就会很容易可以接受到这样的一个讲故事，再加上最后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表演。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彭清华我太幸运了跟他一起合作，你看到他的表演，他的表演就是在台上就把人物演出来了，他不是演的那个行当，也不是演的他的武打，当然武打是很棒啊，就不用说了，但是在文戏武戏之外是个人物演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1: 粤剧《英雄诀》全剧分三幕结构，时长90分钟，节奏紧凑。第一幕是陆文龙成长背景与征战归来，第二幕是身世揭晓，内心挣扎抉择，第三幕则是父子对峙，完成英雄抉择。同时戏中对男女感情线进行了弱化调整，强化双男主对手戏，结局则以女主的精神幻想作为留白，余味更足。在跳出脸谱化叙事的同时，粤剧《英雄诀》深入探讨何谓英雄、如何抉择的时代命题，将家国情怀、人性挣扎与和平信仰融为一体，既保留粤剧唱、念、做、打的精髓，又以紧凑节奏、细腻情感贴合现代审美，实现传统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谭吉给剧目定位为史诗式新观粤剧。粤剧《英雄诀》艺术总监、编剧及导演毛俊辉表示，
0: 我的史诗诗呢是来自于那个德国的名编剧名家布莱希特，他的一个介绍的史诗戏。史诗戏呢就是说不是说那个格局怎么大的是那个史诗，就是希望他戏有内容有思想，值得观众看戏的时候除了看的故事以外引起去思考一些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像这个戏呢，我就觉得要思考的就是他是为什么去牺牲，如果要牺牲的话，最后他是为良知去牺牲的。所以我们就想了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他找到了良知了，为良知他什么都可以做，是这样的一个，
2: 把他真正去作为一个人，
0: 人，对，这是在我这个戏里面的史诗是。那么另外呢，新观呢，就是我特别强调我们又要新观念，新观念不但是创作人演员台上的人，也让观众有看到用新的观念去看传统的东西、经典的东西，然后又我们也有责任用新的手法去介绍，如果这个手法做得对的话，观众会有反应的，会回想，但是你手法不对了也可以引起了反感的，是不是？很坦白说，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对于传统戏曲很值得做的事情，然后就最后希望得到新观众。
1: 值得一提的是，粤剧《英雄诀》的主演阵容堪称强强联合，多位粤剧实力派演员用扎实的艺术功底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质感的戏曲盛宴。一级演员、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庆华一人分饰陆文龙和陆登两个角色，即将咏春拳法融入戏曲的独

0: 特表演风格，刚柔并济，极具感染力，完美诠释出陆文龙从迷茫到觉醒的成长历程。二级演员，粤剧南派艺术第五代传人林海涛饰演金兀竹，其基本功扎实过硬，唱腔浑厚，表演细腻，打破了传统反派角色的刻板印象，赋予人物更丰富的情感层次。二级演员蒲美玲饰演乳娘，优秀青年演员黄慧饰演金灵子，两人凭借精湛的演技，生动展现了角色的温情与坚守，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纠葛演绎得淋漓尽致。此外，一众实力派演员默契配合，既展现了粤剧艺术的深厚底蕴，也彰显了当代粤剧演员的专业素养。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庆华表示，
1: 深圳市粤剧团很荣幸，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我们得到了各界的关注，各个不同的项目，不同的优秀的主创老师们都来到了我们团，给我们添砖加瓦，我们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启发。而且呢，这一次英雄诀，我感觉我们整个深圳市粤剧团的人员的信心是暴涨的，我们是感觉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不输于任何的所谓顶尖的团队，所以我感觉这样的合作可以多一点，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或者就是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表演，不同的一个理解去阐述一个故事，我们能够领略到不同的东西，并且让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戏曲，广东的粤剧一点都不落后。所以我感觉最开心是这一样，并且我从我们团的各个技术部门，各个团员的眼睛里面越来越看到了两个字，自信。

0: 作为新官越剧的标杆之作，《英雄诀》坚守越剧非遗根脉，唱腔地道，城市严谨，同时大胆融入现代舞台美学，灯光、舞美、服装造型精准贴合史诗气质，音乐编排传统与现代交织，让老戏迷品得到韵味，新观众看得懂、听得进、记得住。
1: 看了这个剧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我觉得它是在双枪陆文龙的故事的基础上，在很短的一个半小时里面把这个人物的复杂性给演出来，就好像金兀术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人，陆文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无辜的一个受害者，然后当他面临极端很残忍的处境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这个同样也放到了我们观众的身上，就是我们面对不同的立场，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2: 这部戏呢，确实它跟以前经典看开的不一样，这已经演得很好了，它变成一个半小时，它切片切得很干脆利落，就对于年轻人用他们的那种思维去看的话，也是一种接受嘛，换一种形式来接受，真的是不错。然后那个林海涛他唱的那个父子情啊，还有那个乳娘的那个戏，真的你听得到，在现场是全场静下来的，就是吊针都有声音，你知道那个感情全观众都被带进去了，就是会起鸡皮疙瘩。有几个场面就说是演得很好，虽然是他很浓缩，我就觉得有点意犹未尽。
3: 对于大部分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意愿说选择花三个小时那么长的时间来坐下来去慢慢的品，所以也能够理解他90分钟这样一个选择。然后整体的话，我觉得包括人物的服化，然后我们的舞美一些表现形式，确实相对于传统的来讲是非常的新的。包括最开始的一个大屏幕出来，然后路灯放上去，这是以前在传统戏剧上是没怎么见过的。一个是关于这些的一个应用，包括从人物形象的服化上来说，它相对于传统的这些扮相而言，它更贴近现在大部分的这种影视剧的形象，所以我会觉得它更容易被大众去接受。
0: 据了解，越剧《英雄诀》深圳首演后，将于6月12号、13号移师香港葵青剧院公演，以双城联动形式让越韵风行深港，辐射湾区，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更广阔舞台。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小康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450平方米时光机在文博会台湾馆找寻两岸共同记忆。
1: 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聆听壁画修复师周志波我在克孜尔修壁画的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场国家级文化产业盛会上，18家台湾企业携特色文创精彩亮相，450平方米的展区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台湾主题形象馆策展负责人吴浩洵表示，希望通过复古市集与童趣游戏，唤起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
1: 走进台湾主题形象馆，仿佛搭乘了一台时光机，让不少参观者流连其间，参与互动。吴浩洵直言，促进两岸情感交流是台商台企喜爱这个平台的原因。

0: 路扎根发展深具信心。
1: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2: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3: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 汉服、
2: 宋景、
1: 雅乐、
2: 园林，
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2: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4: 国潮新消费，
5: 国风文化的
6: 国潮风产品，在
4: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2: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艺文两厅院。克孜尔石窟呢，是享誉世界的丝路瑰宝，有一群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从祖国八方汇聚到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潜心面壁，在继承当中不断创新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念和方法，赋予古老的克孜尔石窟青春光彩。
0: 下面请听专题《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
9: 每次拍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10: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儿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11: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10: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11: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给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我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4: 他值得去，
11: 他值得去。
10: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11: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12: 这是几号？
13: 这是第27号窟。
12: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
10: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100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劫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11: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10: 面对这些石，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11: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10: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 火车出

0: 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1: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就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呢前面有河啊，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2: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0: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吐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1: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0: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1巴掌大的壁画，
1: 这还是有点紧张。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啊、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啊。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0: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1: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3: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1: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漆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0: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4: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3: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4: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0: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1: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0: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1: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3: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1: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

0: SU 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1: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2: 在一块儿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3: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0: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4: 故事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是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1: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4: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儿，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0: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10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1: 克孜尔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0: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1: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0: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1000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1: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龟兹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龟兹纹早已失传。
0: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图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代表就是1清2清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1: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龟兹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2: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2: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0: 就现在的基础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2: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0: 是的。
1: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0: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0: 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没有人信仰，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信仰，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克斯地处新疆伊犁，这是中原智慧与伊犁河谷相融的建成奇观，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活一页。
1: 特克斯是一座神奇的城市，这里的主城区没有红绿灯，为何也不拥堵？这里的布局规划有何特点？下面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走进新疆特克斯。
2: 清晨七点，特克斯城西侧的热气球起飞场已经燃了起来。要想亲眼看到特克斯城的全貌，随风飞行的热气球成了绝佳的高空游动观景台。
3: 热气球飞行员周晓东，
4: 现在我们离地面的高度是878，海拔是2058。现在我们这边就能看到这个特克斯城的全貌。我把球转一下啊。这边我们正常每天从8:30飞到11:30到12点，能保证每天有3到4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2: 风向决定着热气球飞行的方向。因此，热气球对风向的稳定要求极高。特克斯为何能成为热气球自由飞行的绝佳适配地？答案就藏在这里的山水格局之中。特克斯县位于亚欧大陆中部，中国西北边陲，地处伊犁河谷腹地，城市南依南天山山脉，北靠天山中段的乌孙山。南北两山形成天然屏障，气流稳定。东边的达根别勒山和西边的阿腾套山处于特克斯河的 S 湾里，阻挡了来自河道峡谷的侧风。根据近十年气象资料统计，特克斯全年风速平均每秒1.73米，风小且稳定，适合热气球自由飞行。南北两座山脉在春夏两季阻断了塔里木盆地沙尘暴和热浪的侵入，冬季阻隔了西伯利亚冷空气的侵入，造就了特克斯城冬暖夏凉且无扬沙的宜居气候。

0: 特克斯城中心是太极拳爱好者晨练的地方，在这群随着太极刀具起落的身影中，晋文涛是个新手。
1: 收回去打字卷。但对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他却是个老手。
2: 特克斯县的县城，其实呢，它是凝聚了中国山水形胜的选址营建的智慧。特克斯县城呢，它四面环山，特克斯和自西向东贯穿全境，成为特克斯自然的家四气。这样的选址，既因山水的滋养而宜居，又靠自然的屏障而安居，呈现出了三气刚。
3: 川气柔，脉气盛的歌剧特点。特克斯全县45条大小河流支流如雨状分布，一年四季水源丰沛。
4: 哇，像牛奶一样的。
3: 哇，真的好特别呀！
4: 妈妈，这是什么河呀？奶河呀。
5: 能看里头的牛奶能喝吗？想尝尝吗？
2: 几乎每一位来到特克斯的游客都会对贯穿全境的特克斯河发出灵魂拷问和惊叹。乳白色的河水，活脱脱如流淌的牛奶。哎，对，一二三，特克斯河是我们特克斯县城的母亲河。 它是从天山北坡融化的雪水携带了大量的泥沙啊，我们叫碳酸钙啊、麸质土啊这些粉末，随着这个河流奔涌而下。由于它流量大、流速急，所以把这个粉末都激荡起来，所以形成了今天乳白色的，它们叫牛奶河，是这样的得来的。
0: 特克斯河作为伊犁河的主要支流，是伊犁河三大支流中最长、流量最大的一条，年径流量约占整个伊犁河总量的55%，滋养着伊犁河谷这片塞外江南。20世纪30年代，特克斯县城则止于水系通达，既便于交通，又易于农业的特克斯河北岸。 人们取周易中“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之意”，将阴阳辩证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城市中心空间，以周易八卦图为城市规划蓝本，用20头牛拉耕犁犁出了城市街道雏形。特克斯城因此得名“八卦城”。
6: 每天上午，牧民克里木别克都会按时进城，将新鲜牛奶配送到居民和商户手中。买奶子呢，要送30多家，2个小时卖完了。特克斯八卦城的主城区是没有红绿灯的，但道路却依然能畅通运行，其奥秘就源于在它独特的道路设计中。
0: 八卦城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城内交叉路口共设有16个环道，车辆到环岛路口时不用停车，靠右顺着环岛旋转即可。车辆和行人无论走到哪个方向都能到达目的地，因此不易堵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王力。
7: 特克斯八卦城8街4环的放射状圆形布局和路口的环岛设计，让整个城市无死角，每条纵街呢都能直达中心，环路则缓解了交通的压力，满足了现代城市的效率需求。
0: 特克斯八卦城的整体轮廓呈环状放射型布局，以太极坛为中心，按八卦方位向外辐射8条主街。 每条主街长约1200米，每隔约360米增加一个环形的街道。 在环形街道增加的同时，放射型街道倍数增长，规划了一环八条街、二环十六条街、三环三十二条街的独特街巷格局。
1: 特克斯的县城就选址在一片北高南低的天然的河谷坡地上，以前坤、震、巽、坎、离、艮、兑对八条主街命名，将象征着天的前位置于高地，而与之对应象征着地的坤位，地势相对较低，便于汇集城区中的雨水和雪水，从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城市排水系统。最终呢，这些雨水和雪水都汇入特克斯河。
0: 特克斯八卦城的修建，将传统智慧转化为具体的城市空间形态，连接着特克斯古往今来的文化传承。在以象征着火的离命名的街区，街坊们把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在这片总面积仅有约0.13平方公里、道路最宽不足6米的离街历史文化街区里，原有80余户居民，来自6个不同民族。漫步其中，路侧边呆萌的小羊羔，转角处巨型的羊肉串，庭院前威武的门神，人们无论是浅浅打卡还是快乐互动，总有一款墙绘让人陶醉在这鲜活多彩的文化之中。从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马蹄有一个愿望，就是这条街上商户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3: 这些文创小店呢，都是以前老房子的煤房改造而来的啊。在之前呢，就是老百姓为了取煤方便，在沿街的位置建立一些面积4到5平方、窗户朝外的小房间啊，当煤房来使用啊。近些年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然后提高了，现在这些房间都已经闲置下来，我们与大家充分的协商，将这些房子的这个窗户改造成门，充分利用起来，又演变成现在的这个小煤房变成这个小商铺。
4: 经营商户吉恩斯阿武肯
5: 改革以后开个小咖啡馆，原来是小泥巴路，这个下雨的时候走不了，大改造以后这边路太好了。现在
0: 打开门的小煤房迎来四方的游客，门后的院落也迎来了更多的时光记忆。
6: 好多门啊，
7: 这都是你收回来的？
8: 对，有几十扇嘛，各个民族的各个民族颜色都不一样，
7: 喜欢的每家每户也都不一样。
8: 维吾尔族可能喜欢蓝一点的颜色，然后塔塔尔族他们比较喜欢淡淡的绿色。它每一扇门，其实它每一扇门都有每一扇门背后的故事啊，代表每家人的烟火。
0: 康坤在博斯坦街3环4号院经营这家充满混搭与融合的民宿已经5年多了。
8: 我就新疆长大的，我这里就是各族文化的聚集地，里面的那个柱子是维吾尔族的，维吾尔族呢，它的这个花纹是16花，多姿繁荣，它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外面的这个是哈萨克族的，哈萨克族一般他们绘这种锯齿形状的图案，大概意思就是勇气和力量。
9: 哎，这我们哈萨克族奶茶，它咸的。
0: 在这里，各民族的人们在一起，将自己内心最深沉的回忆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编织成温暖人心的人间烟火。
1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1: 红而终啊，
1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3: 我要你活下去。
14: 你死了我怎么活？
15: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还好嘛，
16: 发呆是忘了尝了。
1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8: 丢了什么？
10: 用声音描摹影像，
12: 生动越剧场。
1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0: 第十六集，曼陀罗蛇。沙沙声停了下来，唐三催动玄天功，将紫极魔瞳运转到极限，朝着那个方向看去。隐约间，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墨绿色的三角形蛇头在灌木丛中竖起，一双红宝石般的眼睛正朝他们这个方向看来。或许是驱蛇粉的作用，他并没有继续接近。
20: 老师，在那里。
10: 唐三朝着蛇头的方向指去。此时大师来不及去想为什么唐三能够看到他看不到的地方，大师飞快地从手腕魂导器中取出一个火折子，朝着那个方向扔了过去。火折迎风即燃，翻滚中照亮了那片区域。这一次大师也看到蛇头了，他口中倒吸一口凉气。是曼陀罗蛇，怎么这种凶恶的家伙会在猎魂森林外围出现呢？希望是条十年的。仿佛是被火折子激怒了，蛇头缓缓上扬，朝着罗三跑，发出嘶嘶的声音。但驱蛇粉的威慑力还在，他终究还是没有上前。大师沉声道，曼陀罗蛇的毒性极强，不但有着麻痹的效果，而且对身体神经有很强的破坏性，是毒属性魂兽中最恐怖的存在之一。他的身体极其坚韧，普通刀剑难以给他造成伤害，只有眼睛和嘴才是弱点。但曼陀罗蛇对这两个部位一向保护得很好，他的速度奇快无比，最可怕的是他的攻击性。遇到人类时，他几乎都会主动发动攻击，驱蛇粉克制不了他多长时间，他是在等待机会。
12: 唐三没有因为大师的介绍而感到恐惧，他前世在巴蜀唐门，巴蜀的蛇种类极多，虽然没有这种曼陀罗蛇，但唐三一点都不缺乏和蛇打交道的经验。从这条蛇的肩头能看出它的剧毒，而它粗壮的脖子也表示出它的弱点并不在七寸处。就是不知道这种有魂力的蛇会采取怎样的攻击方式了。大师将唐三拉到自己背后。
10: 小三，现在我教你第一个经验。环多鼓多，借力一波，环少鼓少，撒腿就跑。这里的环指的是魂环，鼓指的是魂骨。关于魂骨我以后会向你解释。也就是说，当你的魂环和魂骨数量明显超过对手时，那么你就要凭借自己的魂技与魂力全力发动攻击，将敌人彻底击溃。而当你的魂环和魂骨明显少于对手时，那么就不要犹豫，立刻就跑，保命才是最重要的，脸面永远不如小命重要。如果这条曼陀罗蛇是十年魂兽，那么我们还能拼一下，如果是百年的，我们立刻逃走。
17: 放屁如打雷，轰天裂地罗三炮。
10: 雷霆般的轰鸣之中，罗三炮那超级雷震劈澎湃而出。尽管曼陀罗蛇的速度很快，但罗三炮的攻击是范围性的，他想要逃脱也不可能。只见一条巨大的蛇身从地面被掀飞，远远地被甩了出去。
17: 快跑！
12: 大师只看了一眼那被掀起的曼陀罗蛇，就没有任何想法了。
15: 曼陀罗蛇的修炼年头也和自己的身体大小有关，在进化到千年魂兽之前，每多一年修为，身体长度就会增加一厘米。而这条曼陀罗蛇被仙飞的身体长度超过了3米，接近4米，也就是说它的修为已经接近400年。大师可不认为凭借自己的29级大魂师的实力就能和这样一只魂兽来对抗，更何况罗三炮的武魂并不强大。凄厉的声音传来，唐三一边被大师拉着向前跑，一边回头看过去，之前那被罗三炮震飞的曼陀罗蛇竟然毫发无损，身体刚一落地立刻一曲一弹疾飞而来，他那鞭子般的身体每次与地面接触都会立刻像弹簧一样弹起，速度奇快无比。罗三炮跑的速度一点都不慢，紧跟在大师和唐三后边，一双大眼睛中已尽是惊慌之色。
17: 放屁如烟雾，催眠沉睡罗三炮。
15: 大师再放大招，罗三炮在空中一个盘旋，扑的一声，一捧黄色气体从他那胖胖的臀部中喷出，弥漫在半空之中。大师的两个魂环分别能够附加给罗三炮的技能就是雷震和催眠，此时已经完全用出来了。曼陀罗蛇很快窜过了黄色烟雾，但他并没有被催眠，它本身就是毒物中的翘楚，它对毒素的抗性远比一般魂兽要强。此时，它只是速度略微减慢了一些。罗三炮的三炮都放过了，身体明显缩小了很多，再给它吃萝卜补充都来不及了。两个魂环重新回到大师身上，他发动全身魂力，速度提升至极限，一手拉着唐三飞速前行，希望能够尽快摆脱曼陀罗蛇的追击。
18: 大师对曼陀罗蛇的习性很清楚，这种凶残的魂兽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没有耐性。如果一段时间不能捕捉到目标猎物，他会很容易放弃。但是今天，他们所遇到的这条曼陀罗蛇格外执着，可能是因为被罗三炮的屁和驱蛇粉激怒了，他锲而不舍地追着大师和唐三，速度奇快无比，眼看越来越接近了。
17: 三炮，挡他一下！
18: 在大师的命令之下，罗三炮朝曼陀罗蛇冲了过去，试图用身体来阻挡他的前进。但这条曼陀罗蛇不但速度奇快无比，而且反应也异常敏锐。只见他身体一晃，绕开了罗三炮的攻击，同时还在他身上咬了一口。罗三炮一声惨叫，身体就朝地面倒去。大师双手一挥，罗三炮的身体顿时化为一道紫光，重新融入到大师的体内。此时大师心中已是一片惨然，往事不断在脑海中回荡，他很想问问上天，为什么

0: 自己这一生会如此倒霉，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甚至还连累了唐三这个孩子。就在大师近乎绝望的时候，突然他发现唐三动了动，扭头看时，只见唐三左手在腰间24条明月夜上一摸，紧接着头也不回地向身后甩去，一根粗壮的白萝卜起飞而出，噗的一声，竟然恰好撞击在曼陀罗蛇的身上，令本来已经近在咫尺可以发动攻击的曼陀罗蛇骤然就停滞了一下。听声辨位在唐门只是最粗浅的功夫而已，唐三自然是会的。接下来的一幕令大师心中充满了震撼，只见唐三的左手不断地在腰间拂过，然后往后甩，一根根白萝卜不断射出，虽说力道不足以伤害到曼陀罗蛇，但总能在曼陀罗蛇即将追上他们的时候阻挡住他的身体。好准的手法！大师发现唐三每一次甩出白萝卜的时候，左手都是拇指内扣，掌心向下，另外四指并拢前伸，动作简洁有效。而唐三的小脸上虽然有几分惊慌之色，但似乎并不恐惧。如果是在唐三的前一世，任何江湖中人都能叫得出这种手法的名字，这正是唐门暗器中入门级的手法，甩手剑。利用手臂甩动发出暗器，这种手法最为直接，虽然说不上精妙，但极为有效。20斤白萝卜虽然不少，但唐三用甩手剑将其扔出的速度也不慢，一会儿的功夫，24条明月夜中的白萝卜全用完了。
1: 唐三很清楚，被这样一条体积庞大、力量、速度、毒性俱佳的魂兽缠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此时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已经不是他隐藏实力的时候了。唐三突然松开握住大师的手，身体在空中一转，左手一抬，一道寒光悄无声息地电射而出。唐三辛苦打造的袖剑终于第一次出手了。此时唐三的双眼变成了紫色，凭借着紫极魔瞳，他能够清晰地看到曼陀罗蛇的每一个动作。曼陀罗蛇的反应比唐三想象中还要快，那一只袖剑是射向曼陀罗蛇左眼的，只见他窜起在空中的身体飞快地扭曲了一下，蛇头一低，竟然躲开了要害。但袖剑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还是射在了他的身上。当的一声脆响，曼陀罗蛇坚硬的蛇鳞上溅起了一连串的火花，剧烈的疼痛令他再一次发出了一声怪叫。唐三心中暗叫可惜，袖剑依靠击阔发出，速度力量都没有问题，但就是不够巧妙，只能直来直去的攻击对手，这也是击阔类暗器的通病。不过曼陀罗蛇的防御力也确实令他吃了一惊。要知道他的袖剑虽然只有3根，但都是由铁母打造而成的，击阔弹射力又极其强，可是依旧没有能真正伤害到曼陀罗蛇。
0: 曼陀罗蛇被彻底激怒了，身上的鳞片亮了起来，墨绿色的鳞片上覆盖着一层淡淡的黄光，他骤然加速，一瞬间就扑到了唐三面前。唐三突然松手，大师却惯性地奔出了10余米，这一切都是由电光火石之间发生的，此时大师再想救唐三已经来不及了。关键时刻唐三反而变得极为冷静，眼看着曼陀罗蛇大张的蛇口，他丝毫没有慌张，右手一翻，将大师给他那柄短剑握在了掌心。曼陀罗蛇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都不是现在的唐三能够抗衡的。眼看着蛇头扑至，唐三脚踏鬼影迷踪，身体微微一晃，横向平移出3尺距离。唐三知道，对他来说机会只有一次，如果不能成功，那么曼陀罗蛇是绝对不会再上一次当。关键时刻当机立断， 唐三将玄天宫功力几乎全部运到了手上，掌心蓝光闪烁，他左手一吸一送，身体在鬼影迷踪的作用下再次变换了方位，一股很大的牵引力传来，曼陀罗蛇的蛇头不受控制地转过去。此时他因为扑击唐三，蛇口大张着，正要闭合呢，一道蓝汪汪的光芒仿佛是凭空出现的一般，静静地等在那里。就在曼陀罗蛇的蛇头转过来的一瞬间，就在蛇口闭合前的刹那，噗，那把短剑完全没入蛇口中。下一刻，曼陀罗蛇的身体剧烈地摆动起来，一时间地面上飞沙走石，曼陀罗蛇那坚硬的身体扫过之处，不论是灌木还是小树，都像是受到了龙卷风的洗礼一般，枝叶残破，四散纷飞。全力刺出那一剑之后，唐三脚踏鬼影迷踪，飞速退开，躲开了曼陀罗蛇蛇尾的一扫。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蛇的习性极为了解的唐三绝不会认为曼陀罗蛇会立刻死去。
2: 小三！
0: 大师急切的叫声令唐三惊醒过来，他知道自己刚才所做的一切不可避免地呈现在大师眼前，他的灵魂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而这一切显然不是能被任何人知道的。怎么办？难道要杀了大师灭口吗？唐三相信凭借无声袖剑的攻击力和特殊属性，他至少有七成把握可以做到。可他怎么能那么去做呢？大师是他的老师啊，虽然两人相处只有几天的时间，但是大师已经得到了唐三真心的尊重。没办法，只能撒谎了。
1: 唐三脚下故意一个踉跄，直接滚倒在地。大师伸手一抄，一把扶住唐三。
2: 小三，你怎么样？
3: 老师，吓死我了，那蛇怎么没追来啊？
1: 大师盯着曼陀罗蛇正在挣扎的样子，责怪他。
0: 刚才你为什么突然松手了？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
1: 其实大师看到的远没有唐三想象的那么多，毕竟现在是深夜，大师又没有紫极魔童的辅助，黑暗中大师只是隐约看到唐三的身体向后跌退，还有就是那把蓝色短剑上闪烁的光芒，甚至袖剑轰在蛇身上那声脆鸣大师都没有注意到。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手上有汗，好像突然滑了一下。老师，我刚才乱挥您给我的短剑，好像是刺中那条蛇了。
0: 大师拉起唐三的手，发现他的掌心中果然都是冷汗。大师猜也猜到唐三刺中了曼陀罗蛇，而且很有可能还刺中了曼陀罗蛇的要害，否则的话，这种凶猛恶毒、睚眦必报的魂兽怎么可能会突然不追击了呢？别过去，我们等等看。蛇类魂兽的生命力极其顽强，不是那么容易死的。唐三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这倒不是他故意装出来的，他真的已经有些脱力了。面对百年曼陀罗蛇这么强大的魂兽，刚才那一瞬间他用出了全力，如果那一下控鹤擒龙没有将曼陀罗蛇的头吸过来，那么结局将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经过这次惊险，唐三暗暗决定回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尽可能地将自己武装起来，在玄天宫未大成之前，各种击破类暗器显然是最好的选择，那也是唐三最为擅长的。师徒二人就这么站在远处，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曼陀罗蛇从歇斯底里的疯狂挣扎中渐渐平静下来，身体不断地在地面上扭曲，令地上的植物悉数破碎，露出了下面的泥土。 大师给唐三的是一把宝剑。

0: 1尺2。虽然说不长，但足够刺穿曼陀罗蛇的大脑，那可是致命伤。眼看着曼陀罗蛇的挣扎变得越来越弱，大使者才渐渐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他脸上的神色开始发生变化，由之前的惊慌渐渐地变成了狂喜。
1: 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小三，你的魂环有着落了。
2: 老师，您说什么？您不会说这条蛇吧？
0: 唐三吃惊地看着大师，可大师认真地点了点头。
1: 没错，就是他。
0: 曼陀罗蛇在修为达到1000年之前，每存活1年，身体就会增长1厘米。这条曼陀罗蛇的身长将近4米，也就是说，它有接近400年的修为。正好接近魂师转魂师吸收第一个魂环的极限，以你的先天满魂力吸收他的魂环将毫无问题。
2: 可是，老师，我的武魂是植物啊，这条曼陀罗蛇是兽形魂兽，我能让它成为我的魂环吗？会不会产生冲突啊？
0: 此时，大师已经完全放松下来，他的脸上流露出的尽是自信。
1: 我提出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武魂拟态理论。植物武魂未必就一定要吸收植物型魂兽的魂环，兽武魂也未必不能吸收植物型魂兽的魂环。在种种前提之下，这二者是可以相互吸收的。我之前和你说过，蓝银草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不排他性，因为它自身过于弱小，它对任何魂环附加的属性都不会产生排斥，而只会被动地融入，所以吸收着曼陀罗蛇的魂环就不成问题。同时，还记得我们想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魂环吗？
2: 嗯，附加坚韧效果，最好是有毒性的。没错，这两种特性曼陀罗蛇都拥有。
0: 大师看了自己的弟子一眼，不论是普通魂师还是武魂殿那些家伙，对我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的理论都嗤之以鼻，无人相信。以前也没有魂师肯吸收不同种类的魂环来强化自身。小三，你愿意试试吗？尽管在理论上我有绝对的把握，但这从未有人尝试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提出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之所以只是理论而不是真理，就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实践它。
3: 从大师眼中，唐三看到了狂热，因为武魂的变异，大师一生都不可能成为一名强大的魂师，但他依旧是那么执着，将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武魂的研究之中。对于这样一个人，唐三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尊重大师这个人，也尊重他的研究成果。
2: 老师，就让我来做这个帮您实践的人吧，我相信您的研究不会错的。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3: 曼陀罗蛇的身体渐渐不动了，头部被利刃贯穿，就算他的生命力再顽强也难逃一死。淡淡的黄色光点开始在曼陀罗蛇身躯上方凝聚，和之前唐三见过的10年幽冥狼魂环不同，曼陀罗蛇所产生的黄色光环非常清晰，光芒呢也要比幽冥狼的光环闪亮得多，即使没有去接触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其中蕴含的庞大能量。听了唐三的话，大师眼中满是欣慰。
1: 小三，开始吧。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愿不忘啊，愿有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3: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11: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那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在这一时段和大家互动到的音乐主题，歌声与星河皆可收藏。首先为你送出的是詹雯婷演唱的一首《不朽的星空》。詹雯婷用她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赫野的演唱《长夜星光》。王赫野低沉富有沧桑感的歌声，唱出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神话，虽然短暂，但是却叫人难以忘怀。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西林那依高的《别为难星星》。

首充满了诗意和力量的歌曲，来自黄霄云《玫瑰星云》。歌词内容呢，深刻富有哲理，不仅是表达了对宇宙的探索和向往，也传递了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感悟。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展现了黄霄云出色的演唱技巧和深厚的音乐功底，他能够自如地运用弱唱、美声等等的唱法，来营造出非常丰富的音乐层次和氛围，使整首歌曲听起来既和谐又动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撒尼杨云晴《星河归途》。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醒的演唱《做你的星光》，这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和力量的歌曲。苏醒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生活中重要的人的感激和陪伴之情，同时呢，也是传递出了面对生活挑战时候的那种勇敢和坚定。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真挚，值得我们一听再听。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歌声与星河皆可收藏。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居宏川和唐伯虎的演唱《星云》。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陶喆的演唱《星星》。那这首歌呢，唱出了对于爱情的想象和憧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生命中那一个心心相印的人，成为彼此最闪亮的星。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旅行团乐队《飞向星空和月》。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带来的一首《我有一个装满星星的口袋》。这是一首指挥金承志专门为自闭症儿童写的歌。那对他而言呢，星星代表着美好和快乐。他希望听众在听完这样的一首歌之后，口袋里能够装满彩虹合唱团给大家的星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歌声与星河皆可收藏。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段奥娟，划破星宇。

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星余》，以繁星点点照亮心中的希望，愿我们都能够如这样的一首歌中所唱的，徜徉在辽阔的星空和海洋之间，勇敢地追寻自由与梦想，守护爱与责任，找到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那片大海。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蔡成玉的演唱《星月无尽》。

继续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演唱的《落在胸口的星星》。郁可唯的歌声呢，是在柔情之中透露着坚韧，用温暖的歌声道出成长的记忆，深情抚摸着每一个听众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鼓励我们找回青春的意气，勇敢地奔赴爱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

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进入到流行夜沉淀。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0: 他会唱歌哎。
1: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2: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场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5: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7: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8: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9: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那在这一时段呢，要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抒情歌谣集。首先送出的是一首来自薛凯琪的演唱《好好听》。说起歌名的由来，薛凯琪也是甜丝丝的说哈，当我爱上一个男生的时候呢，全世界最好听的旋律就是他的声音了，尤其是当他呼唤我的名字的时候，特别的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百强的演唱《有了你》。陈百强的歌声中有一种温柔缱绻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戴佩妮，《我们的故事》。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相信你的人。作曲陈小霞延续了一贯的和缓的曲风，抓住渴望被治愈的耳朵。作词人姚若龙用简单深刻的文字，为这首歌注入了爱与相信的力量。陈奕迅富有故事的声线，那也是唱出了充盈的情感，凝结经历和体悟，为我们带来满满的感动。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李玟的演唱，天若有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彭羚和巫启贤共同演唱的一首《让我跟你走》。两位歌者的唱功呢，会让我们觉得拍案叫绝。整首歌的低音、中音、高音无缝的链接，既有缱绻柔情，也有激情澎湃，会让听众听起来非常的享受。欢迎你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这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抒情歌谣集，而之后要送出的歌来自李健，《深爱着你》。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愿望》，简单脱俗的歌声令人忘却了城市喧嚣。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演唱的《天各一方》，非常优美的旋律，感伤的歌词，将天各一方遥遥在望，心心念念之情唱得情真意切。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隔壁老樊演唱的《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爱情有的时候呢，并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辞藻，再浪漫的爱情也会有花开花谢的时候，最终呢，平淡的生活才是保存爱情的最佳容器了。继续来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抒情歌谣集，听到的歌来自万芳，《心不了情》。

方文山大概是这世界上最了解周杰伦音乐的人，所以两个人的思想碰撞呢，总是能够产生非常奇异的火花。这样的一首《千里之外》之中，周杰伦和费玉清充满怀旧意味的歌声，唤起了那一个尘封的年代。方文山的文字打破了岁月的隔膜，令现实和梦境缠绵一起，无法撕裂，充满了天马行空的瑰丽色彩，令人神往也为之心动。最后我们要送出的歌是来自袁娅维演唱的《我只在乎你》，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小妍，与你分享两岸歌坛最值得聆听的经典老歌。也欢迎你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游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舒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在线收听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
3: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1: 是的，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在上。9点我们会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您可以在评论区啊跟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3: 现在呢天气呢是逐渐炎热起来了，大家口中的话题呢已经从中午吃什么变成假期你要去哪里玩，或者是暑假你要去哪里避暑哈。
1: 没错，
3: 那么现在马上就要到毕业季了，我身边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家长啊，也是计划着到了暑假要带孩子去哪里玩，去哪里凉快。那么看着照片上那些绿油油、蓝湛湛、透心凉的地方，心早就飞了。
1: 是完全懂舒毅说的这种感觉啊！你看，一到夏天呢，就特别向往那种天然的空调的地方，对不对？
3: 对。
1: 那么今天呢，不给大家做避暑攻略，毕竟每个人心里的那个凉快的标准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听听各位趣宝，您的计划是什么？
3: 其实说到避暑呢，那么有人爱清幽的山，那么有人爱水的清凉哈，所以大家是更倾向于是去像六盘水那样的中国凉都，还是打算去乌兰察布看草原星空呢？或者呢是干脆找一个海边的小渔村，每天睡到自然醒，吹着海风去发呆呢？
1: 是，你看说到避暑啊，大家可能会想避暑不只是换个地方待着，还有点夏天的仪式感吧。比如说咱们去安吉的竹海里喝个下午茶，或者呢去佛山体验一下龙舟漂移的激情，甚至呢只是去古村落里啊踩踩冰凉的溪水，想想那种独有的夏日的文旅体验才是让人最上头的，对吧？
3: 所以不管是特种兵式的清凉探险，还是躺平式的慢节奏度假，只要能避开热浪享受清凉一下就是好的选择。
1: 是，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气渐渐的转热了，趣宝夏天避暑计划安排上了吗？您想去哪里避暑呢？体验哪些有趣的夏日文旅活动呢？也欢迎各位趣宝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3: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能带回家的旅行点亮心情的手作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拼出您的精彩旅程。
1: 是的，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趣小行，我们互动的邮箱是qlx@cctv.com。
3: 欢迎各位趣宝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呢也有很多精彩的视频内容，精彩欢迎大家点击收看。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1: 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表弟呢一起开启西宁的人文与博物古村与老街之旅。
3: 好听不停，好吃不停嘴的麦灶单元呢，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品尝口感层次丰富的贵州叫花鱼。
1: 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一起走进云南的文山，于山水中揽进滇南胜景，感受当地的非遗与康养。
3: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体验滨海旅游。
1: 好了，请跟随舒毅白强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均气温不高，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简直呢就是老天爷赏给的天然空调房啊。
1: 没错，你看西宁的魅力啊，远不止于避暑，它是被严重低估的时光胶囊。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200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沉淀。这里是多民族、多宗教交汇的地方，汉、藏、回、萨拉等民族在此共同生活。
0: 走在西宁的街头，能闻到牛肉面的香气，也能听到清真寺的晚祷。这种独特的烟火气和厚重的历史感，才是西宁最迷人的底色。
1: 没错，你看，来到西宁旅游啊，大家不只是吹一吹风、吃吃肉，还得像考古学家一样啊，走进人文与博物、古村与老街里去，这样呢，才能真正的读懂这片土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台湾学长表弟一起开启西宁人文与博物、古村与老街之旅。
0: 台湾学长表弟呢，首先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文与博物之旅。这条线路的首站是塔尔寺，那里的酥油花、壁画和堆绣并称为艺术三绝，值得一看。接着呢，去看青海藏文化博物院，感受独具魅力的藏文化。最后呢，是走进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领略整个高原的生态奥秘。
1: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台湾学长一起沉浸式的开启西宁的文博之旅。
2: 大家好，我是表弟。说起青海，之前和大家提到的青海湖、茶卡盐湖都是必打卡的重要旅游目的地。我们都知道啊，青海西宁呢，常常被大家作为一个继续旅游向西前进的中转站。但如果只是路过西宁，不做深入探访，我感觉啊是挺可惜的。因为啊，西宁的魅力是它作为青藏高原门户所承载的深厚而多元的文化沉积，所以我想带大家深入挖掘西宁的文化沉积。今天的旅游路线呢，是一条专门深入城市肌理的人文与博物、古村与老街的路线。我们可以用一天的时间，以恢宏的宗教艺术走到浩瀚的文化图谱，再到质朴的街巷生活，用脚步去丈量，用眼睛去感受高原之城的文化魅力。旅行的第一站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塔尔寺。走进塔尔寺啊，大家便像是走进了一座活着的艺术宝库。这里有声名远播的艺术三绝，一是酥油花。僧女们在低温下以酥油为材料，调入矿物原料，塑出色彩绚烂的佛像、花卉和故事场景，被大家称作是指尖上的奇迹。二是壁画，壁画呢是在墙壁和梁柱之上，历经数百年依然鲜艳，非常精美。三是堆绣，用各色绸缎剪裁堆叠，再以绣线固定，形成极富立体感的佛像。精美绝伦，大金瓦殿呢也值得好好观赏。看点呢是金和银。首先啊，看鎏金的屋顶在高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然后呢，看殿内供奉着珍贵的银塔，庄严而虔诚。领略了精美的宗教艺术，我们接着前往青海藏文化博物院。这里为我们展开了藏族文明的壮丽全景。它的镇馆之宝是一幅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长618米的彩绘唐卡作品，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这幅作品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藏族的历史、宗教、医学、天文、民俗、生活等内容都有。有人说这是用线条和色彩写的藏族百科全书，太震撼了。接下来呢，我们去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在游览真实的雪山草原之前，先来这里做个预习，会让你的旅游恍然大悟。博物馆呢，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巨大的青藏高原全景立体沙盘。山脉如何隆起，江河怎么流淌，可可西里三江源在哪里，一目了然。它能帮助大家瞬间建立起世界屋脊宏观的地理认知。接着大家可以去认识这片土地上神奇的生命，被称为高原之洲的牦牛、珍稀的雪豹、藏羚羊的标本，还有冬虫夏草如何形成的完整展示。这里系统的解释了为何这片

0: 土地看似严酷，却能孕育出这么独特而顽强的生命。看懂这些啊，大家在向窗外的高原风景时，眼中呢，就不仅有了美，更有了了解与敬畏。走完这三站啊，我们完成了一次从微观到宏观，从人文到自然的系统性了解，非常的值得走一趟。
1: 如果说刚才我们感受到的是西宁厚重的骨骼和血脉，那么接下来的行程呢，就是去触摸这座城市最柔软的肌肤和最真实的温度。
2: 没错，这就不得不提到西宁周边那些极具反差感的古村落了。一边是黄忠田家寨，那是时间仿佛静止的乡土博物馆，土墙斑驳，生活慢的像一首田园诗。那另一边的则是黄原丹噶尔古城，那是仍在呼吸的明清边城。这里啊，商铺林立，热闹的仿佛能听到当年的驼铃声。
1: 从静谧的庄阔院落到喧闹的商贸老街，这种强烈的对比才是高原生活最细腻的肌理。
2: 哎，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跟随台湾学长表弟的脚步，离开宏大的展馆，钻进那些纵横交错的巷弄里，去看一看西宁最接地气的样子。
0: 接下来我们要去两个风格迥异的古村落与老街，黄忠田家寨和丹噶尔古城。黄忠田家寨是活着的乡土博物馆，保留着最质朴的农耕生活图景。丹噶尔古城就是一座仍然在呼吸的边城，商贸往来的喧嚣啊，从未远去。黄忠田家寨呢，是一个几乎没有商业痕迹的安静村落。时间在这里呢，仿佛放慢了脚步。土夯的院墙，斑驳的木门，蜿蜒的巷道，构成一幅原生态的乡土画卷。村中的建筑呢，是典型的和黄庄阔院，方正封闭，厚实的高墙上啊，是有精美的木雕门头。走进敞开的院落啊，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小伙伴们们，快看到堆放的农具，运气好时还能遇见村民用传统手艺打土块或赶制羊毛毡。这里的美食也源自日常，地道的土火锅以铜锅炭火慢煨，食材丰盛。用青稞面做的杯口袋就是大蒸饺，馅料呢朴实，滋味十足。与田家寨的宁静形成鲜明的对比，是黄原丹噶尔古城的喧闹。丹噶尔意为白海螺，是历史上弹帆古道与丝绸南路的重镇。步入古城呢，明清的风格，青砖灰瓦建筑沿街林立，商铺旗幡招展，能感受到昔日边城商埠的遗风。主街呢，凤生街，透露着曾经的富足，可以参观规制完整的城隍庙与文庙，感受汉文化的影响。更迷人呢，是街巷间鲜活的场景，银匠铺里传来打制仗式的叮当声，老茶馆中的老人们喝着用茯茶、盐、花椒组成的熬茶，闲坐度日。这里的美食呢，带有鲜明的多元色彩，黄原里脊的酸香，用青稞发酵，酸甜可口，甜胚都具有风味。以田家寨的静到丹噶尔古城的动，构成了高原文化细致而温暖的肌理。
2: 各位听友，我们从宏大的博物馆的殿堂回归到质朴的院落，西宁啊，不仅有壮丽的山河，还有踏实温暖的人间烟火。
1: 那么欢迎各位去宝前往西宁游览，欣赏西宁山水风光，感受西宁浓浓的烟火气。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历经。

0: 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宏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0: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
4: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哎，我们常说啊，民以食为天，在咱们中华美食版图当中啊，舒逸有没有发现这个鱼啊，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C 位了啊。
4: 哎，其实鱼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像江南的西湖醋鱼，还有安徽的臭鳜鱼，还有东北的铁锅炖大鱼哈。一条鱼呢，其实总能够有千万种的做法，千万千的口感。但在那个西南腹地呢，像酸汤鱼啊、水煮鱼啊，还有烤鱼，更是撑起了夜宵界的半壁江山。
5: 没错，你看，说到了西南地区的吃鱼圣地，就不得不提到贵州遵义的乌江寨国际旅游度假区了。哎，说起这个乌江寨呢，很多的趣宝脑海里啊，立马就会浮现这样一幅画面。峡谷边的吊脚楼沿着江边错落有致的依次排开，暮色落下，灯火一层层的沿着木楼与台阶亮起，江水把光揉碎，非常非常的美。我发现啊，这里不光有绝美的风景，更是一个深藏不露的美食江湖了。
4: 没错，乌江寨的美食呢是自带野性与鲜香交织的诱惑。来到乌江寨呢，除了打卡经典的乌江鱼火锅，还有一道极具乡土气息和传奇色彩的硬菜，那就是叫花鱼。
5: 没错，您看这个木桶叫花鱼到底是如何制作的，它的背后啊又藏着哪些好吃的秘诀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孙大哥一起去探访一下吧。
6: 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心旷神怡的美景之中，充满文艺气息的孙峰大哥自弹自唱，深情款款，他不仅弹得一手好吉他，还烧得一手好菜。孙大哥就要制作一道豪横大餐来款待自己的亲朋好友。
7: 乌江寨寨子里面这些芭蕉树呢，虽然种的不多，但是长势很好。一刀试一下，
8: 一刀下，
7: 好，一刀下去，
8: 你确定咱做菜用得上这么大一片叶子吗？
7: 对。
6: 采完芭蕉叶，孙大哥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辣椒地，还未切出辣椒的辣椒苗，难道也是今天的食材之一吗？
8: 咱们现在来找什么呀？
7: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8: 是辣椒不？
7: 太聪明了。
8: 是辣椒。
7: 对，就是辣椒。
8: 但是没有辣椒啊，上面。
7: 现在是刚刚开花，没有辣椒的辣味，但是有辣椒的香味。
6: 鲜嫩的辣椒叶，吃起来像是还未长熟的辣椒，口感清新，略带苦味，是当地人偏爱的一种时令叶菜。摘好辣椒叶，孙大哥说，今天的豪横大餐还缺少一种配料。
8: 咱们现在是拿着铁锹准备干嘛？
7: 我们去采黄泥。
8: 哦，泥巴。
7: 对。
8: 啊，这下完雨了之后，这泥也变得比较柔软了。你这一掰就松开了，比较好。
7: 对，比较松散。取黄色的就好。
8: 哦，黄色的不。
7: 一二，加油。
6: 用泥巴制作美食，味道调查员早就见识过了。在云南惠泽有皮烹羊肉，在广东英德有土窑鸡，在乌江寨 利用本地的黄土，又能制作出怎样的特色美食呢？
8: 哎呦，这有多少斤重？
7: 这个鱼是15斤，
8: 15斤重的，这是草鱼哈。
7: 对，是根据我们贵州这边的口味来做的这个鱼。
8: 啊，
7: 你这不一般，
8: 还可以吧？
7: 厉害，相当厉害。所有有细节的地方都要给它刮干净，
8: 不能遗漏了哈。
7: 对，
8: 只要顺着这方向来就可以了。哎呀！
7: 哎呀！
8: 一劈劈了我一脸。
6: 重达7.5千克的大草鱼去鳞后，从鱼头下刀，沿着鱼背切开，剔掉鱼骨，去除内脏，剪掉鱼鳍，保证鱼腹的完整。沿着鱼身的中心线下刀，切至鱼肉厚度约2/3的位置，两刀之间的间距约2指宽，而且要保证刀口不伤及鱼腹，尽可能保证整条鱼的完整性。鱼肉改刀完成后，接下来就要腌制入味了。
8: 食盐，
7: 对，
8: 哎，哦，只取其汁儿，
7: 对，
8: 不要这个辣椒，
7: 对，
8: 提鲜入味儿，
7: 来点这个料酒，来，我们来点生抽。这个菜呢，它的层次感比较丰富，给它搅拌，它的香味儿和鲜味儿才能非常充足。
8: 搓一搓啊，刚刚撒的是香油和料酒，
7: 对，我们把这料呢全塞到鱼肚子里腌制。
8: 腌制时长是多久？
7: 我们腌制2个小时。
8: 腌制2个小时。
6: 当佐料和鱼肉相遇，丰富的佐料给鲜嫩的鱼肉带来了层次分明的丰富滋味。将所有佐料装入鱼肚内腌制2个小时，内外两层腌制，保证鱼肉充分入味。
7: 木耳泡好，不要切，
8: 折耳根，贵州的灵魂。
7: 对，切了一些薄荷、五花肉、
8: 猪肉
7: 开始炒。
8: 煸出猪油，像这要炒到什么程度？
7: 要炒到有点变色。这整个炒制过程差不多1个小时。
8: 1个小时的时间？
7: 对。
8: 加入我们的蘑菇，
7: 它才能出这菌香味儿。
8: 哦，现在炒出猪油像汤状一样的裹住我们这个蘑菇。好香哦。
7: 嗯，点粒儿。
8: 醋起什么作用啊？现在？
7: 去腥、增香、白糖。
8: 白糖。
7: 对。提鲜的，
8: 哎呦！
7: 你再大一点火，薄荷，
8: 折耳根，
6: 五花肉切片，下锅炒至变色，煸出油脂后，加入香菇丁、口蘑丁、平菇丁，在吸收油脂的同时，释放出自带的菌香。干辣椒、泡椒、青红椒则更符合当地人对于辣味的偏爱。切碎的薄荷叶给酱料中增添一抹清爽。最后加入豆瓣酱提色，食盐调味，白糖提鲜，加水烧开后转小火收汁，一锅颜色鲜亮，闻上一下就让人食欲大增的酱汁就做好了。
8: 这是最大的两片了。
7: 对，这个有一寓意。
8: 嗯，
7: 年年有余。
8: 年年有余，那豆腐呢？
7: 豆腐都福嘛。
8: 啊，年年有余还都福。
7: 对，酱汁儿进去。嗯，那里面有猪油。
6: 腌制入味的草鱼放在新鲜的芭蕉叶上，将鲜嫩的豆腐放入鱼肚中，淋上口感丰富的酱汁，让本已经腌制入味的鱼肉又多了一重更为丰富的味道。粗略计算，孙大哥前后一共用了10几种佐料，每一块鱼肉都承载着孙大哥满满的心意。
7: 这个我们不用封口，直接把它包住就可以。然后我们把它包住，
8: 扯过来，我再填补一下。这么大一只，然后还得抹上泥，对吧？
7: 对。
8: 哦，这真的是装红酒的橡木桶哦。
7: 对啊，我们就是要让它燃烧整个木桶。
8: 来，进入我们的木桶烤箱，
7: 慢慢往里推。
8: 哎，嘿，
6: 芭蕉叶为鱼肉增加了植物的香气，用锡纸包裹，再用黄泥密封，放入木桶当中，点燃炭火。环状的木桶可以让鱼肉全方位同时均匀受热，所有的味道在热量的激发下由内而外渗透到鱼肉的每一层组织。炙热的火焰烤出了鱼肉的多重香味，
8: 的真好看。
7: 来，来点辣椒。
8: 哎，我这鸡肉块，太香了。
6: 一边吃着香味浓郁的烤肉串，一边看着烤着鱼肉的木桶逐渐化为灰烬，一切又重归平静。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烤制，味道调查员期待已久的木桶叫花鱼终于可以上桌了。
8: 鱼肉特别嫩，而且它是绵软绵软的，再蘸着外边那层酱汁，那个味道特别透，
3: 特别像我小时候家里爷爷奶奶烤的那个味道。
8: 啊，就是那种炉火烤出来的那个味道，
3: 就是那个味道，
8: 有实力。
9: 好吃。
8: 对。
4: 听完这个木桶叫花鱼，大家肚子里的馋虫是不是蠢蠢欲动了哈？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趣宝们的评论。
5: 是，我们看到了趣宝爱吃鱼的重庆妹儿，她说啊，实名推荐乌江寨的木桶叫花鱼，本来以为啊就是普通的这个红烧鱼，结果你知道吗，第一口我就被惊艳到了，那个辣椒的焦香味特别浓，但又不会掩盖鱼本身的鲜味，重点啊是鱼肉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嫩，筷子一夹呢就碎了，裹着汤汁来拌饭，哎呀，告诉你们，我一个人吃了三碗饭。
4: 还有一位趣宝呢就说，作为一个走遍云贵川的老饕来说啊，这道菜的做法真的是很有意思，鱼肉里吸满了这个辣椒的霸道，吃完是嘴唇跳舞，浑身冒汗，但是在夏天吃啊，真的是非常的过瘾，配上当地的冰粉，绝了。
5: 哎，看来这个叫叫花鱼的这个美味佳肴啊，不光是名字非常接地气，哎呀，听完大家的反应之后会觉得味道更是霸气啊。
4: 没错哈，那么趣宝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贵州遵义走一走，去看看乌江美景，顺便亲自去品尝那三碗米饭的传说。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天气渐渐转热，您都想去哪里避暑，体验哪些有趣的夏日文旅活动呢？欢迎和我们分享。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趣宝们的留言哈。冰城小杨子
5: 说什么？
4: 就说到了当炎炎的暑气席卷南方，哈尔滨呢便是夏日里的清凉秘境。这里平均气温呢不超过22摄氏度，松花江畔凉风习习，太阳岛临海郁葱是天然的氧吧，还能在室内冰雪馆触摸真冰真雪，一秒邂逅冬日浪漫。这里呢堪称是盛夏里最惬意的避暑天堂了。
5: 是，
4: 其实我在好几年前呢，也是在夏天去哈尔滨出差过哈，当时给我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愉悦，因为白天气温也不是很热，然后尤其到傍晚，太阳下山之后呢，就会有凉凉的微风吹过来，甚至呢还有点感觉有点冷，有点凉意的那种感觉哈。然后呢，还可以去室内的，像那个极地公园，可以看那些可爱的小动物们，还有冰雪大世界，也有那个室内的冰雪馆。所以呢，有些朋友想的是冬天可以去哈尔滨玩雪、看雪、看冰灯、冰雕，其实在夏天呢，也能够感受到冬日的浪漫。
5: 是，你看夏天玩雪也非常的独特和特别啊。其实一提到大陆各地的这个凉都的话呢，我曾经去过一个凉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做凉的绝无仅有，爽的沁人心脾。很自然让大家想到了这个贵州的六盘水。

0: 它这里的夏季平均温度啊是19摄氏度、嗯、那么简直就是一座天然的空调房。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的两岸听友就问了，这里有什么可玩的呢、嗯、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六盘水是有厚重的这个史前文化、
1: 嗯、
0: 还有红色文化，还有传统文化丰富的民族文化、农耕文化、军旅文化等等。其实我觉得对于家庭而言啊，避暑加研学呢，无疑是夏季陪伴孩子最好的方案了。那么在六盘水的夏季有一个著名的六盘水国际马拉松比赛，简称六马，是运动康养之旅的最好选择了。如果在炎炎夏日的时候您不知道去哪儿，我建议您啊去六盘水走一走看一看。
1: 哎，可以去六盘水，中国凉都哈。
0: 嗯，
1: 我们再来看趣宝无尽就说，天气热起来又要开展两热防控工作了，没时间外出旅游避暑了哈。这个两热呢指的是这个登革热和鸡孔肯雅热，虽然夏天不能出去旅游避暑有点遗憾哈，但是我觉得无尽从事的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的。其实呢，在像无尽这种在夏天高温天气仍然要坚持工作的劳动者还有很多，像环卫工人呀，还有建筑工人呀等等，也是正是这些劳动者的辛劳的付出才撑起了城市日常运转的骨架，才让我们的生活一切如常。
0: 是，我们看到了冰城小杨子他说啊，承德避暑山庄呢是皇家钦定的避暑圣地，占地广袤，哎，山林湖泉交织成天然的空调。盛夏时节啊，这里比市区呢低5-6度，松涛送凉，和风寒水，漫步古园呢，既能寻得清凉，又可以品味厚重的历史，真的是夏日消夏的绝佳去处啊。
1: 嗯，还有趣宝呢，就说欢迎可以到这个避暑圣地伊春啊、
0: 嗯，
1: 这个夏季的气温大概20度左右，非常的清凉舒爽。森林的覆盖率超过80%，负氧离子极高，堪称是天然氧吧，还拥有像红松、原始林等丰富的生态资源，可赏美景，品山野珍馐，是避暑养生与亲近自然的理想圣地。
0: 没错，谢谢各位趣宝跟我们进行的实时互动。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天气渐渐转热，哎，趣宝们夏天的避暑计划您安排上了吗？都想去哪儿避暑呢？体验哪些有趣的夏日文旅活动呢？欢迎大家跟我们积极互动。好了，马上走入到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
2: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来到美丽乡村新发现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说夏天去哪里避暑哈、
0: 嗯、
1: 其实说到避暑的好去处呢，云南彩云之南呢也可以说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之一了，因为这里呢不仅有四季如春的昆明，还有无数清凉宜人的秘境。
0: 是，你看我们要带领大家深入云南去探秘一座低调的宝藏城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哎，您看提起文山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可能是三七之乡，但真正走进它呢，你会发现这里的山水啊简直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了。
1: 嗯，那么说到文山的山水就不得不提到广南县的坝美村哈，那里呢是四面环山，进出村子呢全靠乘船穿过幽暗的水洞，绝壁之下豁然开朗，有种陶渊明的那种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哈。还有像丘北的普者黑，还有夏秋之际万亩荷花红白相间，乘一叶扁舟穿梭其间，打一场酣畅淋漓的水上大战，别提有多清凉了。
0: 嗯，有绝美的山水当然是不够的，文山真正的灵魂呢其实是藏在那些古朴的村落和非遗文化里。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每逢壮族传统的龙端节，男女老少呢都会穿上盛装，唱起古老的壮戏，场面是极其的热闹。在广南县的杨柳井乡的 六郎城村啊，大家还能体验到手巾舞的独特魅力。
1: 嗯，而且据说六郎城的石斛宴也是一绝，把中草药和当地的食材完美的融合，吃得既养生又鲜美。无论是壮乡的歌舞，还是古村的烟火气，都让人心驰神往。
0: 没错，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张宁月来走进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感受诗意山水，体验特色非遗。
3: 云南文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汉、壮、苗、彝、瑶、傣等民族在此和睦共处，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与非遗展演，每年都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斑斓多姿的民族文化。
4: 这里就是壮族垄端节，那垄端节呢也叫垄端街，是云南文山富宁壮族最隆重的传统盛会。壮语意为去往平坦之地相聚，距今呢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那节庆期间，乡亲们会身着民族服饰，看壮剧，品美食，唱山歌，共庆佳节，那尽情彰显浓郁的壮乡风情。
5: 坡崖村村民黄江逢，
6: 欢迎我们远方的客人来到我们的坡崖村，
7: 谢谢，
6: 欢迎品尝一下我们的迎宾水吉祥茶，这个茶水寓意着大吉大利，吉祥如意，
4: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你们这儿，
6: 欢迎你们的到来，
8: 欢迎你们。

0: 怎么样，他们唱的是不是特别的动听？这首《命好才相会》是国家级非遗《坡崖情歌》81首爱情组歌中的经典曲目，表达了壮族青年男女缘分天定，命好才会相会的美好爱情观。
1: 离开富宁县坡崖村，往西北方向行进约170公里，就来到了广南县六郎城。这座壮族古村落正上演着精彩的壮族手筋舞，舞者手持彩巾，舞姿轻盈舒展，灵动柔美，同样富有壮族道作文化的特点。
0: 哇，姐姐们跳得好棒啊！哎呦，这是什么舞啊？
2: 广南县开心文艺队队长王玉珍，
3: 这是壮族的手筋舞。
0: 哦，手筋舞。哦，
3: 你看很漂亮吗？
0: 漂亮漂亮，来教我两招吗，姐姐？
3: 教你一个。嗯，漂亮了。
0: 插啊，第一个动作插秧。啊，
4: 风景一切，我家在广南。
3: 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就是薅秧。
0: 薅秧啊。哦，
3: 六
0: 薅秧，
3: 薅秧。
0: 嗯，刚才啊和大家一同共舞的就是文山壮族的手筋舞。那这支舞蹈的舞姿呢，深深的植根于壮族同胞的日常生产生活当中，生动的展现了壮族儿女淳朴聪颖热忱的民族本色。
1: 六郎城村平均海拔1260米，年平均气温19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达82%，是天然的森林氧吧。喀斯特山峦叠翠，古木与石湖共生，山间云雾缭绕，溪流潺潺，鸟鸣婉转。在古朴壮乡木楼与浓郁民族风情映衬下，仿佛走进了一步一景的诗意秘境。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当地规模化发展石斛产业，推进农旅融合，打造石斛加康养产业链，促进农民增收。游客可在这里参与石斛采摘，品尝养生宴。
0: 当采摘完新鲜的石斛花啊，经由我们专业厨师的精心烹饪，就打造出了眼前这一桌精致丰盛的石斛宴。那这一桌石斛宴究竟有哪些独特的养生价值呢？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康养师田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5: 我们云南当地它是属于热带地区，
0: 嗯，
5: 那么来到我们景区呢，当地的游客他们都会必点这份我们的这个凉拌石斛花。
0: 哦，
5: 因为天气热，吃了我们的石斛花以后，

0: 整个心情都好了。
1: 明白了，这个咱们这个凉拌石斛也是咱们这一个特色的招牌菜。
0: 嗯嗯，咱们的铁皮石斛呢，它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有益胃生津，还有清热止渴啊，增强免疫，补益脾胃相关的一些作用。我们这个石斛炖鸡呢，它采用的是我们新鲜的铁皮石斛鲜条和我们本地当地的一个这个土鸡来一起来炖制的。
1: 品了这一桌的石斛宴啊，真是感觉既能达到这种口感上的好吃，又能做到养生上的健康，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啊。如果你要来到这儿啊，一定记得品尝一下。
2: 好山好水出好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滇东南群山之间，独特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孕育出三七、铁皮石斛、重楼、黄精、砂仁等丰富的中药材。这里不仅是三七原产地，也是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交融、康养产业持续发展的沃土。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正是黄帝九珍遗属，源自黄帝内经，九种珍具各有形制，对应天地人时阴律星风野九象，针法多样，对症调理。
3: 哎呀，
4: 起来听一下气。你看它这个后面这里全部是淤在这里啊，但是现在好多了。
5: 游客
3: 扎的那一瞬间是特别疼的，特别酸胀的。但是扎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么一瞬间出来之后呢，就感觉浑身就特别轻松。
5: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针灸，正是黄帝九针医术代表性传承人郑玉华。
4: 其实我们很多全国各地来的患者，其实他就是从着这个非遗传承的技艺来的。我们一定要守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这个规律，按照24个节气的节点来养生，把我们的身心调平，恬淡息福，就是用我们身体的清和浊，把浊出去了，把清给它升起来，让我们的肌肉啊，全身的骨骼啊，还有我们的心情会变好。这种能够把分间臭理打开，让我们的身心没有那么疲惫。
2: 在文山州的山山水水间，丘北县的普者黑以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大片荷塘独具一格。初夏时节，层层荷叶铺展如绿色海洋，人们在山水画卷中卸下疲惫，参与戏水狂欢，收获不一样的旅行体验。
1: 朋友们看，我已经全副武装好了，准备加入打水仗大军，一展我的实力。天哪，来到这打水仗实在是太刺激了，我刚才武装的严严实实，结果现在什么用都没有，浑身都湿透了，对方火力实在太猛了，现在我去反击他们。
6: 趣宝们，其实说到夏天和什么最配呢，很多朋友会说除了空调就必须是那一望无际的大海了吧。
7: 没错，哎，一说到大海呢，这里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海南的万宁了。万宁现在可是年轻人心中的这个冲浪圣地了。在日月湾呢，你可以看到满街的这个冲浪板和热衷冲浪运动的年轻人。除了刺激的冲浪运动呢，爱躺平的朋友啊，您可以选择去这个石梅湾的沙滩，或者去这个兴隆喝一杯正宗的南洋风味的咖啡等等等等。说到这儿，大家要问了，这个夏天万宁到底有哪些不可错过的海滨新玩法呢？海南的滨海旅游又有哪些好康福利呢？好了，一起来跟随总台记者范珊珊前去了解一番吧。
8: 海南万宁日月湾海浪绵长有力，水质清澈，水温适宜，全年超200天具备优质冲浪条件，是国内著名的冲浪圣地之一。近年来，通过旅游加冲浪的带动发展，日月湾让冲浪这项小众海上运动走进大众的视野。
9: 这里是万宁日月湾的海边，可以看到这个海边是充满着动感与活力的。海滩上呢，不少零基础的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正在学习趴板、起立、平衡等基础性的动作。在放眼海面啊，一块块彩色的冲

0: 浪板随着海浪起伏穿梭，游客和冲浪爱好者浴板逐浪，尽情享受着冲浪的快乐。游客邓女士，
1: 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教练也很负责，就摔的下面的时候屁股有点疼，然后刚刚还喝了一口海水，但我觉得还可以，体验不错。
0: 然后一会儿还会再下去再试一试。
1: 对，会的，我还要拍视频，我要发朋友圈。<笑>
2: 游客柳先生，
3: 感觉还挺难的，第一次冲，他可能讲得很仔细，但是到了海里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操作起来的时候就好像就是你的手跟不上你的脑子这种感觉，好玩，好，肯定还会多来练习。不同于传统看海式的海岛旅游，在日月湾，游客的滨海体验不再局限于观光打卡，而是沉浸式参与海洋运动，感受潮流海岛文化。
4: 针对零基础游客，当地冲浪俱乐部配备标准化的教学课程，从岸上动作讲解到下海实操指导，全程安全规范、简单易懂，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解锁冲浪新技能。冲浪教练蔡传松：
5: 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教学体系，我们是针对个人相对比较灵活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形式去教学的，就是看个人，看学员的需求。 看学员的能力和水平，然后教练去给他私人定制一套这样的课程，然后去提升。我们这边有很多户外的一些体验，比如就是雨林桨板啊，或者一些徒步啊。
2: 石梅湾与日月湾两大湾区联动，整合高端酒店、 A 级旅游景区及免税店资源，推出覆盖住、游、购、娱的全链条暑期优惠。
6: 不仅如此，为进一步刺激旅游消费，海南还在全省范围内推出70余场文旅体活动及多重优惠，全面预热暑期旅游市场。海南省旅文厅国内市场和节庆活动处一级调研员张立敏：
7: 海洋旅游，我们是从三个维度看海、玩海、品海三个维度设计了12条海洋旅游的线路，以丰富的这个自助型游购鱼的 业态和元素呈现给全国的游客，我们还准备了优惠活动，像我们的3000万的旅游消费券是机票再加上景区和酒店的这个附加的优惠，还有海南人有海南的70多个场活动，掀起一个这个旅游的优惠的小高潮。
2: 好的，趣宝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了。那么我们恭喜吴静和冰城小洋子是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我们请您呢将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是的。
8: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结束了。主持人舒毅、白强，代表责任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谢然。
6: 大家好，我是雷鹏。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
5: 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重要突破。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产突破200万吨。
6: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5: 海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京召开。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香港航天员首上天宫引岛内热议，期盼共襄盛举。
5: 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所谓国家情报局法案，日本民众集会表示反对。
6: 海峡军事栏目为您关注，美国暂缓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戳破所谓美台友好的假象。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请听报道。
7: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指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8: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7: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9: 划时代的引漳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7: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10: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7: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4: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7: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

0: 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来听报道。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6: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4: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3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3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工业品价。

0: 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请听报道。
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四月份，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26%和20.4%，较一到三月份分别加快9.8%和1.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9%，降幅较一到三月份收窄1.3%。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2: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这也为这个利润的这个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 在营收快速增长的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2: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2: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医疗领域高质量发展，成果较好。那么口腔科用的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和24%。
1: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继续加快，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8.1%，较一到三月份加快10.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3%。
2: 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了产业链条产业价格的上涨，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化工行业的利润显著的增长。同时呢，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呢，也带动了铝、铜、金、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的增长。那么有色金属行业的利润的增长达到了117.8%，加快了1.1%。
1: 此外，不同规模多种类型企业利润增长较快。分规模来看，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利润分别同比增长19.7%、21.3%和12%。分企业类型来看，一到四月份，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分别增长24%、23.7%和17.1%。关兵强调，总体来看，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仍较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下阶段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宏观政策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3: 记者日前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 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5: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4: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录像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为我国东部地区原油稳产增产能源战略接替稳固筑牢了坚实资源根基。
0: 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后，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此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经历了2次试航，累计14天验证，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1次试航即完成全部海试项目，实现创新突破。来自12个国家的937名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了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标志着我国邮轮产业已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伴随邮轮国产化进程的推进，一个以船舶总装建造企业为核心的大型邮轮产业集群正在加速构建。在完成试航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
3: 眼下南方小麦进入了收获期，连续降雨天气给小麦储存带来不小挑战。在浙江嘉兴海盐，38家烘干中心全力运转，保障当季小麦颗粒归仓。来听报道。
6: 昨天刚迎来短暂晴好天气，今天一早雨水又再度落下。在位于浙江海盐西塘桥街道的绿优农事服务中心内，12台智能烘干机不停运转，工作人员驾驶铲车来回将一车车小麦送入烘干机。绿优农事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陆海滨正在查看烘干机的运行情况。
7: 外面下雨的话，如果泡水了，那么小麦不容易进行烘干，导致一个小麦的发生变质，所以我们也要抓紧进行烘干。现在外面的话，周边一圈已经泡湿了，那么我们会加快的进行烘干。
6: 陆海滨说，从5月21号起，他就守在了这里，连续多日昼夜连轴转。他告诉记者，这里每天的烘干量可达240吨，整个麦收季将为周边8000至10000亩麦田提供烘干服务。为了提升烘干效率，今年该中心为烘干设备新上了一套智能化管理系统，不仅能进行进粮、烘干、出粮等操作，还可以实时监控烘干温度、设备电流，一旦出现电流过载，系统会自动启动保护机制，有效规避设备故障。据陆海滨介绍，自从有了这套系统，烘干效率提高了30%。
7: 因为我们往年的话多多少少有一定故障率，自从有这套系统以后呢，基本上没有烧掉过电机，它只有过载保护。以前我们平均一季下来的话，起码要有3个电机可能会烧掉。我们现在呢，目前呢，暂时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6: 记者了解到，今年海盐小麦播种面积16.5万亩，总体长势好于常年，预计亩均单产超400公斤。 海盐已形成覆盖所有产粮乡镇的粮食烘干网络，完全能够满足本轮阴雨天气下的小麦烘干需求，确保小麦随收随烘随归仓。海盐县农机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姜伟峰说，
8: 当前呢，海盐有烘干中心呢是38家，烘干设备呢有431台套，日烘干能力呢在8600吨以上，是完全能够满足当季小麦收获烘干作业。
9: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

0: 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宾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杜传报道。
2: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陈宾华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
3: 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2: 针对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的台独谬论，陈宾华表示，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
3: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2: 对于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陈宾华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3: 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忘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
2: 据报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订后，美国宽皮干等农产进口关税从原来35%调降为10%，引发岛内业界不满。有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事前事后都未与岛内农民沟通，根本是卖农求荣。对此，陈宾华表示，
3: 所谓对等协议，实则是美国对台湾的经济产业的霸凌清单，是民进党当局无底线贵美的卖台契约。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罔顾台湾民众福祉，将台湾变为美国产品倾销地，这种卑劣行径背离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损害台湾产业和民众的切身利益，必遭反噬。
2: 针对赖清德称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陈宾华指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3: 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单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4: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会议要求，面对复杂严峻的台海形势，海协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

0: 的总体方略，坚持实干为要，发扬斗争精神，积极有力发挥职能作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各项工作取得实效，为实现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贡献更大力量。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做了会晤报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中央企业和省市台办的130余名理事和理事单位代表出席会议。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7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5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成功发射，航天员乘组25号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天宫也首次迎来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创下了新的历史。这一壮举引发了台湾岛内的持续关注与热议。台湾时事评论员胡文琪表示，香港航天员的成功飞天对台湾是极大的启示。
6: 这次我们也看到了首次有香港女性的太空人顺利的升空，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看到同属于咱们一家人中国人的这个台湾的太空人将来能有幸可以共襄盛举。
5: 台湾时事评论员苏恒也表达了类似的愿景。
7: 台湾能够跟中国大陆一起携手并行，在未来台湾人一定有机会在这个宇宙的航天事业当中呢，完成自己的梦想。
5: 台湾媒体对神舟23号的成功发射进行了多维度报道，台湾中国时报、东森新闻网等多家媒体详细盘点了本次任务的亮点。报道提到，神舟23号将首次实现航天员在轨驻留满一年，这不仅是世界上最长的单次太空驻留记录之一，也是大陆力争2030年前实现首次载人登月的关键一步。在技术层面，神舟飞船舷窗防护能力、下行能力等方面得到了优化升级，返回舱舱内布局精细化重构，仪表板小型化迭代。此外，本次任务完成了3.5小时镜像快速交会对接，其难度极高，素有太空穿针之称。台湾 TVBS 新闻网报道指出，除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交接任务外，神舟23号还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南芥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台湾泰报指出，自2021年起，大陆已向空间站派遣航天员近10次，正朝着2030年前载人登月计划迈进。对此，台湾时事评论员介文吉盛赞大陆航天发展独具慧眼。
8: 这是中国大陆这个天宫号的
9: 宇航员，
8: 当然第一个香港人、中国人自己人嘛。今天能够有这个4年的太空站还在这边运行，一步一步让它国际化，然后将来巴基斯坦不晓得在其他是还有哪些国家的这些太空人也都可以上去，可以看出来大陆战略决定是很有慧眼，更重要它有执行落实的计划，都是中长期的，一步一步，所以它那个系统跟根基就非常的完整，而且还在快速的正在发展当中嘛。
5: 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也表示，神舟23号令人非常期待。他认为，大陆将探索星辰大海的机会向国内民众和世界共享，还开放空间站，允许各国提科研计划，让科研成果和探索机会成为公共财富，分享公共能力的做法十分突出。大批民众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主委连胜武率党工陪同20多人的台湾学生团专程赶赴发射中心，近距离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成为岛内参访团在酒泉亲眼目睹载人航天发射首例。连胜武表示，此次交流有助于推升台湾青年追求航天梦想的动能，也有利于台湾航天科技发展。
4: 这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里程碑了。我们这次其实带这些年轻人来啊，也是主要是要告诉我们台湾同胞，我们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往这个世界顶端的这个位置在迈进啊。同时之间，我们也希望鼓励台湾的年轻人要能够有梦想，要能够勇敢追梦。也许有一天，台湾的同胞也有机会跟我们大陆的同胞一起登上我们中国的航天飞行器。
5: 对于民进党政客抹黑赴大陆观看神舟二十三号发射的台湾青年，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表示，
9: 当中国大陆在这个神舟二十三号去探索这么重大的这个太空任务的时候，民进党想到的却还是只是那个哎呀火箭啊，大陆这方面的这个军事威胁啊，民进党的这种反应啊，我感到蛮悲哀的，井底之蛙啊，然后看不到呢中国大陆呢这样子的一个进步，这个是台湾的真正的悲哀啊。我觉得有这样的心态的人才应该好好的想一想自己到底是犯了什么样的毛病啊。
5: 台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日前公布最新统计，台湾农产品贸易逆差持续扩大，2025年为142.6亿美元，比2024年增加了7.6%，2026年第一季度为34.6亿美元，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6%。就主要贸易伙伴而言，2025年台湾农产品出口值以美国8.3亿美元居第一位，其次是日本6.3亿美元，大陆5.1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奉行台独路线，破坏两岸关系，严重影响台湾农产品输入大陆，导致台湾农产品贸易逆差扩大。岛内有学者指出，民进党当局一直宣传这几年在大陆以外的市场农产品外销取得成效，但农产品出口到这些地方的基数本来就很少，因此出口量只要稍微增加，增长率看起来就很高，最终还是要看实际的出口量。大陆仍然是台湾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必须重视，也应该持续经营。尤其农产品讲究新鲜，两岸距离近，运输成本较低，加上民众消费习惯接近，这是大陆以外其他市场难以取代的优势。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6月1号启程前往美国，为期2周的访问行程包括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洛杉矶、旧金山等地。郑丽文日前到台南市参加基层干部座谈会时表示，特朗普说不愿意派兵穿越9500英里为台独作战，凸显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开战，和平才是全世界的愿望与目标。他还表示，台湾有钱不能乱花，应该投资和平而非投资战争，要投资下一代，而不是让下一代去当兵打仗。此外，郑丽文日前在宜兰县出席活动时反问，两岸和平有那么困难吗？不就是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强调，全世界包括美国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国大陆当朋友，只有民进党当局用仇恨动员，拿战争来恐吓岛内民众。郑丽文不久前在新北市出席活动时还表示，台独两个字摧毁了台湾的安全，两国论把台湾逼向战争边缘，去中国化制造台湾莫须有的仇恨与对立。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0: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10: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1: 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高市政府这一举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怎样的冲击？请听报道。
11: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率先抛出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构想，上台后立即将这一主张写入执政联盟协议，并强力推动落地。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堪称日本情报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制度重构。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日本情报体制改革至少完成了四个层面的制度突破。
12: 首先就是从决策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呢它是比较分散的，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第二呢就是从职能定位上看，过去呢日本的情报主要是内向防御，现在呢开始转为外向进攻。第三呢就是权力边界，过去呢是有限约束，现在到扩权松绑。国家情报局可以干的事情很多了，比如说现在可以进行网络监控、卫星侦察、电子情报，而且还可以去管控什么社交媒体啊。最后呢就是体制架构，过去呢是非常碎片化的，在很多很多部门当中分散，现在呢是一体化作战中枢，就是构建了一个决策、执行、行动这么一个三级体系。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就是更加的具有外向性、进攻性，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1: 高市政府此举还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观察认为，法案打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权制衡的体系，将破坏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格局。
13: 长远来看，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加速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日本借强化情报职能，不断的松动啊和平宪法的约束，以情报军事化来带动整体的安保体系的军事化，逐步消解战后和平主义的根基，会推动日本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向外延伸，这就暗藏着军国主义回潮的风险，为区域的安全稳定啊埋下长期的不稳定的隐患。
11: 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的担忧还在持续发酵。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日本正在出现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名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日本政府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引发国内担忧。
14: 高市政权想方设法为修宪制造契机，想要撬开一个口子，打开一个缺口，于是便提出所谓紧急事态条款，也就是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暂时把国会的功能交由内阁行使。真正的意图是，国家如今正在认真考虑，在极其关键的局势下抓住发动战争的机会。比如这次关于设立国家情报局的事情，其目的就是去搜寻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把他们找出来，然后加以处罚、压制，进一步推进战争政策。无论是国家情报局还是反间谍法，都是作为这种工具而登场的。这种做法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担忧。
11: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报道，近日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以确保美军有足够弹药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消息传到台湾岛内，迅速引发高度关注与广泛讨论。那么美国暂缓对台军售有哪些原因？岛内社会对此有怎样的舆论反应？接下来的两岸青年话安全栏目，请听台湾青年杨子浩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邱红霞。
17: 两岸青年，
18: 两岸青年，
19: 两岸青年，
20: 台湾大陆青年，
19: 话安全，
18: 话安全，
20: 共安全。
21: 两岸青年，话安全。
22: 欢迎收听两岸青年话安全，我是红霞。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子浩参与话题讨论。
2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子浩，目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读法学专业。
22: 欢迎子浩。据报道，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当地时间21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受美伊冲突影响，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前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他可能延后批准一项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那子浩，对此岛内舆论有怎样的反应？
23: 从我个人在社媒上的感知来说，岛内舆论的反应的话，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第一个就是震动，然后焦虑，最后是质疑。首先是震动，因为过去民进党当局一直把对美军购包装成所谓的安全保证，就好像说只要台湾不断花钱买武器，那美国就给台湾当保护伞，给台湾提供所谓的安全稳定的环境。那但这次美国方面公开表示暂缓相关军售，等于说是让更多的这些岛内民众呢看见，其实所谓的军售并不是一起平等的买卖，它是要服从美国自身的战略安排和军事需求，美国自身的利益是远远要优先于民进党的需求的，民进党的需求其实是被忽略的，是不被关注的。其次是焦虑，台湾社会本就长期担心钱付了但是获不到的问题，那现在美国因为中东方向的军事行动和弹药消耗，就把对台军售往后放，那这自然会加重岛内对美国军工产能、弹药储备以交付能力的怀疑。那最后是质疑，很多民众会进一步思考，民进党当局不断提高防务预算，大量采购美国武器，究竟是换来了真正的安全，还是说把台湾进一步绑上美国的战车推向深渊？那这次事件让岛内更多人看到，所谓美台友好的背后，其实美国优先考虑的是美国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台湾民众安全和扶持，美台关系实际上是极不平等的。
22: 的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的表态让外界对美国弹药储备状况的担忧不断加剧。尽管如此，高雄仍在听证会上坚称，美国目前暂停这项对台军售案是为了确保所谓的实施怒火行动的弹药供应。那子浩，除了美方强调的理由之外，你认为美国暂缓对台军售还有哪些原因？
23: 美国代海军部长高雄他在听证会上给出的理由就是说，要确保美军对伊朗的弹药供应。这个理由本身其实已经说明，美国它的军事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一旦中东、欧洲或者说太多个方向同时消耗，那美国就必须进行排序。实际上台湾在美国的战略盘子里面，它的优先度还不够格。在我看来，美国这次暂缓对台军售，表面上说是弹药有限，其实从深层来看，是美国整体的战略资源有限，对华博弈的需要，还有就是对台湾当局风险控制，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最近特朗普结束访华没多久，很多谈判结果还需要时间去落实。在美国眼中，其实台湾问题更多的是可以说是在中美谈判中使用了一张牌，需要向中国大陆施压时，美国就打台湾牌；需要稳定中美关系时，那美国又开始暂缓降温。台湾问题只不过是美国权衡他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赖清德当局不断推动台独分裂叙事，强化对抗气氛。我认为这不仅会刺激两岸局势，也可能让美国担心台湾方面是否会把美国拖入不可控的冲突。我个人看来，美国他是不可能为了台湾去牺牲自己的。他更在意的是如何低成本的去利用台湾，将其作为对华谈判的工具，而不是说让其成为美国他必须去承担的高代价的负担。
22: 正如你所说的，有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这种行为让美国对其产生疑虑，甚至质疑买武器是否为发动战争。 这也是美国暂缓对台军售的一个原因。那子浩，你认为赖清德的谋独行径最终会引发怎样的恶果？
23: 赖清德当局如果继续坚持台独路线，第一，他必然会让台海的局势更加紧张。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独分裂活动越激进，两岸和平稳定的空间就越被压缩，这一定会把台湾推向对抗前线，把台湾的民众推到真正的危险之中。那第二，它必定会损害台湾的经济和民生。台海紧张不仅只是影响投资、产业链和青年发展机会，那也会让岛内社会长期处在恐惧和撕裂之中。普通民众他真正关心的只是工作、收入、房价、教育和生活安全，而不是被这些台独政客裹挟进意识形态的对抗。我个人认为，如果赖清德当局真的误判形势，以为靠美国撑腰就可以不断挑衅，两岸关系就一定会被推向更危险的边缘。那到最后，美国可以抽身，可以转向，可以谈判，但是台湾民众他没有办法去从自己的家园抽身。台独政客得到利益，但是一切的恶果却需要民众自己承担，这就是以美谋独最大的风险。
22: 我们看到也有岛内舆论担忧，未来台湾对美军购很可能会经常出现台湾交钱美国不交货的情况。民进党当局如今只剩下晶片可以利用，连棋子都算不上。那子浩，这是否让岛内民众进一步看清了所谓美台友好的本质？
23: 我认为是的，而且这次事件其实非常有警示意义。所谓美台友好，在美国的逻辑中，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而是彻彻底底的利益关系。美国它把武器卖给台湾，那首先赚的是军火钱，其次获得的是在亚太的地缘政治筹码，最后才是它在表面谈一谈所谓的支持台湾安全。但其实一旦美国自身利益发生变化，台湾就立刻被排序，甚至可能就是说被忽略。这次美国暂缓对台军售，其实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信号呢。台湾交钱归交钱，但是美国是否会按照台湾期待的时间、方式和优先级交货，完全取决于美方的意愿。台湾在美国的战略中只不过是一个棋盘上的廉价筹码，那根本就不是美国真正愿意去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的对象。而且我个人觉得更讽刺的就是，民进党当局长期把亲美包装成保障台湾安全的唯一道路，但实际上近几年现实不断证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是高度工具化的。我个人是希望这件事可以让越来越多岛内民众看清楚，真正能够维护台湾安全的不是向美国买武器，也不是去把台湾推到中美对抗前线，而是说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台湾的前途不能寄托在美国的战略计算中，台湾的民众安全它也不能成为台独政客和美国军工集团、共同消费的筹码。
16: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近日岛内绿媒炒作称，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印太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此外，民进党当局还炒作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那么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的动向？民进党当局又为何频繁炒作该地区的军事对抗？具体内容为您播出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的评论节目。台媒频繁炒作美军在台海周边相关活动，究竟意欲何为？节目嘉宾，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
0: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2: 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近期驶离日本横须贺基地，展开了印太巡弋和演练任务，以展示影响地区局势的能力。报道称，华盛顿号将与舰载机联队进行起降训练，之后将负责印太区域的部署任务，期间还可能参与美军主导的联合演习。那么魏东旭先生，台媒为什么对于美军航母的动向格外的关注？而这艘华盛顿号航母此次展开新一轮巡弋的 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呢？
6: 美国此前在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把很多的核动力航母都是调往了中东地区。那么在西太区域内，它出现了航母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呢，无论是台军还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他们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因为呢，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妄图以武拒统、挟洋自重，那么经常对外声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能够针对中国大陆的兵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进而为台湾军队进行减压。但是事实，无论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否部署航母，那么解放军都有能力针对台独势力、针对台军采取这种压制性的军事行动。那么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是属于尼米兹级，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常驻横须贺。这艘航母的排水量大概是10万吨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而且呢，它往往是以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构成，在西太的相关海域活动，会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也可能会在靠近台海的区域部署，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和南海周边的国家，尤其是菲律宾进行这种军事层面的训练或者是这个联合演习。但是呢，现在美国试图利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西太地区搞这种炮舰外交，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这种航母平台，那么从实力来讲，它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因为它首先没有电磁弹射器。另外一个呢，如果美国试图使用这种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针对西太地区的事务，包括台海区域，妄图进行武力干预，那么首先呢，它也打不赢，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因为解放军呢，它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火力或者说反击火力，各种各样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任何的外部挑衅者进行强有力的震慑，让他不敢轻易的靠前。
2: 我们注意到台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大肆炒作称，解放军有超过100艘舰艇是部署在了所谓的第一岛链，而且他还污蔑说这样的部署就是在破坏现状。那么赖月谦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成功的到中国访问之后，传达了他不希望看到台独，他的言下之意也就是不会为台独而战。那另外在武器装备这个部分，他也态度也有所转变了。所以事实上，特朗普的这一些改变也引起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当局的恐慌，然后他们在台湾内部里面大肆宣扬说，如果不给美国这么庞大的军事武器的订单，美国就不会保护台湾。吴钊燮说，解放军在东海、黄海、南海进行100艘战舰的第一岛链的演练，他想要透过这些讯息来去影响美国，这简直是笑话一个。因为美国在韩国、日本、菲律宾都有部署很庞大的情报网，他的情报资料绝对不会少于吴钊燮的情报资料，所以吴钊燮的情报资料要骗美国骗不过去，要骗日本骗不过去。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他其实是要在台湾的内部制造一种恐慌，好像解放军是改变现状的一方，是威胁到台湾的安全生存的一方，所以台湾还是需要继续向美国购买军事武器，需要这些外来势力的支持。吴钊燮的这个说法在台湾也不会引起恐慌，只是大家都知道他太不专业了，也太不认真了，而且他还担任所谓的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连这样的专业的知识都没有，连常识都没有，这简直是荒天下之大稽，也让大家觉得实在是太可笑了。
2: 所以对于这样的大肆炒作，就有舆论分析指出，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需求，从各地调拨驻军和武器，导致第一岛链的守备出现了疲软现象。那么面对解放军实力成长，民进党当局的不安也在进一步加深。那么魏东旭先生，近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台独分子觉得已经失去了安全感呢？
6: 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解放军呢拥有3艘航母，拥有隐身舰载机，拥有先进的隐身战斗机，空中和海上的作战体系，它的先进性和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那台军它的武器装备 技术水平是非常有限，而且呢，想要独立自主的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限制。到现在，台湾军队还没有一架隐身战斗机，那它的海上作战体系呢，还是老旧的战舰为主，包括呢新打造出来的所谓的这种水下的利器，也就是海鲲号，那么还要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才能够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但是它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安全性、可靠性能不能解决？我认为这里面的变数或者说不可控的因素都比较多。面对这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或者说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解放军它是有必胜的信心和实力的。在这种状态下呢，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可以说是陷入到了这种绝望的状态，而且呢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美方的表态，而且后续呢在针对台湾地区进行军售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也加剧了岛内台独势力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棋子，以前呢认为自己是有点用的，现在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被抛弃。
2: 美国长期以来妄图拦截解放军海军的所谓第一岛链，现在完全就是形同虚设，因为根本就拦不住。那么胡勇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海军的实力发展？
4: 那今年的4月23号呢，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的纪念日。那77年来啊，人民海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一支战略性的军种。那目前呢，正在加速的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那其中啊，最令国人的津津乐道的是，随着去年11月5号啊，也就是我国第一艘国产的弹射性航母福建舰啊，加入到海军的战斗序列。那人民海军啊，就正式迎来了三航母时代。三航母啊，就意味着解放军可以同时在三个主要方向上运用航母兵力。那与此同时啊，三航母也意味着解放军的航母呢，可以进行一个轮换，也就是一艘部署、一艘待命、一艘维修，从而确保啊，随时都有一艘航母呢处于任务的状态。那么这也是解放军啊，加速打造一个攻防一体的远洋作战体系的非常重要的成果。更重要的或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啊，解放军航母编队的体系作战能力正在加速形成。那么其重要标志之一啊，就是人民海军已经集齐了所谓的航母五件套。在今年5月9号的时候啊，国防部发言人呢就公开的证实啊，这个人民海军的所谓航母五件套已经就位了。这五件套指的是什么呢？这五件套指的是人民海军啊，同时已经装备啊上舰了这个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啊、固定翼的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那么这些可以说是航母的核心战斗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西太演训呢，早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的阶段。那你不要说第一岛链了，甚至第二岛链其实都已经形同虚设，这种概念其实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我想有关国家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尽快的放弃这种带有极强的冷战对抗色彩的岛链思维。那将来不是在海洋上进行争霸，而是要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海军的远洋远海的训练活动，那么从称霸海洋转向共同去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
16: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雷鹏、谢然，代表编辑陈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小康。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贵州肇兴上集，
1: 之后我们关注第22届文博会当中的两岸文化交流与互动，听文脉同根香飘两岸。
0: 史诗是新官越剧英雄诀深圳首演，有声有戏带您了解幕后创牌故事。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安排，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肇兴。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贵州肇兴依偎在贵州的群山深处，整座小镇沿肇兴河两岸铺展开来，犹如一艘泊于山谷、行于水上的古老大船。
1: 鼓楼间炊烟袅袅，荡漾的芦笙曲、垂布声，大歌与溪流交织成这里的生活序曲。一部关于人、山、水的千年诗篇正缓缓展开。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贵州肇兴上集。
2: 肇兴古镇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县南部，这里有超90%的居民都是侗族，而侗家人习惯以寨为基本的聚居单位，因此肇兴侗寨变成了这座古镇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其中鼓楼是解开肇兴文化的第一把钥匙。正在攀爬云梯的是当地青年陆建先，而这里是肇兴古镇的灵魂鼓楼。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当地人而言，有半生时光都在鼓楼里度过。因此像陆建先这样的年轻人，从小就练就了攀爬鼓楼的本领。在几百年前，这种攀爬鼓楼的人有一个专门的职称——跑腿。他们的使命是登楼击鼓，传递信息。与中原地区多用于官方报时的鼓楼不同，肇兴的鼓楼最初是立于山谷中的烽火台。肇兴地处湘、黔、桂三省区交界的大山谷中，历史上匪患与族群争夺频发，于是人们在鼓楼顶置一面皮鼓，一旦有紧急事件，跑腿便登楼击鼓向全镇预警。这里的鼓声是一套只有本族人才听得懂的摩斯密码，密集而长久不断是呼救，沉重而有序是召集议事，密集而重音在后是追捕或作战，一高一低则是节庆的召集。因此当地人闻声便知是该放下碗筷即刻前往，还是可以安心吃完晚饭。为了让这救命的

0: 小镇紧紧围绕着一条赵仙河聚居，两侧为高山，将小镇夹在山谷中间，水穿镇而过，居民则隔水相望，沿河两岸聚居。因此在当地人的想象中，整座小镇就如一艘航行在河谷中的大船，而五座鼓楼正是这艘大船的骨架。人团是船头，建得最矮，引领方向。一团与里团是船的两杆高桅，如风帆推动小镇前行。智团位于船棚处，其独特的四方歇山顶正是对船棚形状的模仿。最为高大的信团则如压住船尾的巨石，象征着稳定与承重。儒家理念在绍兴也通过建筑和空间布局变得可视化与日常化，而今天的鼓楼其核心功能早已从传递讯息延伸为绍兴人一切公共生活的中心。
1: 你是要的观众吗？我敢老呗，人哪一都敢来用老。
0: 此刻一团鼓楼内正进行着一场全族会议。管班陆先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在绍兴，每逢大事，族人便会围坐火堂进行民主商议。这种鼓楼议事是绍兴古镇延续数百年的共治机制。此刻鼓楼里正在商讨的是明天一场关乎全镇的盛事——卢生赛。每隔一年的秋后，绍兴及周边村镇都会迎来一场独特的盛事——卢生赛。而出征前，各队都要在自家鼓楼下完成庄严的仪式，吹奏三曲，鸣响三声铁炮。

0: 芦笙这种独特的乐器，其前身为中原的鱼类乐器，自唐代传入后，在当地人手中完成了创造性的转化，由此衍生出的芦笙赛逐渐成为连结各族情感、巩固村镇认同的盛大仪式。有趣的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演变为一项比拼力量的体育赛事。比赛采用淘汰制，由红方先奏前半曲，绿方接续。一曲终了，双方交换场地再战。最为独特的是，裁判并不在喧闹的赛场，而是坐在数公里外的大山之巅。他们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听到哪支队伍的曲子更清晰、更响亮，便以举起对应颜色的旗帜来判定输赢。这套独特的规则正是山谷环境的产物。绍兴地处湘黔桂交界的盆地，四面环山。在这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声音的穿透力与传播距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衡量气势与胜负的直观标准。芦笙赛是当地先民为适应环境而创造的独特娱乐，如今这项根植于山谷的古老活动已发展为连接周边省份的大型体育赛事，民族融合也通过这种独特的形式变得具象化。龚敏，贵州师范大学建筑研究者，他对绍兴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田野调查，此刻他正带领学生测绘的是人团风雨桥。
1: 我们都知道侗族人习水，修建的过程当中，它选址都会以河为主体，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民居，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村寨。由于河面的存在，河岸两边的民居需要有交通体系去相连，那么这个也是风雨桥存在的重要性。风雨桥的

0: 这个材料呢，也是因地制宜的最好的一个体现。比如说，它的河面的宽度和它桥身桥体的这个木料的这个长度是有绝对的关联。有多长的这个木头，就修多宽的桥。仁团风雨桥的中间，然后有一个干砌的石头，然后来进行的分流，中间是不需要有粘合剂的。 它是一块石头堆一块石头这样成竖向的这样进行堆砌，这样的堆砌方式实际上是可以很稳的去稳稳的让它的这个结构变得更牢固，将我们的河淤面然后一分为二，一是它可以进行缓解这个水域，当这个水流量大的时候呢，它进行的分流。第二呢，是因为这个木头呢，它刚好在这个位置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桥身。
1: 在肇兴，五大房族的每一团。 都拥有自己的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这三座建筑组合成分属各团公共生活的骨架。而星罗棋布局当中的，则是上千座因地制宜的传统民居——吊脚楼。
0: 吊脚楼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占天不占地，也就是它要层层出挑，每一层往外挑80到1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来形成更大的使用空间。那有些房屋呢是三楼呢，直接就是它的这个晾晒的空间；有些是三楼是居住空间，然后它还有四楼的这个空间。所以根据每一家的需求来设置不同的高度。
1: 这种独特形式的诞生，直接源于肇兴所处的峡谷环境。 这里平坦用地极为稀缺，因此小镇中的数千座吊脚楼没有一模一样的房屋。每家每户都依据自家的需求与房屋所在地势的起伏，灵活决定楼层的功能与出挑的尺度，最终形成了这鳞次栉比、千变万化的建筑群像。而倘若是初次到访，很可能会在这参差错落的楼宇间。
0: 连主人家的大门都寻不见。传统民居的入口的形式是非常丰富的，完全是依据它的地形的特征和它所在的这个场地来进行对应的设置。那么在山墙面的设置的入口呢，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当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台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入口就会设置在平台的这个位置。还有一种入口的形式呢，会是在二楼的这个山墙位置。 它不是直接进房间，当然也可以在房间的位置，然后设置这个门的这个方向。同时呢，它的主要入口是从这个地方进入了它的宽。

0: 的起伏与自然地形完美融为一体。若屋前是平台，大门便迎路而开，若需从坡道进入，入口就隐身于蜿蜒尽头。若屋基高起，则需仰头望见那设于高阶之上的门户。这种看似随意的布局，实则是人们在起伏山地里世代积累出的生存策略。陆根卫曾是古镇上的掌墨师，如今他将毕生记忆倾注于这方寸之间的微缩世界。所谓掌墨师，就是掌控墨线的人，即古镇木构建筑的总工程师。修建时，掌墨师用墨斗在木材上弹下准绳，匠人们则依线下料。在古镇，小到吊脚楼的一根悬柱，大到鼓楼、风雨桥，所有建筑皆不费一丁一卯，全靠榫卯紧紧咬合。每座鼓楼都有上千个部件，一座风雨桥的构建更是数以万计。而若要将它们准确无误地拼到一起，则全靠掌墨师的脑子。
1: 第一步我就是画那个平面图，第二步就是画那个立面图，就是结构图。这个方就从这里穿进去，这个是栏杆方，这是板凳方。
0: 掌墨师的强大在于他能在脑海中完成一场从二维到三维的惊人转换，通过超凡的空间想象力，将平面图上简单的点与线转化为一座纤毫毕现的立体楼阁，再依据着脑中蓝图对万千木料进行精密标记。一旦榫卯在重力下咬合，便难以分开，再无反攻的余地。这种独特的能力让掌墨师在小镇备受尊崇。在肇兴，榫卯结构的神奇之处还在于使吊脚楼如同巨大的积木，人们只要将房屋的木块拆卸下来，就可以异地重建，举家迁徙变得更为容易。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榫卯建筑，则源于当地盛产的一种笔直挺拔的建筑材料杉树。每天清晨，护林员陆海生都会准时进山修剪杉树。肇兴地区的黄壤最适合杉树的种植，这里的杉树生长周期短，18年便可成材，故得名十八杉。曾经沙木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人们看来，参天杉树是庇佑小镇的神树，甚至连鼓楼的造型都源于对杉树的直接模仿。
2: 贵州肇兴古镇是全国闻名的鼓楼之乡，鼓楼是解开肇兴文化的第一把钥匙，也是古镇的灵魂。这里大型的鼓楼共有5座，分属当地的5大房族，5大房族的每一团都拥有自己的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这3座建筑组合成分属各团公共生活的骨架。
3: 千锤万染的文化传承，亮部有何特点？侗族大哥如何传承侗族的历史和文化？为何成为大山深处的天籁诗行？欢迎您明天继续走进贵州肇兴，感受侗寨的人文底蕴与民族风情。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耕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2: 我是小康。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两天前落下帷幕。五天时间里，来自海内外的展商用一件件展品呈现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和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也为我们讲述着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
1: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宏大叙事中，香从来不仅仅是嗅觉的愉悦，它是一条贯穿天地人神的无形线索。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距今约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便已懂得利用燃烧草木的香气来沟通天地。周礼中记载的以阴祀祀昊天上帝，其中的阴便是生烟祭天之意。

0: 那时的香主要取自本土的兰、蕙、艾、萧等香草。
1: 史料记载，早在先秦，佩戴香囊、插戴香草、沐浴香汤就开始盛行。战国时期，香薰炉、博山炉制作精粮。到了汉代，香已经成为了主要的贸易货物之一。明清两朝，香学成型，香炉已经成为文人书斋的标配。及至现代社会，许多人依然喜欢通过香的气息来放松身心，减轻压力。许多香料和香气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第22届文博会上，中山与台湾的香文化就再次相遇。请听总台记者梁家乐的报道，文脉同根，香飘两岸。
2: 今年第22届文博会期间，中山馆和台湾馆都散发着一缕文同根、脉同源的香气。记者走进中山馆时，看到一场雅致的香道展示，隔火熏香，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欣赏。自炙热的炭片于松香灰之内，再将沉香片在瓷托中隔热散香，香不及火，无烟有香。靠灰层控温，炭火慢烤，隔火慢熏，香气温润悠长。这套传统香道可追溯至宋代陈敬藻《香谱》中的记录：火上设银叶或云木，香不及火，自然舒漫，无烟燥气。五桂山土沉香生产与制作技艺市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巧静介绍。
3: 我们刚才用的是中山的五桂山区的沉香，就是中山的很特色的香山香的代表，品质非常的优秀。这种意义就是让我们体验在安静里面总身心灵的静清和感受一下安静的乐趣跟安静的好处。
2: 中山古称香山，因境内五桂山盛产沉香而得名，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汉年间。宋代《本草演义》记载，沉香木岭南诸郡稀有之，五桂山正是岭南沉香重镇核心腹地。南宋绍兴22年，香山地区从东莞县独立出来，名香山县。此后香山所产沉香因东莞管辖而统称莞香，并通过香港等港口转运出口。香港的得名也和沉香的转运贸易密切相关。2011年，中山被授予全国首个中国沉香之乡称号。2016年，五桂山土沉香生产制作技艺入选中山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陈巧静介绍。
3: 首先我们要推广中山的地道的沉香文化、沉香知识，所以我们搞了很多活动，让更多人可以望闻问切地去深刻地体验沉香。作为一个传承人，我们不断地去深挖沉香的使用价值，包括怎么样用它在医用上或者在生活上普遍使用沉香。在高效节香方面，我们除了物理节香，还要深挖人工生物节香。科技是不断发展的，因为生物的那个不断的深挖研究，它可以更好的研究出一些更贴近沉香节香的那些生物结构物质，让沉香节香的更好。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不断去深挖研究，然后拓展，变成一种传承的发展的需要。
2: 时下中山制香技艺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以文创家模式推动传统沉香非遗文化活化，以多元方式融入大众生活。在文博会现场的展品陈列中，除了传统的香品，还有许多衍生创品，如沉香叶茶、香囊、精油、首饰等，涵盖保健、美妆、日用等生活产品。中山市元一沉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燕山介绍。
4: 我们现在呢是分三部分同步进行的， 一方面是传承古法的一个制香技艺，确保传统香品的工艺和品质会更好，另一方面呢是投入研发更多多元化的一个产品延伸，从沉香的一个药用价值还有它的文化价值，希望呢可以让我们的中山的好沉香可以融入大众的生活。那第三部分呢，我们也非常积极地探索怎样和文旅结合，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沉香文化馆，里面会有关于中山的一个沉香文化和科普的展示，包括沉香的药用价值。那我们呢会在文化馆设立了一些研学的课程、体验的课程，通过五感望闻问切还有动手的体验触觉，让大家呢可以近距离的去了解沉香的。这些年呢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也吸引了港澳团非常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馆进行一个参观学习，然后他们都表示非常有兴趣对我们的传统文化。
2: 在台湾馆里，香文化产品也吸引了不少观众赏钱品鉴。台湾香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当时随着闽越移民渡海到台，家乡的制香技艺与用香习俗也随之传入。例如创建于1756年乾隆21年的彰化鹿港诗经玉香铺，其先祖自福建泉州渡海到台后便以制香为生，其制香原料主要使用沉香和檀香，至今已传承七代，见证了台湾香文化的发展。本届文博会台湾馆参展商富山香堂总经理金余峰，从2005年起开始往来两岸交流，后来长期定居福建厦门，并加入厦门沉香协会担任副会长。他介绍，
5: 我们是从第五届开始来参加文博会，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啊，就是文化交流，它也帮我产生了产值啊，我可以把货卖出去，然后接触到更多的香的爱好者，让他们对于香文化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我们从别的展区有常常会去找一些新的合作伙伴，比如说有做香器、香托这些材料跟我们的香做一些结合，现在还有很多产香原料的产区我们也会去寻找，然后可以做一些搭配。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这一届我们带来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产品，就是24节气的香品。那针对24个节气，我们调配不同的香方哦。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大寒里面就掺了一些药材，它可以温补。然后像清明时节雨纷纷，我们就会推一些比较除湿防霉的这些香品。就不论是24节气还是香文化，那都是我们中华文化这个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一智慧结晶，帮助我们让两岸融合的更好。
2: 燃香是两岸共同的文化习俗之一，这一缕香走出两岸融合之路。2022年以来，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福建省市场监管局深入开展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工作，其中将两岸燃香检测与文化表演标准共通作为第一批25个试点项目之一，并建立了两岸燃香领域标准化专家库，其中包括8名台湾专家。2023年第15届海峡论坛期间，闽台香文化研学馆组织开展情牵两岸香系海峡海峡青少年香文化研学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少年深入了解中华香文化，使香文化成为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纽带。2025年5月18日，以香为媒，共筑同心，两岸青年交流会在渊兴香堂成功举办，30多名两岸青年代表现场参与香艺传承、文化学习、非遗体验等环节。金余峰对此表示，
5: 从2005年到现在，我自己参加过 很多两岸的乡文化交流活动，然后也非常乐见台湾的青少年参与这样子的交流。过去很多人都会认知乡道源自于日本，那通过交流才了解日本的乡道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那台湾的乡文化呢，则是明末清初这个闽越移民渡海来台的时候才开始传过来嘛，让大家对历史的一些正确认知。
2: 乡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两岸情感的美好纽带。它如同一缕跨越时空的芬芳，承载着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追求。从古老技艺的渡海传承，到两岸标准共通的产业合作，再到青少年对乡文化的体验交流，这一缕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清香，始终在海峡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中萦绕，成为连接两岸走向未来的不息芬芳。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小康，
7: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5月23号、24号，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重点展演项目，原创史诗式新官越剧《英雄诀》登陆深圳大剧院。这是深港两地政府携手推动、重点策划的首部戏曲精品力作，两场演出座无虚席，粤剧戏迷、年轻观众与文化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见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再结硕果。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黄倩一起去了解剧目创排背后的故事。
7: 粤剧《英雄诀》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联合出品，深圳市粤剧团创排演出。这部剧特邀香港资深戏剧家毛俊辉担任艺术总监、编剧及导演，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庆华领衔主演，联合香港资深主创与深圳市粤剧团精英团队，历时一年多时间潜心打磨而成。毛俊辉介绍说，
8: 这次呢是深圳、香港两地舞台的创作人有这个机会，大家一起来创作一个原创的一个作品。不单是我们就请了一位两位啊，我们是整个团队，深圳当然首先是深圳市的粤剧团，但是在香港呢也是一群在舞台创作的主创的人员，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联合编剧，然后我们的音乐总监，还有就是舞美啊、灯光啊，灯光是还特别的请了北京的著名的灯光设计师韩江老师跟我们一起创作的。所以台前幕后这样大型的结合起来的创作呢是第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我是特别高兴有这个机会，而且我个人特别高兴就有彭庆华跟我一起演这个戏。
7: 粤剧《英雄诀》取材于清代章回小说《说岳全传》经典 IP， 在传统粤剧《双枪陆文龙》基础上全新创作，故事背景讲述靖康之难后南宋与金国战火纷飞，宋将陆登夫妇壮烈殉国，其幼子陆文龙为金国金兀术收养。18年过去，陆文龙已是全国一代猛将，却在命运牵引下惊悉身世之谜，徘徊在家国大义与养育亲情之间，爱恨交缠的他该如何选择？
9: 文龙，你可曾记得阿叔的随身宝剑剑上刻有一个陆字？
10: 父母嘅宝剑
9: 系你亲生父亲嘅家传宝剑嚟噶，
10: 系我亲生父亲嘅家传宝剑。如此说，如此说，我姓罗。
9: 系。

0: 虽然剧目是以陆文龙的传奇经历为叙事主线，但跳出了传统版本中间对立、报仇雪恨的单一叙事框架，以当代人文视角对经典故事进行重新解构与诠释。毛俊辉表示，经典之所以能流传不衰，在于其承载的精神内核，而当代创作者的责任就是用今天的视角重新讲述经典，让其与当代观众产生深层共鸣。
1: 我自己啊，我从小第一个爱上的就是中国戏曲，所以做了一生各种不同的舞台的创作，但是在回到今天的时候，我觉得我愿意花多一点的时间精神在研究探讨我们的戏曲再走下去可以怎么走。传统是要保留的，传统是宝贵的，但是同时也要开一条路，让新观众，没有接触过传统戏曲的观众，也可以来欣赏，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知道中国的戏曲可以怎么样的跟现代接轨。举例来说吧，今天戏有几个点，首先希望这个戏除了讲一个故事，陆文龙是传统故事嘛，很多人很熟悉的，但是讲故事的角度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创作的新的点，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戏，是讲陆文龙这个年轻人他怎么样选择他前面的路，他遇到了这么大的冲击，他怎么样去选择他的路，然后他找到他的生命的哲理，什么叫做英雄，他找到了他的答案，是在这个戏是要找的。另外就是这个戏，我觉得很骄傲地说，一个半小时我把那个故事啊完完整整地讲出来，这个也是现代人生活的节奏，大家就会很容易可以接受到这样的一个讲故事，再加上最后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表演。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彭清华我太幸运了，跟他一起合作，你看到他的表演，他的表演就是在台上就把人物演出来了，他不是演的那个行当，也不是演的他的武打，当然武打是很棒啊，就不用说了，但是在文戏武戏之外是个人物演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0: 粤剧《英雄诀》全剧分三幕结构，时长90分钟，节奏紧凑。第一幕是陆文龙成长背景与征战归来，第二幕是身世揭晓，内心挣扎抉择，第三幕则是父子对峙，完成英雄抉择。同时戏中对男女感情线进行了弱化调整，强化双男主对手戏，结局则以女主的精神幻想作为留白，余味更足。在跳出脸谱化叙事的同时，粤剧《英雄诀》深入探讨何谓英雄、如何抉择的时代命题，将家国情怀、人性挣扎与和平信仰融为一体，既保留粤剧唱、念、做、打的精髓，又以紧凑节奏、细腻情感贴合现代审美，实现传统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谭吉给剧目定位为史诗式新观粤剧。粤剧《英雄诀》艺术总监、编剧及导演毛俊辉表示，
1: 我的史诗诗呢是来自于那个德国的名编剧名家布莱希特，他的一个介绍的史诗戏。史诗戏呢就是说不是说那个格局怎么大的，是那个史诗就是希望他戏有内容有思想，值得观众看戏的时候除了看的故事以外引请去思考一些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像这个戏呢，我就觉得要思考的就是他是为什么去牺牲，如果要牺牲的话，最后他是为良知去牺牲的。所以我们就想了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他找到了良知了，为良知他什么都可以做，是这样的一个，
2: 把他真正去作为一个人，
1: 人，对，这是在我这个戏里面的史诗诗。那么另外呢，新观念就是我特别强调我们又要新观念，新观念不单是创作人演员台上的人，也让观众有看到用新的观念去看传统的东西、经典的东西，然后又我们也有责任用新的手法去介绍，如果这个手法做得对的话观众会有反应的，会回响，但是你手法不对了 也可以引起人反感的，是不是？很坦白说，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对于传统戏曲很值得做的事情，然后就最后希望得到新观众。
0: 值得一提的是，越剧《英雄诀》的主演阵容堪称强强联合，多位越剧实力派演员用扎实的艺术功底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质感的戏曲盛宴。一级演员、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深圳市越剧团团长彭庆华一人分饰陆文龙和陆登两个角色，即将咏春拳法融入戏曲的独特表演风格，刚柔并济。

0: 极具感染力，完美诠释出陆文龙从迷茫到觉醒的成长历程。二级演员，粤剧南派艺术第五代传人林海涛饰演金兀竹，其基本功扎实过硬，唱腔浑厚，表演细腻，打破了传统反派角色的刻板印象，赋予人物更丰富的情感层次。二级演员蒲美玲饰演乳娘，优秀青年演员黄慧饰演金灵子，两人凭借精湛的演技生动展现了角色的温情与坚守，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纠葛演绎得淋漓尽致。此外，一众实力派演员默契配合，既展现了粤剧艺术的深厚底蕴，也彰显了当代粤剧演员的专业素养。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庆华表示，
1: 深圳市粤剧团很荣幸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我们得到了各界的关注，各个不同的项目，不同的优秀的主创老师们都来到了我们团，给我们添砖加瓦，我们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启发。而且呢，这一次英雄学，我感觉我们整个深圳市粤剧团的人员的信心是暴涨的，我们是感觉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不输于任何的所谓顶尖的团队，所以我感觉这样的合作可以多一点，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或者就是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表演，不同的一个理解去阐述一个故事，我们能够领略到不同的东西，并且让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戏曲，广东的粤剧一点都不落后。所以我感觉最开心是这一样，并且我从我们团的各个技术部门，各个团员的眼睛里面越来越看到了两个字，自信。

0: 作为新官越剧的标杆之作，《英雄诀》坚守越剧非遗根脉，唱腔地道，城市严谨，同时大胆融入现代舞台美学，灯光、舞美、服装造型精准贴合史诗气质，音乐编排传统与现代交织，让老戏迷品得到韵味，新观众看得懂、听得进、记得住。
1: 看了这个剧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我觉得它是在双枪陆文龙的故事的基础上，在很短的一个半小时里面把这个人物的复杂性给演出来，就好像金兀术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人，陆文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无辜的一个受害者，然后当他面临极端很残忍的处境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这个同样也放到了我们观众的身上，就是我们面对不同的立场，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2: 这部戏呢，确实它跟以前经典看开的不一样，这已经演得很好了，它变成一个半小时，它切片切得很干脆利落，就对于年轻人用他们的那种思维去看的话，也是一种接受嘛，换一种形式来接受，真的是不错。然后那个林海涛他唱的那个父子情啊，还有那个乳娘的那个气，真的你听得到，在现场是全场静下来的，就是吊针都有声音，你知道那个感情全观众都被带进去了，真是会起鸡皮疙瘩。有几个场面就说是演得很好，虽然是他很浓缩，我就觉得有点意犹未尽。
3: 对于大部分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意愿说选择

0: 的舞美一些表现形式确实相对于传统的来讲是非常的新的，包括最开始的一个大屏幕出来，然后路灯放上去，这是以前在传统戏剧上是没怎么见过的。一个是关于这些的一个应用，包括从人物形象的服化上来说，它相对于传统的这些扮相而言，它更贴近现在大部分的这种影视剧的形象，所以我会觉得它更容易被大众去接受。
1: 据了解，越剧《英雄诀》深圳首演后，将于6月12号、13号移师香港葵青剧院公演，以双城联动形式，让越韵风行深港，辐射湾区，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更广阔舞台。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小康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450平方米时光机在文博会台湾馆找寻两岸共同记忆。
1: 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聆听壁画修复师周志波我在克孜尔修壁画的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场国家级文化产业盛会上，18家台湾企业携特色文创精彩亮相，450平方米的展区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台湾主题形象馆策展负责人吴浩洵表示，希望通过复古市集与童趣游戏唤起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
1: 走进台湾主题形象馆，仿佛搭乘了一台时光机，让不少参观者流连其间，参与互动。吴浩洵直言，促进两岸情感交流是台商台企喜爱这个平台的原因。
0: 首次参展的台商吴赞廷带来的发华彩技艺是源于山西的宫廷工艺，他感慨道，中华文化里的吉祥图案代表两岸共同的根，更应携手传承，共同发扬光大。台商唐全良的摊位前人头攒动，老友相聚，新朋相识。他说，我们把台湾美味带来，就是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家人。他对大陆广阔市场充满期待，也对融入大陆扎根发展深具信心。
3: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4: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5: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3: 汉服、
4: 宋景、
3: 雅乐、
4: 园林，
3: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4: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6: 国潮新消费，
7: 国风文化的
8: 国潮风产品，在
6: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9: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3: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4: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0: 风雅越东方。
1: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听院。克孜尔石窟呢，是享誉世界的丝路瑰宝，有一群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从祖国八方汇聚到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潜心面壁，在继承当中

0: 不断创新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念和方法，赋予古老的克孜尔石窟青春光彩。
1: 下面请听专题《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
2: 每次拍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3: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儿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4: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3: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4: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给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我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5: 他值得去，
4: 他值得去。
3: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4: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的第8号窟，

0: 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
1: 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2: 面对这些时，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客色石窟的日子。
3: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刻字也好，对这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刻字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2: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3: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4: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像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2: 到刻字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3: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让去试一试。
2: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3: 其实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的啥也都忘了。
2: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3: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5: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3: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漆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2: 在刻字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0: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5: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0: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疏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2: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刻字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3: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

0: 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现在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1: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科泽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0: 紫矿呢，其实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2: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0: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1: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2: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3: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

0: 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1: 物质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0: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1: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儿，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2: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10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0: 克孜尔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3: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0: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失的东西？
3: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1000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0: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3: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他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的应该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是代表就是1青、2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0: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4: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3: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4: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3: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4: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3: 是的。
0: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3: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0: 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信仰，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克斯地处新疆伊犁，这是中原智慧与伊犁河谷相融的建成奇观，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活一页。
1: 特克斯是一座神奇的城市，这里的主城区没有红绿灯，为何也不拥堵？这里的布局规划有何特点？下面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走进新疆特克斯。
2: 清晨七点，特克斯城西侧的热气球起飞场已经燃了起来。要想亲眼看到特克斯城的全貌，随风飞行的热气球成了绝佳的高空游动观景台。
3: 热气球飞行员周晓东，
4: 现在我们离地面的高度是878，海拔是2058。现在我们这边就能看到这个特克斯城的全貌。我把球转一下啊。这边我们正常每天从8:30飞到11:30到12点，能保证每天有3到4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2: 风向决定着热气球飞行的方向。因此，热气球对风向的稳定要求极高。特克斯为何能成为热气球自由飞行的绝佳适配地？答案就藏在这里的山水格局之中。特克斯县位于亚欧大陆中部，中国西北边陲，地处伊犁河谷腹地，城市南依南天山山脉，北靠天山中段的乌孙山。南北两山形成天然屏障，气流稳定。东边的达根别勒山和西边的阿腾套山处于特克斯河的 S 湾里，阻挡了来自河道峡谷的侧风。根据近十年气象资料统计，特克斯全年风速平均每秒1.73米，风小且稳定，适合热气球自由飞行。南北两座山脉在春

0: 特克斯城中心是太极拳爱好者晨练的地方，在这群随着太极刀具起落的身影中，晋文涛是个新手。
1: 收回学打字卷，但对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他却是个老手。
2: 特克斯县的县城，其实呢，它是凝聚了中国山水形胜的选址营建的智慧。特克斯县城呢，它四面环山，特克斯和自西向东贯穿全境，成为特克斯自然的家四气。这样的选址，既因山水的滋养而宜居，又靠自然的屏障而安居，呈现出了三气刚。
3: 川气柔，脉气盛的歌剧特点。特克斯全县45条大小河流支流如雨状分布，一年四季水源丰沛。
4: 哇，像牛奶一样的。
3: 哇，真的好特别呀、啊！
5: 妈妈，这是什么河呀？
4: 奶河呀。
3: 那开里头的牛奶能喝吗？想尝尝吗？
2: 几乎每一位来到特克斯的游客，都会对贯穿全境的特克斯河发出灵魂拷问和惊叹。乳白色的河水，活脱脱如流淌的牛奶。哎，对，一二三，特克斯河是我们特克斯县城的母亲河。 它是从天山背坡融化的雪水携带了大量的泥沙啊，我们叫碳酸钙啊、麸质土啊这些粉末，随着这个河流奔涌而下。由于它流量大、流速急，所以把这些粉末都激荡起来，所以形成了今天乳白色的，它们叫牛奶河，是这样的得来的。
0: 特克斯河作为伊犁河的主要支流，是伊犁河三大支流中最长、流量最大的一条。绵径流量约占整个伊犁河总量的55%，滋养着伊犁河谷这片塞外江南。20世纪30年代，特克斯县城则止于水系通达，既便于交通，又易于农业的特克斯河北岸。 人们取周易中“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之意”，将阴阳辩证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城市中心空间，以周易八卦图为城市规划蓝本，用20头牛拉耕犁犁出了城市街道雏形。特克斯城因此得名“八卦城”。
6: 每天上午，牧民克里木别克都会按时进城，将新鲜牛奶配送到居民和商户手中。
7: 卖奶子呢，要送30多家，2个小时卖完了。特克斯八卦城的主城区是没有红绿灯的，但道路却依然能畅通运行，其奥秘就源于在它独特的道路设计中。
0: 八卦城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城内交叉路口共设有16个环道，车辆到环道路口时不用停车，靠右顺着环道旋转即可。车辆和行人无论走到哪个方向都能到达目的地，因此不易堵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王立。
8: 特克斯八卦城八街四环的放射状圆形布局和路口的环岛设计，让整个城市无死角，每条纵街呢都能直达中心。环路则缓解了交通的压力，满足了现代城市的效率需求。
0: 特克斯八卦城的整体轮廓。

0: 或呈环状放射形布局，以太极坛为中心，按八卦方位向外辐射8条主街，每条主街长约1200米，每隔约360米增加一个环形的街道。在环形街道增加的同时，放射形街道倍数增长，规划了一环8条街、二环16条街。
1: 三环、32条街的独特街巷格局。特克斯的县城就选址在一片北高南低的天然的河谷坡地上，以前坤、震、巽、坎、离、艮对8条主街命名，将象征着天的前位置于高地，而与之对应象征着地的坤位，地势相对较低，便于汇集城区中的雨水和雪水。
0: 从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城市排水系统，最终呢，这些雨水和雪水都汇入特克斯河。特克斯八卦城的修建，将传统智慧转化为具体的城市空间形态，连接着特克斯古往今来的文化传承。 在以象征着火的离命名的街区，街坊们把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在这片总面积仅有约 0.13 平方公里，道路最宽不足6米的离街历史文化街区里，原有80余户居民，来自6个不同民族。漫步其中，路侧边呆萌的小羊羔，转角处巨型的羊肉串。 庭院前威武的门神，人们无论是浅浅打卡，还是快乐互动，总有一款墙绘让人陶醉在这鲜活多彩的文化之中。从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马奇有一个愿望，就是这条街上商户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2: 这些文创小店呢，都是以前老房子的煤房改造而来的啊。在之前呢，就是老百姓为了取煤方便，在沿街的位置建立一些面积4到5平方、窗户朝外的小房间啊当煤房来使用啊。近些年，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然后提高了，现在这些房间都已经闲置下来。我们与大家充分的协商，将这些房子的这个窗户改造成门，充分利用起来，又演变成现在的这个小煤房变成这个小商铺。
3: 经营商户，杰恩斯阿武肯。
4: 盖个以后，开个小咖啡馆。原来是小泥巴路这个，下雨的时候走不了。刚改造以后，这边路太好了，现在。
5: 打开门的小煤房迎来四方的游客，门后的院落也迎来了更多的时光记忆。哈哈哈哈哈！
6: 好多门啊！
0: 这都是你收回来的。对，尤其是山嘛，各个民族的各个颜色都不一样。喜欢的每家每户也都不一样。
6: 维吾尔族可能喜欢蓝一点的颜色，然后塔塔尔族他们比较喜欢淡淡的绿色。它眉山门其实它眉山门都有眉山门背后的故事，啊，代表每家人的烟火。
0: 康坤在博斯坦街三环4号院经营这家充满混搭与融合的民宿已经5年多了。
6: 我就新疆长大的，我这里就是各族文化的聚集地，里面的那个柱子是维吾尔族的，维吾尔族呢，它的这个花纹是16花，多姿繁荣，它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外面的这个是哈萨克族的，哈萨克族一般他们绘这种锯齿形状的图案，大概意思就是勇气和力量。这个姐。
0: 这我们哈萨克族奶茶，咸的。在这里，各民族的人们在一起，将自己内心最深沉的回忆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编织成温暖人心的人间烟火。
7: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0: 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 我要你活下去。
2: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4: 还好嘛，
1: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0: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5: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6: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0: 生动越剧场。
7: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十六集，曼陀罗蛇。沙沙声停了下来，唐三催动玄天功，将紫极魔瞳运转到极限，朝着那个方向看去。隐约间，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墨绿色的三角形蛇头在灌木丛中竖起，一双红宝石般的眼睛正朝他们这个方向看来。或许是驱蛇粉的作用，他并没有继续接近。
8: 老师，在那里。
3: 唐三朝着蛇头的方向指去。此时大师来不及去想为什么唐三能够看到他看不到的地方，大师飞快地从手腕魂导器中取出一个火折子，朝着那个方向扔了过去。火折迎风即燃，翻滚中照亮了那片区域。这一次大师也看到蛇头了，他口中倒吸一口凉气。是曼陀罗蛇，怎么这种凶恶的家伙会在猎魂森林外围出现呢？希望是条十年的。仿佛是被火折子激怒了，蛇头缓缓上扬，朝着罗三跑，发出嘶嘶的声音。但驱蛇粉的威慑力还在，他终究还是没有上前。大师沉声道，曼陀罗蛇的毒性极强，不但有着麻痹的效果，而且对身体神经有很强的破坏性，是毒属性魂兽中最恐怖的存在之一。它的身体极其坚韧，普通刀剑难以给它造成伤害，只有眼睛和嘴才是弱点。但曼陀罗蛇对这两个部位一向保护得很好，它的速度奇快无比，最可怕的是它的攻击性。遇到人类时，它几乎都会主动发动攻击，驱蛇粉克制不了它多长时间，他是在等待机会。
0: 唐三没有因为大师的介绍而感到恐惧，他前世在巴蜀唐门，巴蜀的蛇种类极多，虽然没有这种曼陀罗蛇，但唐三一点都不缺乏和蛇打交道的经验。从这条蛇的肩头能看出它的剧毒，而它粗壮的脖子也表示出它的弱点并不在七寸处，就是不知道这种有魂力的蛇会采取怎样的攻击方式了。大师将唐三拉到自己背后。
3: 小三，现在我教你第一个经验，环多鼓多，计力一波，环少鼓少，撒腿就跑。这里的环指的是魂环，鼓指的是魂骨。关于魂骨我以后会向你解释，也就是说，当你的魂环和魂骨数量明显超过对手时，那么你就要凭借自己的魂技与魂力全力发动攻击，将敌人彻底击溃。而当你的魂环和魂骨明显少于对手时，那么就不要犹豫，立刻就跑，保命才是最重要的，脸面永远不如小命重要。如果这条曼陀罗蛇是十年魂兽，那么我们还能拼一下，如果是百年的，我们立刻逃走。
9: 放屁如打雷，轰天裂地罗三炮。
3: 雷霆般的轰鸣之中，罗三炮那超级雷震劈澎湃而出。尽管曼陀罗蛇的速度很快，但罗三炮的攻击是范围性的，他想要逃脱也不可

0: 之间，一条巨大的蛇身从地面被掀飞，远远地被甩了出去。快跑！
1: 大师只看了一眼那被掀起的曼陀罗蛇，就没有任何想法了。曼陀罗蛇的修炼年头也和自己的身体大小有关，在进化到千年魂兽之前，每多一年修为，身体长度就会增加一厘米。而这条曼陀罗蛇被掀飞的身体长度超过了3米，接近4米，也就是说它的修为已经接近400年。大师可不认为凭借自己的29级大魂师的实力就能和这样一只魂兽来对抗，更何况罗三炮的武魂并不强大。凄厉的声音传来，唐三一边被大师拉着向前跑，一边回头看过去，之前那被罗三炮震飞的曼陀罗蛇竟然毫发无损，身体刚一落地立刻一曲一弹疾飞而来，他那鞭子般的身体每次与地面接触都会立刻像弹簧一样弹起，速度奇快无比。罗三炮跑的速度一点都不慢，紧跟在大师和唐三后边，一双大眼睛中已尽是惊慌之色。
2: 放屁如烟雾，催眠沉睡罗三炮。
1: 大师再放大招，罗三炮在空中一个盘旋，扑的一声，一盆黄色气体从他那胖胖的臀部中喷出，弥漫在半空之中。大师的两个魂环分别能够附加给罗三炮的技能就是雷震和催眠，此时已经完全用出来了。曼陀罗蛇很快窜过了黄色烟雾，但他并没有被催眠，他本身就是毒物中的翘楚，他对毒素的抗性远比一般魂兽要强，此时他只是速度略微减慢了一些。罗三炮的三炮都放过了，身体明显缩小了很多，再给他吃萝卜补充都来不及了。两个魂环重新回到大师身上，他发动全身魂力，速度提升至极限，一手拉着唐三飞速前行，希望能够尽快摆脱曼陀罗蛇的追击。
0: 大师对曼陀罗蛇的习性很清楚，这种凶残的魂兽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没有耐性，如果一段时间不能捕捉到目标猎物，他会很容易放弃。但是今天他们所遇到的这条曼陀罗蛇格外执着，可能是因为被罗三炮的屁和驱蛇粉激怒了，他锲而不舍地追着大师和唐三，速度奇快无比，眼看越来越接近。
2: 三炮，挡他一下！
0: 在大师的命令之下，罗三炮朝曼陀罗蛇冲了过去，试图用身体来阻挡他的前进。但这条曼陀罗蛇不但速度奇快无比，而且反应也异常敏锐，只见他身体一晃绕开了罗三炮的攻击，同时还在他身上咬了一口。罗三炮一声惨叫，身体就朝地面倒去，大师双手一挥，罗三炮的身体顿时化为一道紫光，重新融入到大师的体内。此时大师心中已是一片惨然，往事不断在脑海中回荡，他很想问问上天，为什么自己这一生会如此倒霉，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甚至还连累了唐三这个孩子。就在大师近乎绝望的时候，突然他发现唐三动了动，扭头看时，只见唐三左手在腰间24条明月叶上一摸，紧接着头也不回地向身后甩去，一根粗壮的白萝卜疾飞而出，噗的一声竟然恰好撞击在曼陀罗蛇的身上，令本来已经近在咫尺可以发动攻击的曼陀罗蛇骤然就停滞了一下。听声辨位在唐门只是最粗浅的功夫而已，唐三自然是会的。接下来的一幕令大师心中充满了震撼，只见唐三的左手不断地在腰间拂过，然后往后甩，一根根白萝卜不断射出，虽说力道不足以伤害到曼陀罗蛇，但总能在曼陀罗蛇即将追上他们的时候阻挡住他的身体。好准的手法！大师发现唐三每一次甩出白萝卜的时候 左手都是拇指内扣，掌心向下，另外四指并拢前伸，动作简洁有效。而唐三的小脸上虽然有几分惊慌之色，但似乎并不恐惧。如果是在唐三的潜意识，任何江湖中人都能叫得出这种手法的名字，这正是唐门暗器中入门级的手法，甩手剑。利用手臂甩动发出暗器，这种手法最为直接，虽然说不上精妙，但极为有效。20斤白萝卜虽然不少，但唐三用甩手剑将其扔出的速度也不慢，一会儿的功夫，24桥明月夜中的白萝卜全用完了。
1: 唐三很清楚，被这样一条体积庞大、力量、速度、毒性俱佳的魂兽缠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此时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已经不是他隐藏实力的时候了。唐三突然松开握住大师的手，身体在空中一转，左手一抬，一道寒光悄无声息地电射而出。唐三辛苦打造的袖剑终于第一次出手了。此时唐三的双眼变成了紫色，凭借着紫极魔瞳，他能够清晰地看到曼陀罗蛇的每一个动作。曼陀罗蛇的反应比唐三想象中还要快，那一只袖剑是射向曼陀罗蛇左眼的。只见他窜起在空中的身体飞快地扭曲了一下，蛇头一低，竟然躲开了要害。但袖剑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还是射在了他的身上。当的一声脆响，曼陀罗蛇坚硬的蛇鳞上溅起了一连串的火花，剧烈的疼痛令他再一次发出了一声怪叫。唐三心中暗叫可惜，袖剑依靠击阔发出，速度力量都没有问题，但就是不够巧妙，只能直来直去地攻击对手，这也是击阔类暗器的通病。不过曼陀罗蛇的防御力也确实令他吃了一惊。要知道他的袖剑虽然只有3根，但都是由铁母打造而成的，击阔弹射力又极其强，可是依旧没有能真正伤害到曼陀罗蛇。
0: 曼陀罗蛇被彻底激怒了，身上的鳞片亮了起来，墨绿色的鳞片上覆盖着一层淡淡的黄光，他骤然加速，一瞬间就扑到了唐三面前。唐三突然松手，大师却惯性地奔出了10余米。这一切都是由电光火石之间发生的，此时大师再想救唐三已经来不及了。关键时刻唐三反而变得极为冷静，眼看着曼陀罗蛇大张的蛇口，他丝毫没有慌张，右手一翻，将大师给他那柄短剑握在了掌心。曼陀罗蛇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都不是现在的唐三能够抗衡的。眼看着蛇头扑至，唐三脚踏鬼影迷踪，身体微微一晃，横向平移出3尺距离。唐三知道，对他来说机会只有一次，如果不能成功，那么曼陀罗蛇是绝对不会再上一次当。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唐三将玄天功功力几乎全部运到了手上，掌心蓝光闪烁，他左手一吸一送，身体在鬼影迷踪的作用下再次变换了方位。一股很大的牵引力传来，曼陀罗蛇的蛇头不受控制地转过去。此时他因为扑击唐三蛇口大张着，正要闭合呢，一道蓝汪汪的光芒仿佛是凭空出现的一般，静静地等在那里。就在曼陀罗蛇的蛇头转过来的一瞬间，就在蛇口闭合前的刹那，噗，那把短剑完全没入蛇口中。下一刻曼陀罗蛇的身体剧烈地摆动起来，一时间地面上飞沙走石，曼陀罗蛇那坚硬的身体扫过之处，不论是灌木还是小树，都像是受到了龙卷风的洗礼一般，枝叶残破，四散纷飞。全力刺出那一剑之后，唐三脚踏鬼影迷踪，飞速退开，躲开了曼陀罗蛇蛇尾的一扫。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对蛇的习性极为了解的唐三

0: 绝不会认为曼陀罗蛇会立刻死去。
1: 小三！
0: 大师急切的叫声令唐三惊醒过来，他知道自己刚才所做的一切不可避免地呈现在大师眼前，他的灵魂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而这一切显然不是能被任何人知道的。怎么办？难道要杀了大师灭口吗？唐三相信凭借无声袖剑的攻击力和特殊属性，他至少有70%把握可以做到。可他怎么能那么去做呢？大师是他的老师啊，虽然两人相处只有几天的时间，但是大师已经得到了唐三真心的尊重。没办法，只能撒谎了。
2: 唐三脚下故意一个踉跄，直接滚倒在地。大师伸手一抄，一把扶住唐三。
1: 小三，你怎么样？
3: 老师，吓死我了，那蛇怎么没追来啊？
2: 大师盯着曼陀罗蛇正在挣扎的样子，责怪他。
0: 刚才你为什么突然松手了？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
2: 其实，大师看到的远没有唐三想象的那么多。毕竟现在是深夜，大师又没有紫极魔瞳的辅助。黑暗中，大师只是隐约看到唐三的身体向后跌退，还有就是那把蓝色短剑上闪烁的光芒，甚至袖剑轰在蛇身上那声脆鸣，大师都没有注意到。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手上有汗，好像突然滑了一下。老师，我刚才乱挥您给我的短剑，好像是刺中那条蛇了。
0: 大师拉起唐三的手，发现他的掌心中果然都是冷汗。大师猜也猜到唐三刺中了曼陀罗蛇，而且很有可能还刺中了曼陀罗蛇的要害，否则的话，这种凶猛恶毒、睚眦必报的魂兽怎么可能会突然不追击了呢？别过去，我们等等看。蛇类魂兽的生命力极其顽强，不是那么容易死的。唐三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这倒不是他故意装出来的，他真的已经有些脱力了。面对百年曼陀罗蛇这么强大的魂兽，刚才那一瞬间他用出了全力，如果那一下控鹤擒龙没有将曼陀罗蛇的头吸过来，那么结局将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经过这次惊险，唐三暗暗决定，回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尽可能地将自己武装起来。在玄天宫未大成之前，各种击破类暗器显然是最好的选择，那也是唐三最为擅长的。师徒二人就这么站在远处，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曼陀罗蛇从歇斯底里的疯狂挣扎中渐渐平静下来，身体不断地在地面上扭曲，令地上的植物悉数破碎，露出了下面的泥土。大师给唐三的是一把宝剑，1尺2，虽然说不长，但足够刺穿曼陀罗蛇的大脑，那可是致命伤。眼看着曼陀罗蛇的挣扎变得越来越弱，大师这才渐渐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他脸上的神色开始发生变化，由之前的惊慌渐渐地变成了狂喜。
1: 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小三，你的魂环有着落了。
3: 老师，您说什么？您不会说这条蛇吧？
0: 唐三吃惊地看着大师，可大师认真地点了点头，
1: 没错，就是他。曼陀罗蛇在修为达到1000年之前，每存活1年，身体就会增长1厘米。这条曼陀罗蛇的身长将近4米，也就是说，它有接近400年的修为，正好接近魂师转魂师吸收第一个魂环的极限。以你的先天满魂力吸收他的魂环将毫无问题。
3: 可是老师，我的武魂是植物啊，这条曼陀罗蛇是兽形魂兽，我能让它成为我的魂环吗？会不会产生冲突啊？

0: 此时，大师已经完全放松下来，他的脸上流露出的尽是自信。我提出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武魂拟态理论。植物武魂未必就一定要吸收植物型魂兽的魂环，兽武魂也未必不能吸收植物型魂兽的魂环。在种种前提之下，这二者是可以相互吸收的。我之前和你说过，蓝银草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不排他性，因为它自身过于弱小，它对任何魂环附加的属性都不会产生排斥，而只会被动的融入。所以吸收着曼陀罗蛇的魂环就不成问题。同时，还记得我们想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魂环吗？
1: 嗯，附加坚韧效果，最好是有毒性的。没错，这两种特性曼陀罗蛇都拥有。
0: 大师看了自己的弟子一眼，不论是普通魂师还是武魂殿那些家伙，对我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的理论都嗤之以鼻，无人相信。以前也没有魂师肯吸收不同种类的魂环来强化自身。小三，你愿意试试吗？尽管在理论上我有绝对的把握，但这从未有人尝试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提出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之所以只是理论而不是真理，就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实践它。
2: 从大师眼中，唐三看到了狂热，因为武魂的变异，大师一生都不可能成为一名强大的魂师，但他依旧是那么执着，将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武魂的研究之中。对于这样一个人，唐三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尊重大师这个人，也尊重他的研究成果。
1: 老师，就让我来做这个帮您实践的人吧，我相信您的研究不会错的。
0: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2: 曼陀罗蛇的身体渐渐不动了，头部被利刃贯穿，就算它的生命力再顽强也难逃一死。淡淡的黄色光点开始在曼陀罗蛇身躯上方凝聚，和之前唐三见过的十年幽冥狼魂环不同，曼陀罗蛇所产生的黄色光环非常清晰，光芒呢也要比幽冥狼的光环闪亮得多，即使没有去接触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其中蕴含的庞大能量。听了唐三的话，大师眼中满是欣慰。
0: 小三，开始吧。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3: 飞不过海。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的一首《一万次热爱》。这首歌呢，也是出自他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利落的电子结构包裹着细腻的情绪，古典和旋律交织，像是在破碎后一次次重新撑开希望。整首歌呢，是兼具先锋实验性和治愈力量的。歌词道尽了热爱的真谛，从不是无痛的顺遂，而是经历万次跌倒，仍愿意第10001次奔赴滚烫。这不只是一首歌好，更是写给世界。

写的热血情书，汪苏泷呢用丝滑的唱腔和极致的旋律掌控告诉我们，哪怕历经万次破碎，热爱永远是重生的底气。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八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孤单心事》。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曾沛慈的演唱《孤单心事》。曾沛慈深情演绎，旋律一响起呢，瞬间是把我们拉回到了青涩的年少时光。温柔婉转的曲风搭配细腻戳心的唱腔，将暗恋里的纠结和心酸尽数诉说。整首歌呢，满是小心翼翼的心动，爱而不得的遗憾藏在每一句歌词之中，心底藏着专属一人的秘密，欢喜不敢直白的表露，思念只能独自的珍藏，欢喜和落寞反复的拉扯，这是独属于暗恋者的孤单心事。曾沛慈的嗓音呢，很清甜，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歌声共情力十足，把暗恋里的胆怯、牵挂和不舍演绎得非常的极致。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登录到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萧秉治，《频率》。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新歌，是本周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萧秉治的演唱《频率》。这首歌呢，也是萧秉治在2026年的全新创作了。整首歌细腻地描摹了两颗孤单的心在命运的洪流之中慢慢地贴近，彼此契合，最终以爱相融的浪漫过程。歌曲的旋律呢，舒缓婉转，编曲干净通透。萧秉治用极具辨识度的温暖声线，将命运和爱意共鸣诠释的淋漓尽致，一字一句都是像在诉说，每个人终其一生都是在等待那个频率相符的人。歌词浪漫戳心，道尽了双向奔赴的美好。频率终会共振，真心终会相遇。愿我们都能够在人海之中找到专属于自己的同频爱人。继续来新歌推荐，听到的是10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刺》。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第四张专辑《加冠》之中的主打歌曲。整首歌的编曲厚重，鼓点强劲，充满了撕裂感和力量感，摆脱了团体以往的比较清新啊、元气那种固有的曲风。亮点呢是说唱的段落咬字很利落，为整首歌曲增加了硬朗的质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十一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刘雨昕的演唱。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新歌，是本周的11号音乐作品，来自刘雨昕演唱的一首《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刘雨昕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单曲，以最真诚的笔触写下了成年人告别过往、迎接新生的温柔独白。歌曲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生活已翻篇、心事未释怀的这种过渡期的状态哈，允许思念停留，承认遗憾存在，不强迫自己快速地愈合，在松弛的旋律里慢慢地和过去和解。这首歌呢，就是告诉我们，真正的新生是带着过往的温柔，清醒从容地奔赴下一程山海。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本周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周英婷的演唱《今世情人》。

终都错过，谁留声放？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周英婷的演唱《今是情人》。周英婷的醇厚声线勾勒出了刻骨铭心的爱恋，整首歌的氛围感瞬间拉满，婉转悠扬的编曲层层铺展，节奏舒缓绵长。周英婷的唱腔饱含着情绪的张力，把深陷爱意的眷恋、放不下的执念尽数的演绎出来。粤语的唱腔呢，韵味十足哈，声声扣击人心，字字句句皆是深情告白，藏着爱而不舍、此生认定的真心。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呢，听情歌化心意。在星级湾区也是准备了很多这种情歌啊，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光良的演唱《泪情人》。在爱情和友情的边界藏着一种很微妙的情感，那光良这样的一首《泪情人》就是将这种复杂的情愫来娓娓道来。细腻的歌词在歌词之中精准地描绘出了相处时的点滴心动，又巧妙带出了对于这段关系的不确定性。而光良呢，作为整首歌的作曲者哈，他以一贯的温暖治愈的嗓音，搭配上亲自谱写的清新舒缓的旋律，把这种似爱非爱的纠结和美好诠释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不能和情人说的话》。

0: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还好有这个。
0: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1: 嗯，
0: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1: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0: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1: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不能跟情人说的话。不能跟情人说的话呢，往往其实需要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来倾诉的哈。这首歌呢，是以两位歌手交替演唱的形式来展开，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传达了恋爱之中那种复杂的情感，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朋友之间那种分享心事的互动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和阿云嘎《情人咒》。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情人咒》。郁可唯的嗓音自带清冷空灵的氛围感，温柔又有穿透力，细腻婉转的唱腔轻轻地道尽了情爱里的挣扎和执念，搭配上阿云嘎低沉厚重的声线，男女生极致交融，层层呼应，一柔一刚，整首歌宿命感拉满，婉转哀艳的旋律搭配戳心的歌词，道破了情爱的真谛。恢宏的弦乐铺垫出了绵长的意境，每一个音符都藏着极致的温柔与决绝。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演唱的一首《情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演唱《情人》，褪去 Beyond 原版的辽阔的沧桑的版本，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以女生的视角来赋予歌曲全新的温柔与缱绻，成为了无数人循环往复的治愈单曲。今天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情歌话心意，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Coco 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整首歌尽显温柔与心碎，李玟的声线细腻缱绻，温柔婉转又饱含着张力，气息很温柔绵长，将分手之后那种念念不忘隐忍牵挂的情绪层层的诉说出来。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孟庭苇的一首《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孟庭苇清澈空灵的嗓音自带清冷温柔的滤镜，将整首歌曲的释然和孤单都娓娓道来，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毅。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1: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1: 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向纵深推进，新质生产力加速急剧，人形机器人这个未来产业正跑出令人惊叹的协同发展加速度。这样的长三角速度从何而来？又是谁为机器人装上大脑，赋予感官？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与您一起来了解。
4: 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在福建福州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张浩腾，了解他深耕健康领域，致力为两岸民众提供优质健康医疗服务的故事。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请跟随舒毅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5: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舒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强。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话题。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 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鸢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鸢成为全球长臂鸢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只雌虎带领5只幼崽的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了自然配对，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哪些手段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7: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鸢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鸢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鸢使我国海南长臂鸢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鸢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鸢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鸢正在茁壮成长。
6: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着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鸢呢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鸢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鸢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7: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8: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

0: 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1: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白强。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向纵深推进，新智生产力加速集聚，人形机器人这个未来产业正跑出令人惊叹的协同发展加速度。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只要几个小时。
2: 这样的长三角速度从何而来？核心零部件由谁供给？又是谁为机器人装上大脑赋予感官？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揭开一台机器人背后的协同密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转动，指示灯柔和闪烁，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当天就能打包发往全国各地。这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万台。
5: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4: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数据当日回传，算法迭代从原来的按月更新直接压缩到按周更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张坤全程参与了这套供应链体系的搭建，对长三角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深有体会。
5: 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其实是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那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这个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4: 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沿着沪宁高速一路向西，记者从常州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无锡，沿途串起了同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完整生产链条。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长期深耕机器人零部件研发制造，在他看来，长三角近距离配套带来了独特的产业优势。
6: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4: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机器人的指尖被装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精准感知轻重、形状和纹理。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截至今年4月底，平台已采集4300小时的真实交互数据。这些海量数据形成闭环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会干活。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7: 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4: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这一短板正在安徽实现突破。 在安徽蚌埠一家传感器企业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公司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
8: 这个像纽扣电池一样的呢，它是安装在机器人手指上面的。安装上我们这个六维力传感器之后呢，它就可以实现捏、拿，包括拧，能够感受六个方向的力。
4: 公司副总经理彭帅介绍，近年来公司实现了六维力传感器的国产化替代，并持续进行改进。传感器只有一枚纽扣电池大小，如同给机器人的手指装上了灵敏的神经末梢。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集聚了200多家优质企业，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9: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4: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劲的产业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赵辉，
9: 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指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在福建福州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张浩腾。张浩腾深耕健康领域20余年，2024年他在福州正式创立公司汇聚两岸优势，旨在为两岸民众提供优质的健康医疗服务。好了，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张浩腾在健康领域已深耕20余年，他于2024年在福州正式创立公司，团队汇聚两岸研发人才，涵盖医疗、体育、数字技术等多个领域。这样的头脑风暴每周都会在这间会议室进行。
6: 5次里面呢，都是右脚发力比较多一点，然后也可以去计算一个，在这5次里面，你平均，你的推蹬，就是我们发力的时候你做了多少的力量，然后也可以看说你是不是会随着次数的增加、时间的增加，然后动作速度变慢，就有个衰退率。
7: 我们基于在平衡的一些数据，再加上连续作战，那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导入自己的演算法，然后加上做实验，那我们就可以把两者合起来的方式。综合判断出来，让民众一眼就看出来，原来你的跌倒风险是在高的位置。
5: 走进荣芝一体医学运动健康中心，扑面而来的便是运动的气息。在数字微型诊所里，民众只需3分钟就能完成身体、生理等多项功能评估，还能借助研发的算法结合 AI 进行综合分析，获得量身定制的运动处方。
7: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借由治目病的方式，然后把我们这些相关有慢病或者是说已经快要进入到一些慢病的人，我们做一个预防医疗、预防医学的一种方式，然后可以把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东西把它融入到福州，然后来做的这个体位融合的这种健康的样本。
5: 近年来，张浩腾和团队自主研发了动作特征识别与身体多模态评估运动康复数字化系统，该系统融合运动生物力学、临床医学等多维度数据，借助 AI 深度学习算法，能够快速识别用户运动表现、肌力水平、平衡能力等10余项核心指标，3分钟内即可生成一体化健康报告。
7: AI 的部分的话，我们自己现在是有做一些建立一些模型，那利用这些模型，那我们可以结合慢病的一些特征，然后再把做一些分级的动作，所以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客户，然后在设定运动处方以及训练方案的时候，它可以节省到很多的时间跟成本。然后我们也会应用这些 AI 的部分，然后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慢病的一些特征，还有一些基础数据的一个管控。
5: 张浩腾带领团队深耕体位融合领域，融合台湾先进运动科学理念与大陆数字科技优势，依托其所创立公司的资源支撑，让专业健康服务走进社区一公里幸福圈。在他看来，台湾在运动科学、银发及慢性病健康管理领域有成熟经验，大陆有广阔市场和数字科技优势，这也是他扎根福州创业的底气所在。
7: 两岸肯定是比较紧密，然后一家亲，所以结合两边的专项，结合两边的专长，把两边的最优势的地方然后结合在一起，那肯定它是能创造出非常好的一些商机出来呢。所以这也是我毅然而然的投入到大陆这个市场对台的政策，然后对我们的一些扶持包含不管是区里面的市里面的都对我们的帮助挺大。那我想有这么多的人的帮助，那肯定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在福州，然后可以做得更加完好，把这些两岸结合的这些技术方式，然后肯定可以跟发挥得更好的。
5: 张浩腾表示，未来他将继续深耕福州，扎根大陆，深化 AI 算法研发，同时拓展国际市场，让更多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科技加医学加运动的优质健康服务，也让两岸融合的成果惠及更多民众。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白强。雅是宋代的文化气质，宋代雅文化以内敛、简淡、理性、上意、雅俗交融为核心特质，在文官政治与理学思想的推动下，士大夫阶层将艺术审美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形成独特的风雅体系。
3: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总台纪录片追寻宋金时代的别样生活，一起走进宋代，一探宋人风雅。
5: 历史上对宋徽宗赵佶的评价褒贬不一，可以说他是宋朝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皇帝。相传宋徽宗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父亲宋神宗正在翻看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因此赵佶从一出生就被赋予了是李煜托生的不祥之兆。是不是李煜托生不好说，但是他确实和李煜一般有着过人的艺术天分，才华横溢。虽然在诗词曲赋上赵佶略输文采，但在书法绘画上李煜则稍逊风骚。很难想到20岁出头的宋徽宗便独创了一种犀利挺拔、率真飘逸的字体流传于世，这就是瘦金体。这种字体运笔飘忽快捷，笔迹瘦劲，至瘦而不失其肉，转折处可明显见到藏锋，是一种风格相当独特的字体。农方诗帖是宋徽宗现存作品中字体最大的，近5寸的大字以一列两行的形式书写在绢上，给人一种剑拔弩张、斩钉截铁的感觉。在严谨的法度上体现出一种秀美洒脱的风骨，具有极强的审美个性。舞蝶迷香径，翩翩逐晚风，这是农方诗帖中的一句诗，大意是我愿做只迷失在花香中的蝴蝶，永远起舞在这如诗如画的晚风当中。这仿若是他自己内心的写照。徽宗确实堪称一代艺术巨匠，只可惜他选错了职业，坐上了龙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出自徽宗之手的画作《腊梅山琴图》，作品充满希望、富贵与爱情之美，无愧于他自诩的称号“天下一人”。宋画在当今艺术品收藏圈坐享着天价，美国人对中国画的兴趣与研究就开始于宋画，而国内许多收藏家也已能拥有一幅宋画作为毕生的追求。那时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彼此间又互相影响，其中山水画发展到宋代逐步分化成北方、南方两大不同派系。

0: 方画派以关桐、李成、范宽为代表，而董源、巨然的山水作品则成为了南方山水画派的代表。在南方山水画派的影响之下，宋代书画家米芾及其长子米友仁开创了一种米氏云山的画派，其画派最突出的特点就来自于大大小小的横点，后人称之为米点。米友仁所画的《潇湘奇观图》，画面风暖起伏，云雾变幻，层林被阴霭笼罩，山石和树木仅用水墨点成，与远山融为一体，传达出云雾在山路间穿行的灵动风韵。米氏云山的画作被后世画坛推崇为艺品，代表了文人画的最高境界。宋代画家之所以能在这一时代大放异彩，还得归功于宋徽宗赵佶的推动。公元1104年，宋徽宗设立了画学，把画画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以招揽天下画家。野水无人渡，孤舟尽自横，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这些诗句都是曾经的考题。与此同时，他还提升画院与画家的地位，将画院提升至第一位，书院排在第二位，琴院、棋院分别排至第三、第四位。除此外，徽宗还亲自指导编纂了《宣和画谱》，可谓举帝王之力，兴绘画之风。中国绘画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当然，才华横溢的不止宋徽宗赵佶一个，几乎各个宋朝的皇帝都十分文气，才情凛然。然而这种现象并非巧合，这和开国皇帝赵匡胤有关。本是武将出身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兵变夺取了政权，才开启了宋王朝的序幕。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他不得不两次杯酒释兵权，解决了宋代武将拥兵自重的忧患，开启了重文轻武的政治制度，真正的文人政治时代由此开辟。明代政治家宋濂曾感叹道：“自秦以下，文莫胜于宋。”流传甚广的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就占了六位，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而书法方面最声名雀跃的就有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而由程颐、程颢兄弟开创的程朱理学，让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南宋东南三贤朱熹、张氏、吕祖谦也掀起了那时文化界的一汪春水，两宋时期的文化界可谓名人辈出，群星璀璨。
1: 无论是帝王的推动还是国策导向，都让宋朝成为了文人社会的代名词。这一时代的文人常常以奇思妙想开创出诸多别样的休闲雅趣，并且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生活风尚。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列着一幅精美的宋代绘画文绘图，精致的茶盏正忙碌于备茶的铜壶，所有的元素都道出了宋代文人雅士间一种别致的娱乐生活。点茶之所以说是娱乐生活，在于宋代茶不仅仅是喝的，还是玩的。在宋代，点茶之风从士大夫阶级走向了百姓，那是一种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远至寺院，近至文坛，全民皆好的娱乐活动。不同于今天的是，宋人喝的不是茶叶，而是茶饼。将茶饼炙烤，研磨成末，过筛取细，这就是宋人在点茶前的备茶步骤。由饼到末，步步严谨，苛求精细，细微的差异都会影响点茶的效果。 打茶汤的方式叫做打浮，只有打浮的节奏、注水的落点、指绕腕弦的轻缓配合的几近完美时，茶汤才能呈现晶莹闪亮的白色泡沫，也就是乳波。点茶功夫全凭手艺，提手那一刻呈现出由黑至白的完美蜕变，乳白的云头缓缓从茶沫中升腾起来，久久不化，仿若永恒。点一盏茶，去腻清污，驱困提神，再用茶膏在乳波之上提一字，做一画，犹如水之丹青，成为了陶冶情操的一种观赏艺术。这种方式在宋代叫分茶，它与今天在咖啡上的拉花如出一辙。宋人的点茶让茶脱离了单纯的饮用功能，而升华成了一种极富文人情趣与艺术美感的生活消遣。很多时候宋人点茶并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斗的。斗茶出现于晚唐，盛行于宋代，是一项茶客之间比赛茶质优劣的活动。在斗茶中有个说法叫斗茶先斗色，点茶后云头持续时间越久，茶品越高，其颜色纯白者为胜，青白其次，灰白黄白为副。为了分辨茶色，黑釉茶盏成了斗茶必用之盏。北宋学者蔡襄在茶录中写道，茶色白宜黑盏，强烈的对比让茶之优劣一目了然。宋朝的斗茶欢声随风也飘扬到了北方，辽国和金国地处北方，契丹人、女真人的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多食肉乳，蔬菜水果较少，饮茶可以补充必要的维生素。而从南方传来的斗茶让他们对茶的理解从饮发展到了玩，引起了质变。宋朝百姓大多都爱饮茶斗茶，每天茶馆一大早就开始营业，茶饼的清香萦绕于大街小巷。在南宋人洪迈的笔记中曾记载，宣和初年，一个要到吏部办事的官人起得太早了，于是他就前往茶馆休息，而茶馆之后设有浴堂，这说明宋人的习惯是先喝茶后沐浴，驱困提神，去热解乏。宋朝之前，在浴堂沐浴是件很奢侈的事，一般贵族人家才设有浴池，而到了宋朝，文明昌盛，整个社会洋溢着文雅之风，百姓都十分注重自己的清洁卫生，仪态着装，因此沐浴之事从贵族走向了大众，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公共浴堂。那时有个很雅的名字叫做香水行，有趣的是香水行门前都会挂一个壶，这是宋朝公共浴堂的标志。十三世纪路经南宋临安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惊奇地发现，临安城内有浴堂三千，百姓都对沐浴乐此不疲，有的规模之大可同时容纳百人以上。在中世纪，欧洲人不爱泡澡，而在宋朝，常年不沐浴是要受取笑的。仁宗时期有个窦元斌，出身名门，才华横溢，但因不常洗澡，同僚就叫他窦臭。对于爱干净有品质的宋朝人来说，焚香沐浴是一种精神享受，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点一壶茶，写一首词，泡一次澡，所有的烦闷顷刻间化为乌有，这正是宋朝子民对精神生活的高品质追求。这样的追求折射出宋王朝社会的安定，经济与文明程度达到了高峰。在古代汉族文学里，宋词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并称双绝， 代表着古文学的繁荣盛况。

0: 宋词的繁荣和当时社会的繁盛有关，它渗透的是宋人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与五味杂陈。在宋代，词是用来演唱的，每一首词的词牌都代表一种曲谱。如今曲谱已经失传，我们能读到的仅留有文字格式。在宋代，艺人演唱的最多的是婉约派词人柳永的慢词。柳永的词在创作方向上变雅为俗，使宋词从贵族的文艺沙龙重新走向市井。然而，宋人人都能唱柳词，理解和欣赏他词中的意境，这说明宋代百姓的文化水准普遍很高。识字率的提高让宋人在精神上有了更高的追求，因此这一时期一大批词人叱咤于文坛，词的风格也日益增多。北宋大词人苏轼就打破了传统宋词词体的题材局限，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舒毅，代表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转身离开。
1: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周杰伦带给您的《那天下雨了》。轻柔的旋律裹挟着潮湿的氛围感，把离别后的惦念藏在淅淅沥沥的雨声里，平淡的曲调当中唱出了直击人心的温柔遗憾。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雨落声声，曲韵悠长。从绵绵细雨到滂沱大雨，从烟雨江南到雨后晴空，每一首雨韵金曲都是时光写给我们的浪漫情书。周笔畅的一首《毛毛雨》送到您的耳边。

周笔畅带给您的毛毛雨，轻快慵懒的曲风打破了雨天的沉闷，细碎的旋律如同绵绵毛毛细雨，轻柔洒落。笔笔独特的慵懒唱腔，唱出了青涩朦胧的心动，温柔解锁雨天的浪漫小美好。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黄凯芹的演唱《雨中的恋人们》，旋律婉转清冷，歌词满是离别惆怅，充满烟雨柔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思南带给您的一首《烟雨行舟》，温柔的古风曲调描摹着江南《烟雨行舟》的画卷，旋律舒缓悠扬，节奏轻柔绵长，清冷细腻的嗓音将江南烟雨的温柔、漂泊的释然娓娓道来，氛围感静谧又治愈。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良带给您的《那时雨》，中式古风混搭流行曲调，旋律跌宕婉转，极具辨识度。以雨忆往昔，歌词细腻婉约，歌声温柔缱绻，借一场旧时烟雨诉说爱恨离愁，满是复古的深情。

空山新雨后，取材千古诗句，曲调空灵澄澈，古韵悠长，婉转空灵的歌声精准诠释出雨后空山的清新和静谧，洗尽尘世间的烟火，让听众在旋律当中邂逅雨后山林的澄澈治愈之美。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雨落声声，曲韵悠长。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魏晨的演唱《流星雨又来临》。

魏晨带给您的流星雨又来临，旋律细腻绵长，歌声清澈温柔，借再度降临的流星雨诠释重逢与期许，温柔的曲调当中藏着永不落幕的青春温柔。好的，之后听到的是陈百强带给您的烟雨凄迷，曲调低沉朦胧，意境凄婉温柔，醇厚的嗓音描摹着烟雨迷离的落寞景致，道尽了岁月的沧桑和心事的沉浮，自带浓厚的怀旧氛围。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南拳妈妈带给您的下雨天，青春伤感的金曲，刻满青春的回忆，旋律清新又带着细碎的遗憾，温柔的和声也是将雨天独处的孤独、隐忍的惦念娓娓道来，是一代人的雨天青春独白。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带给您的云烟成雨，极简的民谣曲风，干净治愈，旋律舒缓绵长，以烟雨云烟比喻逝去的过往，温柔和解遗憾，在淡淡的曲调当中安放所有的过往与思念。

汪苏泷带给您的雨天，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将独处的思念、细碎的感伤藏在雨声里，温柔又戳人心扉。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一首经典怀旧金曲《冰雨》，用冰雨比喻心碎的过往，旋律悲壮缱绻，将爱恨纠葛、世事遗憾融入到冷冽的雨声里，深情又充满力量。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雨落声声，曲韵悠长。好的，亲爱的听友，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听到的是虞书欣带来的雨过天晴，甜暖轻快的曲风自带治愈的力量，区别于雨天的伤感基调，清甜的歌声搭配明朗的旋律，诠释出雨落钟情的美好，传递了困境之后皆是温柔曙光的治愈信念。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an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鞠婧祎演唱的《落日未眠》，夏季海边，夜风渐起，带来了远方的温热气息。这首歌曲以夏天的落日为意象，橘色海面与夜风交织出了温柔治愈感。编曲也是融入到了民谣吉他等元素，歌曲表达了对生活的感悟，还有对未来的美好祝愿。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蝉鸣里的音乐信笺。燥热被蝉鸣抚平，心绪被音乐收留，随着旋律漫游夏日，听晚风低语，听歌声长眠。我们继续来听张学友、王菲的演唱《非常夏日》。

听到的是许飞演唱的歌曲《那年夏天》。许飞平和真挚的歌声当中带有一丝淡淡的忧愁，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么一个情怀相似的那年夏天，不仅有怀念也有期待，就让那些美好的夏日记忆安放，用这样的歌曲治愈心灵。继续听到告五人的演唱《爱在夏天》。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蝉鸣里的音乐信笺。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蓝心雨演唱的歌曲《夏天》，这首歌呢翻唱自温岚的同名经典。那么对比温岚版本呢，蓝心雨的编曲是更加的简单了，只保留了一把原声吉他，也突出了他在演唱上的清新气息，给人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就像一阵清凉的微风吹过。继续听到后海大鲨鱼的歌曲

0: 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演唱《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一到夏天呢，很多乐迷都会联想到海边，那就一定要听听我们刚才听过的这首歌。这也是一首故事性很强的歌曲，会让人在脑海当中浮现出唯美的画面，那些关于夏天和大海的回忆永远不会被忘记。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蝉鸣里的音乐信笺。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陈奕迅的演唱《不期而遇的夏天》。

听到的夏天的电影来自李宇春的演唱，随着歌声响起呢，就像打开了时光宝盒，把我们拉回了那些炽热又难忘的夏天。李宇春动情的演唱也唱出了青春的遗憾与美好。继续来听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

0: 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夏天的味道》，这首歌曲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充满回忆的夏天。歌曲的每一句呢，似乎都在诉说着对那个夏天的深深眷恋。年少的记忆混合着夏天的味道，让人不禁感叹，时光就这样推着我们向前走。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当燥热被蝉鸣抚平，心事被音乐收留，让我们一同循着旋律漫游夏日，听晚风低语，听歌声绵长，继续听到汪苏泷的演唱《忽而今夏》。

好啦，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赖伟峰演唱的《夏日周末曲》。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20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11: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那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在这一时段和大家互动到的音乐主题，歌声与星河皆可收藏。首先为你送出的是詹雯婷演唱的一首《不朽的星空》。詹雯婷用她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赫野的演唱《长夜星光》。王赫野低沉富有沧桑感的歌声，唱出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神话，虽然短暂，但是却叫人难以忘怀。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西林那依高的《别为难星星》。

一首充满了诗意和力量的歌曲，来自黄霄云《玫瑰星云》。歌词内容呢，深刻富有哲理，不仅是表达了对宇宙的探索和向往，也传递了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感悟。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展现了黄霄云出色的演唱技巧和深厚的音乐功底，他能够自如地运用弱唱、美声等等的唱法，来营造出非常丰富的音乐层次和氛围，使整首歌曲听起来既和谐又动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萨尼杨云晴，《星河归途》。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醒的演唱《做你的星光》，这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和力量的歌曲。苏醒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生活中重要的人的感激和陪伴之情，同时呢，也是传递出了面对生活挑战时候的那种勇敢和坚定。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真挚，值得我们一听再听。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歌声与星河皆可收藏。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居宏川和唐伯虎的演唱《星云》。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陶喆的演唱《星星》。那这首歌呢，唱出了对于爱情的想象和憧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生命中那一个心心相印的人，成为彼此最闪亮的星。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旅行团乐队《飞向星空和月》。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带来的一首《我有一个装满星星的口袋》。这是一首指挥金承志专门为自闭症儿童写的歌。那对他而言呢，星星代表着美好和快乐。他希望听众在听完这样的一首歌之后，口袋里能够装满彩虹合唱团给大家的星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歌声与星河皆可收藏。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段奥娟，划破星宇。

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星余》，以繁星点点照亮心中的希望，愿我们都能够如这样的一首歌中所唱的，徜徉在辽阔的星空和海洋之间，勇敢地追寻自由与梦想，守护爱与责任，找到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那片大海。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蔡成玉的演唱《星月无尽》。

继续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演唱的《落在胸口的星星》。郁可唯的歌声呢，是在柔情之中透露着坚韧，用温暖的歌声道出成长的记忆，深情抚摸着每一个听众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鼓励我们找回青春的意气，勇敢地奔赴爱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进入到流行也沉淀。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6: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7: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8: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9: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10: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那在这一时段呢，要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抒情歌谣集。首先送出的是一首来自薛凯琪的演唱《好好听》。说起歌名的由来，薛凯琪也是甜丝丝的说哈，当我爱上一个男生的时候呢，全世界最好听的旋律就是他的声音了，尤其是当他呼唤我的名字的时候，特别的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百强的演唱《有了你》。陈百强的歌声中有一种温柔缱绻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戴佩妮，《我们的故事》。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相信你的人》，作曲陈小霞延续了一贯的和缓的曲风，抓住渴望被治愈的耳朵。作词人姚若龙用简单深刻的文字，为这首歌注入了爱与相信的力量。陈奕迅富有故事的声线，那也是唱出了充盈的情感，凝结经历和体悟，为我们带来满满的感动。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李玟的演唱《天若有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彭羚和巫启贤共同演唱的一首《让我跟你走》。两位歌者的唱功呢，会让我们觉得拍案叫绝。整首歌的低音、中音、高音无缝的链接，既有缱绻柔情，也有激情澎湃，会让听众听起来非常的享受。欢迎你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抒情歌谣集，而之后要送出的歌来自李健，深爱着你。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愿望》，简单脱俗的歌声令人忘却了城市喧嚣。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演唱的《天各一方》，非常优美的旋律，感伤的歌词，将天各一方遥遥在望，心心念念之情唱得情真意切。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隔壁老樊演唱的《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爱情有的时候呢，并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辞藻，再浪漫的爱情也会有花开花谢的时候，最终呢，平淡的生活才是保存爱情的最佳容器了。继续来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抒情歌谣集，听到的歌来自万芳，《心不了情》。

方文山大概是这世界上最了解周杰伦音乐的人，所以两个人的思想碰撞呢，总是能够产生非常奇异的火花。这样的一首《千里之外》之中，周杰伦和费玉清充满怀旧意味的歌声，唤起了那一个尘封的年代。方文山的文字打破了岁月的隔膜，令现实和梦境缠绵一起，无法撕裂，充满了天马行空的瑰丽色彩，令人神往也为之心动。最后我们要送出的歌是来自袁娅维演唱的《我只在乎你》，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小妍，与你分享两岸歌坛最值得聆听的经典老歌。也欢迎你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3: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2: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3: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2: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3: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报道。
4: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6: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